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

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速。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

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

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竟将再次展现出硬核的进攻能力。只要敢想，锦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助力持续向上的活力。锦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锦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里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步林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慢慢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

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里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意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馨韵，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

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锦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锦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馨韵，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意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速

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经验

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

0: 没有油灯，我们可以点火把。
1: 可是，如果没有水，我们该怎么办呢？
2: 去超市买呀。

0: 聚焦民生热点，用真实记录时代，用新闻传递温度。各位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我是小波。下面来关注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王天佑，科技新币托起新生活。乡贤乔新捐资助力深户科任村道路改造换新颜。陈代韩代村流动摊贩退路进场，昔日堵新路变身规范夜市。多部门进华侨职校开展交通安全宣传。继续来关注有爱无爱童心筑梦系列报道。一只手他等了33年，今年受益于省委省政府为民办实施智能仿生假肢适配项目落地，王天佑装上了右前臂智能仿生假肢，从前只能靠一只手撑起生活的日子正在慢慢改变。
1: 清晨，东石散都散居五金市场渐渐热闹起来。王天佑站在自家商行的货架前，通过手机 APP 唤醒右前臂的智能仿生假肢，缓缓张开手指，再慢慢握拢。这个简单的动作，他等了整整33年。今年8月13日，作为2026年省委省政府为民办实施智能仿生假肢适配项目的受益者，王天佑装上了右前臂智能仿生假肢，省级财政补贴最高50000元，个人只支付了4000元。
2: 一个没有右手的人，你突然间感觉说你这只手可以拿东西，是不是第一就是惊喜，第二就是感觉科技真的带来的是不一样的感受。
1: 王天佑是东石镇张厝村人，肢体3级残疾。15岁那年，他早早就离开学校出来打工，在工厂工作时不幸被机床压断了右前臂。
2: 那时候就是说没读书出来去打工嘛。然后被那个机床压断一只手。
1: 回忆起往事，他的语气淡淡的，像在说别人的故事。失去右手并没有使王天佑停下生活的脚步，他和妻子一起做服装加工，一做就是20几年。10年前，他开始转型做服装和纺织品的外贸批发生意，跑业务、签合同、搬货，就这样一路坚持了下来。
2: 那以前也是不得已，就是说只能意思说去翻去弄去跟别人怎么介绍。现在有这个假肢，你可以说两只手去操作了。比如你拿一件衣服，你一件拿起来，它掉一边，你这样可以完美的展示在你面前嘛。
1: 今年3月，残联的工作人员找到王天佑，告诉他省里有一个智能仿生假肢适配项目，征询他的申请意愿。
2: 我真的是很开心，第一时间 就跟他说我很需要。
1: 接下来的事比王天佑预想的要顺利的多。6月底，金江市残联组织专家为他进行身体状况实地评估，7月完成肢体取模，8月便安装上了定制仿生手臂。从报名到最终安装前后不过5个月。
2: 真的是很关心，一步一步跟进嘛。那没问到什么任何问题，因为包括市里面包括到泉州，他们都是一条龙服务。
1: 不过安装只是第一步，要让这只仿生手真正听话，还有一个漫长的磨合过程。仿生假肢内腔设置有8个传感触点，需要根据使用者的肌电信号和身体数据进行定制，再经过反复打磨调试才能逐步适应。
2: 因为他的评估师 也讲我们是时间比较长的，所以说会感应的这些会比较慢，因为我30多年了，所以说感知会慢一点。

0: 时间会长一点。
1: 实际上，政策的温暖不止于肢体障碍方面的帮扶。2023年至今，王天佑还累计获得了2.5万元的残疾人自主创业运营补贴。
0: 说句实话，这也是一种鼓励，也是一种说帮助我们企业说度过说有点难关这样子。
1: 对于未来，王天佑暂时没有太多宏大的规划，他只想慢慢摸索，看看这只新手臂还能带来多少惊喜。
0: 我们其实很感谢政府的这种产业的这种支持，当然这些也是我们的动力，也很感谢他们的关心。这样子，有他们关心，我们才更进一步说，以后也还有很多像我这样子，说一起走出来，一起走过去。
1: 离开商行时，王天佑的右手自然地垂在身侧，阳光照在仿生手臂上，泛着微微的光泽。政策的温情正一点点填满他33年的缺憾。
2: 近日，记者从晋江深户科任村了解到，该村颍川戏台至18街至旧电厂路段道路改造提升工程已顺利完工投用。昔日坑洼破损的水泥路，在乡贤和吕飞侨金的捐资支持下，变身为平整黑亮的沥青路，村民出行更加安全顺畅，村容村貌显著提升。
3: 据了解，该路段原为水泥路面，使用已近20年。长期磨损导致路面坑洼不平，村民反映强烈。
4: 经过这么长时间的磨损，车辆已经路面已经变得坑洼，不好走。然后经过村民的反应，我们村两委也在记在心中，也在积极的为这条路进行白改黑的改造而想办法。
3: 乡贤和吕飞侨亲听闻后踊跃响应，慷慨出资支持工程建设。
4: 然后有乡贤听闻我们正在进行白改黑，他们踊跃支持，打算出资捐建这一段水泥路白改黑的资金。
3: 此次改造采取分段实施的方式，其中18街至旧电厂路段由乡贤陈其章独资支持，颍川戏台至18街路段则由吕飞侨亲陈其恒、陈家蒋、陈其业昆仲以及父母陈坤慎、许修燕名义设立的纪念慈善基金会捐资支持。长期以来，该基金会热心家乡公益事业，并设有奖助学项目，持续资助家乡学子求学。柯任村还探索道路分段改造模式，发动乡贤、华侨和家族理事会等力量，共同参与村内道路提升。一条道路的更新连接起村民的日常生活，也承载着海内外乡亲对故土的牵挂。
4: 我们整个白改黑工程，村庄道路白改黑工程，都是按照统一的标示标线进行规划。整个道路周边的人居环境的提升也会同步的进行。
3: 下一步，柯任村将继续完善基础设施，提升人居环境，凝聚更多乡贤和侨亲力量，把民生实事办到群众心坎上，共同建设美丽宜居的幸福家园。
2: 好，休息一下，回来继续为您播报。陈代、韩代村流动摊贩退路进场，昔日堵新路变身归位夜市。多部门进华侨职校开展交通安全宣传。
5: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创新发展晋江经验，奋勇争先，打造中国式现代化县域示范。

0: 欢迎回来。针对城代韩代村康龙路摊贩占道、人车抢道等突出问题，市城管执法局联合多部门集中整治、疏堵结合，25个流动摊贩统一入驻规范夜市，有效解决了困扰周边群众已久的出行难题。
1: 在城代镇康龙路韩代村夜市，流动摊位全部退路进场，在指定区域线内规范经营，整条道路干净整洁，交通顺畅。
2: 我们借助本次青藏强基提能专项整治行动的宝贵契机呢，主动对接西滨镇工作组，联合交通整治组和城管执法部门呢，开展集中整治，通过有序的劝导呢，引导这些流动摊贩呢集中统一入驻。
1: 从路边摆到进场馆，疏堵结合让夜市留住了烟火气，也守住了安全线。
3: 交通方面的话也不会像之前那么拥堵了，现在的话已经是我感觉的话很好了，环境一旦好起来的话，人流量它一旦就会好起来了。
1: 下一步是城管执法局将联合多部门围绕夜市管理持续发力，强化环境卫生管控，严格噪音管理，规范经营时段，抓实用电安全和燃气使用安全巡查，打造安全有序干净文明的规范夜市。
4: 道路会比较宽阔了，来这边呢，大家也有一个地方可以坐了，环境也很优美了。有时候那个摩托车啦，或者是道路咯，都会比较拥挤不方便了，但现在就不用了。顾客来的时候也有一个地方给顾客坐了。
0: 位于罗山街道的爱地盛体育用品有限公司此前排查发现存在缺少第二逃生通道、自动灭火系统等消防安全隐患，被责令停产整改。该企业积极对照隐患清单，逐项落实整改，补齐消防硬件短板，经复核验收合格，已解封恢复生产。
5: 在爱地盛体育用品有限公司，记者看到企业车间与办公室之间新设实体墙进行隔断，并装上防火门，车间内崭新的喷淋系统已布设完工，各个区域的消防设施齐全，标识清楚，第二逃生通道也已安装完毕。
6: 通过这次整改呢，我们也认识到了很多，学到了很多东西。这次整改呢，也得到了我们街道还有这个安办，还有社区干部，他们亲自对这上门走访，然后给我们送政策、送方案、送专家，帮我们解决了很多实际困难。现在我们也感受到了一些温度。
5: 李胜峰告诉记者，通过此次整改，企业上下转变了安全发展理念，对消防安全和企业发展之间的关系有了全新思考。接下来，企业将把整改成效转化为常态化安全管理行动，毫不松懈抓好内部安全生产工作。
6: 我们也认识到，就是说这个消防的投入啊，是不是成本，是对企业的一个效益。保安全就是保生产、保订单、保发展。虽然说现在是解封了啦，但是我们会继续保持我们的这个日常管理啊，还有就是增强我们的这个安全生产意识。
0: 日前，由晋江市教育局、晋江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西苑街道办事处联合主办，晋江市华侨职业中专学校协办的“知险避险守安全，远离货车盲区”交通安全宣传进校园活动在华侨职校举行。
7: 当天上午，在华侨职校学术报告厅，活动以一场交通安全专题讲座开场，民警贴合中职学生认知特点，用通俗生动的语言普及日常出行安全知识，强调骑乘电动车必须佩戴安全头盔，乘坐汽车全程规范系好安全带。同时结合货车盲区、非机动车出行风险等典型案例开展警示教育，期间还穿插有奖知识问答、趣味西瓜实验、酒精实测互动，让学生直观地了解到日常参与交通都有哪些事项需要注意。
8: 深刻感受到戴头盔的重要性，回家后会把这些知识分享给家里人，让家里人记住戴头盔的重要性，让自家弟弟妹妹以后过马路时要注意红绿灯，注意车辆，
9: 不要闯红灯，还有不要逆行，以及就是开车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车速，不能太快，太快的话有时候正巧是因为这个行为酿成大事情。
7: 室外还设有 VR 沉浸式体验、货车盲区体验展示、铁骑装备展示等。活动主办方表示，活动以一体化模式开展，全程寓教于乐，直观易懂，切实提升交通安全宣传教育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10: 此次交通安全宣传进校园

0: 活动，把交通安全知识送到学生身边，帮助同学们认清出行风险，掌握避险常识，进一步强化师生交通安全意识，营造平安有序的道路交通环境，筑牢校园出行安全防线。
1: 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关注明天的天气情况。

0: 现场准备，正部分准备，
1: 准备开机。
2: 录音好了。
0: 5、4、3、2、停。
2: 甲方问：玻璃是不是服药？
0: 5、4、3、停。
2: 甲方说轮胎要用海安的。

0: 来，准备，五、四、三、二、一，
1: 停！
2: 甲方说要用宁德时代的电池。
1: 几点了、啊？我到哪里找啊？还有什么？一进去说掉。
3: 还有下午的正极材料、昆彩的珠光颜料、快科的电梯、聚绒的电机、龙溪的关节轴承、比利安的智能阀体。
4: 给你弄一个火箭牌怎么样？
2: 可以。
0: 五、四、三、二、一，发射。
2: 贾航问，火箭是不是用电池的？
5: 让后期把火劈掉。
6: 满足你的所有需要，
7: 晋江好风光，人宠共和谐，粪便及时清，环境更洁净，牵紧安全绳，避让行路人，依法办犬证疫苗定期打，文明养犬一小步，晋江和谐一大步。
8: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9: 起火啦、啊、救命啊，
10: 着火啦，
11: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12: 灭火器呢？
13: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14: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12: 啊，这么严重啊？
15: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11: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14: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6: 熊强科普时间到，
14: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6: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11: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6: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6: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熬钢去干留不及留个来的乐在心底命运有不得在家是为

感他地名甘心恩，红岸夹步断家营，隔音隔断千里外，表表四千。

0: 十分请起来惊喜中状元，得受妖娇强迫，那因目击相夫不救我最亲，是我不管家，这比鬼灵吊勇，敢想酒醉，分明是要招起英雄之队来磨难我母家父亲，结别袂得杀机好，期待请帮一边，我昨日郑修之搬车马前当我娘哥一坐来惊孝念，因何唔记教呢？赵勇夫人既含义军，家我暂缓后再相，这正是水无千条线，万里黑明星
1: 明。
2: 宋元既要顾呀三太夫人，已告祭过胆了。
0: 何就是？我妈请告，紧求爷乾隆祭过胆迎接，看公何死叫？
2: 是。兄弟啊，紧备叫，是叫宋元告祭过胆迎接太夫人，看公何死叫？

家一定安度一呀一，起码最面就是鸡瓜蛋喽。

0: 完告知官大了。
1: 未记啊。
0: 是。郭三孙娘如跳棋，如花马亲来告知，不晓得是碰几得胆机。马亲。
2: 是碰吗？
0: 是碰。
3: 家父
0: 哦，顾千哪告
3: 来了？我家父来看是你。家父啊，亲来一路辛苦，还是顺到状元官海石接到。
0: 就为太夫人大救孙敬，看见
3: 是。
0: 兄弟啊，太夫人大叫孙敬，看

0: 完告状元官了。
1: 未叫
2: 是
3: 记得就是状元官。
4: 姑亲，记得就是状元官吗？
3: 是啊，
4: 做得紫水茶汤，
3: 我晓得。
1: 马亲，紧紧请落轿。

呀，俺自己断的寡妇，你就变天黑的。马青，紧紧请你来。

0: 的郑秀芝搬车马前当我娘家，一撮来惊孝念，我妈教我娘家因何用去教呢？啊，对，我明明跟马前变的，搬家，我妈出来惊。我该着先行庙子去咧，然后再问我娘家情由也未定。马前请上，秀哥啊，四百，
1: 两百，
0: 概念。

0: 家伙啊，请妹捆绑我白呗。
1: 在我白顶动了。
0: 好、哦，啊那小弟是跟家伙捆上班哦。
1: 古琴捆绑也都以我白好了。
0: 哦，家伙啊，小弟一路来辛苦，那不等我顺利来还乡。
2: 丢丢丢，是鹏，家着顺我白同古琴还乡。
1: 吼、哦，求诶，我白古爷还乡。
0: 哦，亲妈，小弟你来了。
2: 古琴输得紫水茶汤，
0: 我晓得。
2: 石鹏啊！
1: 哦，家得志。
2: 石鹏，你母亲大刀来，为何无见你一丝喜颜？
1: 哎呀，母亲，自别多惊，久缺定心，每位随万山腰。这段咱苗子之情理思量，马前金大狗哥再加不欢喜，要哥再加不欢喜呢。
2: 哥你有哈起来。
1: 吼、哦，马前一路来心机较换了好，
2: 有你姑亲一路照顾，心机。也都换了。
1: 哎呀嘿，马青，哥个虎个彪，看，
2: 哥个虎个彪，多好，多好，
1: 一个大帅，看。

0: 你更加可惜。马青，自家大大门一句，家传的物资搬迁马青，但我娘家一做来件孝念。马青教我娘家因何唔去教？
1: 好，就是啊，绿色瞎子要搬迁我当新妇，一做来件孝念嘛。
0: 一做来件孝念。我马亲，我马亲，今何不变心？

0: 家财在提高心不得，八千，你不用目屎流就是。
1: 不，你母不是目屎流，是老人出门唔贵，房车目眼流。
0: 哎，八千，你不是房车目眼流，想必是家中出咩大事。
1: 家中也都无咩大。
0: 有

家，我妈出来呀，为何愁眉苦脸，送俺带哩？只是没带，要知是为着命带。

0: 官学虽行不官
1: 谢蓬来
0: 吼
1: 谢蓬你今大为官就是吊顶红楼为的吕布查问困吕布

官万里查下，寡母在何贵我？唔对，七心灭代，妖姬是为着命。

0: 心不一大不好顺，雕磨红钢筋心日困。
1: 谢蓬来，
0: 吼！
1: 谢蓬，自勒莫得住，心不好塞我，你已是更加困困。唔对，起来。
0: 吼！是这。我留去啊，伊那是现得的人，再会有些糊涂。了，这是咪代，要知是为着咪代。

0: 西西了马去啦，必须我个痛。秋月姑娘在哪里？
1: 姑娘在后堂下下。
0: 你便是秋。必须我甲苦甲了伊，但变你要心撒宽台，撒宽台，有一礼仪都不知羞羞。
2: 是彭来，是彭，你袂记得你上京之时，你甲苦甲了，唔啦真伤半滴。请我当新妇，一做各户各主，可啊！你乱猜，你好计乱猜，唔对，起来！
0: 吼、是这，我好计乱猜，呀，我是呀好计乱猜。

0: 呀，马群啊，
1: 金虎心骨不多见，累我马群里多自信，记得啊啊，你勇敢无卑比满身，红灰心疼记得我不完财，我红秋兵那是不红情有意
2: 前来啊，给我个所幸，我会不给小虎酒醉带不是真是蓬莱
0: 哦，哥的去
2: 谢鹏，子女母来作故，为何不见你这位弟来施救啊？
0: 是哥带不好，求爷进地来。
2: 主，你未记得在家之时，新婚乍问，不是你，就是先不亲自捧地来服侍我。你近段为官，就忘了你以后。
0: 只是哥带不好，大哥亲自去捧。
2: 可胖啊！

0: 亲，爹得志。
1: 石鹏，爹，有没有叫吕碧？旁外。
0: 哦，妈亲来告，哥啊，不准出吕碧。
1: 哦，爹进进
0: 来。

0: 贾应德，
1: 石鹏，德亚秀，你特别死秀。

0: 啦，才子小弟教我家父帮灯，我拿去拿去收金大的金铺大领，一帮来都无妇女人的物件。
1: 好，就是啊，只好可以。

0: 亲新妇来到底有命，望妈亲见度命。
1: 新妇不来，新妇不来，无情。
0: 新燕，
1: 燕儿的驸马那边未下的，这不准你来。
0: 好，就是父亲。父亲，
2: 哈，
0: 让这子女在家中陪母。出家就无助，得点得你家来，赶紧去行凶。
2: 我点得我家来，父亲。
0: 性命，性命，哦，
2: 有了有了，来来，路头远，山也贵，我爹才不敢等我家来了。
0: 哼，过山尊娘只有马脚代步。寡妈联络洞内及山路艰难，得家就罪，细细待不好。
1: 这就是待不好。
0: 妈亲，家在一定不好，有哥怎敢待不好？怎么妈亲家是？
1: 是朋。我问你姓姜何来？
0: 马亲无用假来。
1: 问姜何里来？
0: 马亲高度姓翟。
1: 哦，你既晓得是我无用你姓林，高度你姓翟，但我再问你，你是瞎子，要搬请我当媳妇，一嘴来惊羞脸。那何日子开始花钱就休息的
0: 啦？哎呀，妈亲，地金之宝，混凶不平，为强不强，家在家的花钱就休，下子就是
2: 好一个金之宝。

看见硬币，他高中完能耶里多花心碎花心，请当我家都求你一点，我不他大都会丢住。

0: 我的故意呀，到那不挑剔，我的呀，花生这些点酸的合理在，男女成秋没风流我听，醉在高门叹高枝门，寥寥悄悄的得去去边落。
1: 你是何公？
0: 原来几子是孝子，最凶虎的两夫啦。
1: 哎呀，马庆，家下是不是家子啊？
2: 明明是孝子。
1: 哎呀，马庆，家下是不是家子？
2: 小阿爷家子，子女不带来，家己退去。

0: 恰里恰下多加计，纵完急得水不稀。马青，这都是不稀架子啊！
1: 你去跟我念落去。
0: 哦。要求强判太夫人，上夫给我念在地，千金小姐配给我。

0: 可怪的，必将本事尽比矣。
1: 阿天，其实其实都不是假写的呀，
2: 我家里不下落了。
1: 哎呀，阿天，石盆必发刁钻，棋子必发说来文思不通。分明是被人鬼话，要来将咱吴家父吹隔壁卖的杀鸡。阿天，其实假子，是假子啊！

0: 切，啊，卡咋样？
1: Miss

0: 哎呀，家伙，家伙，家伙，你再给我家伙，你的鼻涕啊，家伙！
1: 各位，你的精神啊，各位，你的精神啊，各位。
0: 此一心乎天良心切，尽谢万圣。

0: 且靠那阿弥为之不，
1: 我家都无老阿弥为之。
0: 马前那是惊退呢？
2: 惊退，都已是想不起罪头了，刚掉
0: 细袖，卡枕此高不？
1: 忘记我家细修，那去去上门大考，趁机我家今日的自杀。

你给我去听你呀。妈亲啊，丢命谢寡不朽天不听，就转对他再当你家

0: 八千花大钱，
1: 家户我家姓氏万金里面最让鬼子该着刁门赵子郎嫁掉
2: 刁各位幸不长事最让鬼子该着行不行嫁掉
0: 洗洗了刁门赵子郎偷子媳妇里有婚的孙女管爹爹亲的我爹不便命就你退去喊万苦死了

你

珍惜粮食，节俭养德，抵制陋习，移风易俗，倡导理性消费，科学适量点餐，坚持光盘行动，拒绝餐饮浪费，以餐桌文明引领社会风尚，厉行节约，反对浪费。

0: 明月，靠边停一下。书记，明月啊，还记得这里吗？
1: 我当然记得，这是咱第一次来郑和，您立红绿灯的地方。是啊，这是我们当初的起点。你还记得刚来郑和的时候，你说过什么话吗？哎，书记。
0: 那时我太年轻，不懂事儿。洗澡洗到黄河，做官做到郑和呀。现如今，应该没人再说这种话了。嗯，我们这代人很幸运啊，只要确定好方向，大家齐心协力，做过的梦、许下的愿，最终在我们手里都会变成现实。芈月啊，有件事。
1: 我想和你聊聊。嗯，
0: 我这不是马上就要去市里工作了吗？你不能跟我去市里了。啊？
1: 为什么呀？
0: 总监、仲书记、李市长和我交换了意见。马上政府机关要搞公车改革，这一块儿由我负责。我们这个级别是不能配专车的，我必须得带头。
1: 我还以为什么事儿呢，书记。
0: 这下子我的难言之隐可以跟您说了，
1: 啊，你说，我考上研究生了，只是一直没想好怎么跟您请辞，这下好了，我就当放了个假。
0: 你个臭小子，这事你还敢瞒着我啊？好事儿，好事儿啊！啊，
1: 书记，嗯，有时候我在想，如果重新让我选择一次，我宁愿不去考这个研究生，也一直待在您身边。
0: 这要离开您了，你这，芈月，你还这么年轻，总要成长进步的。我也舍不得你离开，但记住那句话：离开，是为了更好的相逢。
1: 对，
0: 人生就像一列列车，不要只盯着车里的那些人和事，要多往窗外看，往远方看。 你就会看到更大的风景。
2: 梁书记，梁书记，
3: 梁书记，
4: 哎哎。

0: 老丁啊，喂，老廖，你在哪儿啊？
1: 啊，
2: 我已经在去南平的路上了。
0: 老廖，大家看到了你的任免通知，都过来，想跟你告个别，你怎么就？
1: 老丁，
0: 我知道，心意我领了，替我谢谢大家。
1: 哎呀，谢什么谢？老廖，你也太不够意思了吧！再怎么着，我们一块工作了4年多呀，4年多呀，老廖。
3: 啊，你看你，不辞而别，不是你廖景波干的事儿吗？啊，
0: 对不起了，老丁。
1: 好了，你别跟我说对不起，跟大家说吧。
3: 啊，
1: 啊，
3: 廖书记，
1: 大家伙都舍不得你，想来送送你，你这怎么连招呼都不打呀？
3: 啊，
1: 我来说。
4: 老廖啊，你这一走，大家心里不舒服啊。
5: 都想送送你啊！你说你，
4: 廖书记，你走了以后，我这心里空荡荡的。
5: 是我对不起大家，我向你们道歉。说实话，
4: 我是很怕看见我们分别是这样子。
5: 毕竟我们在一起工作了。 4年半的时间，1600多个日夜夜。想想我们为了郑和，不停的奔波，不停的跌倒，又不停的爬起来。
4: 郑和的一草一木，一砖一瓦，是大家一起干出来的。因为我们有个共同的目标，
5: 那就是为了更多人的幸福。这些，我都会记在心里。 无论我走到哪儿，我都会记住你们对我的支持和包容。想想在郑和的点点滴滴，也让我见证了一种力量的存在，那就是团结。
4: 如果没有团结，
5: 也成就不了今天郑和的光荣与梦想。
4: 好了，
5: 我们一定会再见面的，有时间我再回来看你们。
3: 在郑和没少让你们饿肚子，等你们来南平，
5: 我给大家补上。
3: 你是一个把时间当成生命的人，自己照顾好自己。我知道了，
5: 老丁。
3: 廖书记，您晋升了，我们大家都为你高兴。但这以后啊，上班突然看不着你。
5: 总觉得这心里面，我理解大家的心情。现在年轻的干部都已经顶上来了，
4: 相信在你们的带领下，
5: 郑和一定有一个光明的未来。
3: 您放心吧。
1: 放心吧。
6: 廖书记，放心吧。
5: 谢谢。 谢谢在我的生命中遇见了你们，请大家保重。

0: 你好，今天卢总长在吧？上午。
1: 在的。
0: 好好好。
1: 好，这边请。
0: 好。
1: 您二位请坐，稍等一会儿。
0: 好，谢谢。
2: 您就是廖副市长吧？
0: 哎，卢总市长，你好，你好，我是廖静波。
2: 哎呀，抱歉，抱歉，我们董事长啊，昨天参加活动，一时兴起，多喝了两杯。
3: 不过董事长特别交代，一定要让我把你接待好。
4: 这位是我们集团王总。
0: 哦，王总，你好，你好，
2: 请坐，请坐。
0: 好，请坐。
3: 廖副市长
0: 啊。
3: 你邀请我们投资入驻五一新区的事儿，董事会还在协商。你这三番五次来，我们也是。
0: 王总，啊，谢谢。我们特别希望贵集团能够入驻五一新区。这份五一新区的策划书，请您转交给卢董事长。
3: 哎呀，廖副市长，您这真是太客气了，我就替董事长先谢谢了。哎呀，说起来啊，我们也是惭愧。
0: 哎呀，王总，这说到惭愧，是我们惭愧。贵集团一直在犹豫，说明我们的工作还没有做到位。请您转告卢董事长，我们一定会加倍努力，准备好贵集团入驻前的一切准备和优惠条件。也请王总多提宝贵意见。
3: 您过谦了，就冲着您的这份诚意啊，董事长回来我一定转告他。
0: 好，还是想拜托您转告卢董事长，我们是真心希望在离开北京前跟他见上一面。年底了，你们工作也忙。那我们就不打扰了。
3: 行，董事长回来呀，我一定会转告他。来，我送送去。
0: 那不用了，不用了，请留步吧。好，再见，王总。好，再见。
4: 这位廖副市长也太难缠了吧？这样下去也不是个办法啊。
5: 师傅，你好啊。我想拜访一下那个方潮集团的卢总，
6: 他入几栋几单元啊？你们有没有预约啊？
5: 哦，我给他打电话没联系上，但是呢，我知道他们家住这个小区，你看能不能？
6: 没有业主的同意是不能进入小区的。不好意思啊，帮不上你的忙，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5: 啊。没事没事，那我们再等等啊。
7: 廖副市长
5: 啊，
7: 要不然咱们回宾馆吧，他不想见，咱们就是找到他也是徒劳的呀。
5: 哎，你先回去吧，我再待一会儿啊。
8: 他这白天啊躲着我们，这晚上肯定要回家睡觉的嘛。
7: 您不会打算坐在这里等吧？您个副市长坐在路边等客商，有点不太合适吧？这要是让别人知道了，会笑掉大牙的。
8: 如果方潮能入驻我们五一新区，我这个牙就是掉光了，我也开心。
7: 廖副市长，
5: 哎，小罗啊。你是不知道啊，方潮综合实力强，大型 IT 企业，国内领先的云计算大数据服务商，先进的信息科技产品，曾连续十几年蝉联博友品牌销量第一，管理软件曾连续十年市场占有率第一。如果方潮集团能落户我们五一新区啊，对我们未来的招商工作都将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啊。
7: 我真是太佩服您了，廖副市长。
5: 哎，王总，您也住这个小区啊？
3: 廖副市长，您真行，我卢某是从没见过像您这样执着的人。
5: 卢某，您是？
3: 如假包换，我就是方潮集团董事长卢满天。
5: 哎呀，卢总，来来来，来。那白天的事，
3: 廖副市长，我正要向您道歉呢，恕我直言，树大招风。
5: 嗯，
3: 也请你谅解我的担忧啊。五一新区我们已经考察评估过了，有一些条件和配套设施还不够完善，还不是我们考虑落户的对象。
5: 卢总啊，我廖俊波向你保证，我们五一新区啊会集中全力为你们提供保姆式的服务啊，给出最优惠的政策，达到贵集团的要求，你看怎么样？
3: 您的执着精神我非常感动。
5: 我就是想你们能给我们一个机会，多考虑考虑我们五一新区啊。
3: 您放心，只要新区的大数据通过我们的投资评估，我们一定会去的。
5: 好，我知道了，谢谢。
9: 太高了，往下点，往下点，待会儿还挂那浮球呢。
2: 你这怎么样？
10: 爸妈， 我回来了，年货我都已经买齐了，你们就别买了啊。
9: 哎呦，我的好儿媳妇，辛苦你了啊！
10: 辛苦什么呀？应该的。丽呀，丽，哎，快来快来！
9: 快过节了，小波该回来了吧？
11: 啊，是啊，这去年过年他就在家，只不过待了不到两天，这今年过年看能不能多待几天。哎，玲玲，你给君波打个电话问一下。
10: 行，我现在就打啊。
9: 大一点啊！哎呦。哎，
10: 喂，老廖啊！
12: 哎，丽子，
13: 我刚回市里啊，什么事儿啊？
10: 啊，爸妈让我问问你，这马上就要过年了，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13: 我正要跟你说这事儿呢，新区的建设到了关键时刻，不能停下来，我可能要晚几天回去。
12: 你跟爸妈说，最晚啊，我年三十肯定回家。
10: 这样啊，你看看吧，反正你要是能争取早点回来，就早点回来。让爸妈也高兴点儿，啊！行了，我先挂了啊。
2: 哎，刘副司长，你回来了。
13: 回来了，会议通知下去了吧？
14: 通知下去了，大家都在现场。
15: 同志们，在宋代，我们建阳是雕版印刷的文化之都，是生产建盏的陶瓷之都。是思想家朱熹传道的教育之都。900年后的今天，建阳在我们的手上，又将建成一个生机勃勃的新城。能参与到创造历史的大潮中，是我们每一个人这一生的幸运。大家都知道，我廖军波手里啊有5张图：武义新区总规图、南陵核心区规划图、新岭工业园区规划图、江口片区规划图、新田片区规划图，这5张图啊，代表着武义新区的未来，也代表着我们南平市的未来。建成后的武义新区，将是一座古老和现代结合的新城，是生态新城，是高科技新城。希望大家拿出不屈扬鞭自奋蹄的精神。凝心聚力，攻坚克难，要按照开局就是决战，起步就是冲刺的要求，擂起战鼓，拉开阵势，吹响百日攻坚的集结号，为武义新区的发展开创更加美好的明天。
16: 你们来武义新区啊，是来做事的，不是来逍遥的，千万马虎不得。
7: 廖副市长，百日攻坚的各项安排也准备好了，您看。
13: 啊，这些细节再调整一下。你通知相关责任人，今年这个春节就牺牲一下，不要回去了。我们要赶在春节期间把这个完备的方案拿出来，否则会影响年后正常的施工进度。
7: 好的。
2: 廖副市长，
13: 嗯，
2: 我们刚刚核算了一下，这个工程如果要按期完工的话，恐怕春节都不能停，得连轴干了。
13: 那工人们什么态度啊？
2: 工人们都很积极，都愿意配合。
16: 好啊，让工会安排，请工友们的家属过来，跟他们一起过年。
17: 好，太好了，好，
18: 真不错，
17: 廖副市长，
18: 这个主意好，
17: 主意好啊。
9: 鱼来喽！
14: 哎呀。瞧瞧你们儿媳妇，这菜做的4个香味俱全，多厉害呀！
9: 丫头，
10: 爸妈，要不我给君波打个电话，看看到哪儿了。
14: 好，哎，别别别，我来打，让我来好好替你们教训那个不孝的啊！
19: 行了，别打了，来，咱们过年动筷子。
10: 行，边吃边等吧。
19: 来吧，
10: 一会儿就回来了。我来接，肯定是俊波。
20: 喂，俊波啊，你到哪儿了？是在路上了吗？
12: 丽子，我今天要去工地陪工友们过年了。我迟点再回去，啊。
20: 这样啊。行，我知道了。

0: 拜年了！拜年了！新年好！新年好！
1: 你真的来呀？哎，答应好的事情必须来呀！今天我也给大家露一手。好，给我找个围裙啊！来来来来来，来把围巾给我。
2: 我来做亲。我怎么知道你是个这？
1: 廖副市长什么时候能吃上年夜饭呀？
0: 你怎么来了？
2: 廖金波同志，我也在呢。
0: 丫头，你也来了。爸妈，你们怎么都来了？
3: 我们不来怎么办？我们不来啊，
4: 一家人怎么吃团圆饭呢？
1: 行了行了，快别愣着了，工友们都饿了，赶紧坐吧啊！

0: 和我们一起吃年夜饭，我提请廖副市长给大家说几句，好不好啊？
1: 好。
2: 人也到齐了，这菜也上桌了，我就说两句，啊。
3: 哎哎，老廖，哪一句？哦，
2: 哎，我们家林老师啊，这一说倒提醒我了。
3: 今天这个桌上，没有副市长，只有廖俊波。
2: 只有我廖俊波的家人，你们就是我的亲人。今天这顿饭就是家宴。那既然是家宴，我提议啊，让长辈说两句。啊，
4: 爸，这第一杯酒，您先提。来吧，来吧。好，我来提。
0: 今天啊，我带着我们廖家一家老小来到这儿，和大家一起过年。原因只有一点，这年三十的年夜饭呀，讲究的是个团团圆圆。要是家里缺少一个人，这个年啊过不好。我们家俊波啊，为了工作，把大伙都留在工地上了。那这样。
5: 你们每一家的年夜饭啊，都少一个，所以，我提的这第一杯酒，我先献给咱们在工地的所有工友们，也献给你们的家人。我替我儿子，
0: 谢谢大家，你们辛苦了。
6: 好，谢谢，
7: 谢谢，谢谢，
8: 我干了。
9: 慢点，慢点，慢点，好，别激动啊！好，妈，您也说两句。这么多人，我不知道说什么。
10: 今天在座的都是一家人，没关系的，说两句。说吧，说吧。
9: 那行，那说到一家人。 那我就说点心里话啊。
11: 好，
12: 好，好。
9: 这顿团圆饭呢，是多少年来我们全家人最齐的一次。你是我家俊波。

0: 他忙，他又一想，孙女儿已经上大学了，以后全家团圆的日子就更少了。所以呀，跟老头子一合计，走上工地上找儿子来。所以，我们全家就都来了。我儿子把哪儿当家？ 我们全家就在哪儿过年，跟大家一起吃团圆饭。来来来，这提酒我祝福你们，团团圆圆，和和美美，平平安安的。我不会喝酒，但是我要喝。
1: 你少喝点。
0: 不不不不不，这是平安团圆酒，我一定要喝，高兴。
2: 妈，妈。
3: 谢谢梁妈妈，谢谢梁妈妈。
2: 你坐，谢谢大家，谢谢大家。爸，妈，谢谢你们。你们说出了我的心里话。中国人过年最讲究的就是合家团圆。我是我父母的儿子，但我更是闽北父老乡亲的儿子。今天站在这块土地上。 我就从来没有离开过我的家人，从来就没有离开过我的兄弟姐妹。今年把大家留下来过年，是牺牲了你们小家团聚的机会。我们是为了更多个家庭的团聚。今天，我们还战斗在工地上，战斗在第一线，战斗在战场上，加紧建设我们的家园。
4: 就是为了我们的下一代，能有一个更加美好的明天。好，感谢的话我就不说了。但是这酒，我是一定要敬的。
2: 这个年，对我廖军波来说，是最特殊的一个新年。在座的，不仅有我的父母。 我的爱人，我的亲人，还有你们，我同甘共苦的工友们，我亲密的战友们，你们是我廖军波这一生最重要的人。我敬你们，谢谢你们，给了我一个真正的团圆年，谢谢。
5: 谢谢大家，干杯！

0: 军伯同志啊，武夷新区的工作做得不错啊。谢谢政府的夸奖。军伯，恕我直言啊，这一年多你变化挺大，苍老了不少啊。看得出来你是拼了命，使了劲了。可是你也得注意自己的身体啊。今天正好是礼拜六。
1: 会议也结束了，回去以后好好休息休息，调整一下。谢谢朱副局关心。晚上我还要赶回武夷新区，还有个会要开。
0: 你呀，什么时候你能给自己放一天假呀？啊？
1: 这事不着急。武夷新区的建设时间紧，任务重，等忙好了这件大事儿，我一定给自己放个假。哼，人这一辈子有2万多天。
0: 这赖着方长吗？什么2万多天？你都48了，哪还有2万多天？可不是嘛，这老天爷给我的时间不多了，所以我得抓紧啊。胡说什么呢？别说这些不吉利的，军伯，在我看来啊，你的时间有的是。因为你啊，你一天的工作效率，顶着其他人10天都不止啊！你说你时间是不是一大把？我说。

0: 是事实啊！啊，喝水，喝水。
1: 爸，你怎么想起来给我打电话啦？
2: 没事儿，就是想问问我们家七宝，我的乖女儿吃饭了没有？
1: 爸，我吃过饭了，你就放心我吧。你现在是要去哪儿呀？
2: 啊，我刚下班，在回家的路上。哎呀，我这才意识到，这回家见不得我的女儿了。
1: 爸，
3: 这爸一想起你啊，还是小时候的样子，
2: 扎着个小辫子，穿着个花裙子，就喜欢坐在爸爸自行车的前面，喜欢爸爸骑自行车带着你，问这问那的，永远是十万个为什么。哎呀，可这一眨眼你就长大了，离开家
3: 去外地读书去了。
2: 丫头，爸爸陪你的时间太短了，有时候觉得挺对不住你的。
1: 爸，你别这么说。
3: 丫头，
2: 这时间过得真的太快了，我是怕以后你工作了忙了有自己的小家了，我也没有机会跟你说这些了。
1: 怎么会没有机会呢，爸？只要你愿意说，只要你别不好意思，以后你想说就说，我就把这些当作深情告白。
2: 好，好，好，行，那爸爸以后就经常多表白。
1: 爸，我今年暑假回家的时候，你可以抽出一点时间陪陪我跟妈妈吗？嗯，
2: 那我尽量吧。
1: 爸，
2: 好。我答应你，等你暑假回来，我就给自己休个假。
1: 真的吗？你答应了，不许反悔了。
2: 不反悔，拉钩。
1: 拉钩。
2: 拉钩上吊
1: 一百年不许变。

0: 吃，你说你吃饭这么急着胃能好吗？
1: 我马上要赶回武夷新区。啊？嗯。
0: 你还要去武夷新区啊？这外面下着雨呢，路上还有100多公里，你这会改天再开不行吗？
1: 今天晚上这个会啊，要研究部署、生活区搬迁、软件园招商等4个档我之前，而且几天前，这个会就通知下去了。
0: 哎呀，你说你今天开了几个会了啊？
1: 人家周末都是休息的，你倒好，周末比平时还要忙。周一到周五，我得忙政府这边的事儿，只有周六和周日通出手处理武夷新区那边的事儿。
0: 我说啊，反正这些会都是你召集的，你就说今天下雨给大家放个假，你也在家休息休息，多好呀！
1: 你这个当老师的，下雨了就不上课了。哼，上了。
0: 行，都是你的理，我说不过你，行了吧？

0: 周主任，现在雨下大了，我要晚一点到，会议推迟半个小时，你跟大家解释一下啊。
1: 没关系，外面雨大，您路上小心。
0: 好，一会儿见。嗯。

没有预兆，没有告别，你连一句话都没有留给我们。27年来，你把工作看得比什么都重，我们理解你。 家里也习惯了你的聚少离多。你说，等退休了就好好陪陪我和女儿。你还说，要带我们去看看外面的世界。俊波，这么多年我支持你的工作，我从不后悔。但今天。 我想说，俊波，我后悔了。为什么我们大部分的交流都在微信里，在电话里？你忙，我该多去看看你呀。那样，兴许回忆会更丰满一些。俊波。 知夫莫若妻，懂你是最长情的告白。

近日，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对廖俊波同志先进事迹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廖俊波同志任职期间牢记党的嘱托，尽心尽责带领当地干部群众，俯下身子苦干实干，以实际行动体现了对党忠诚、心系群众、忘我工作、无私奉献的优秀品质，无愧于全国优秀县委书记的称号。

圣人即位之初，朝中动荡不安，为稳固统治，圣人大兴告密之制，令天下布衣皆可入京，陈请告密。一时之间，告密之风盛极甚多，至大清年间，酷吏倒台，方逐渐衰微，再无人告密。至太成三年，突然出现的告密者，打破了神都的平静。

0: 来，再看看美酒。
1: 老人家，
2: 有礼。
1: 请问当阳酒肆怎么走？
2: 前面过了小桥，左拐就是了。
1: 多谢，走。
0: 来，郎君，看看现在好酒。

0: 南市是神都最大的商贾汇集之地，南来北往的货物奇珍在此处交易，再流散到各州府县。郡主，你千万要跟紧我，不要被人冲散了。
1: 出去吧，你可要陪我好好转转。这鱼片生吃甘甜可口，不吃鲜味，实乃佳肴。
2: 且慢。

0: 别的鱼都可以换，唯有这冷泉黑鱼不可以生吃。天然的冷泉黑鱼，放血、剔骨、洗肉，均一气呵成。鱼片取切的薄如蝉翼，辅以高汤熬制，方可入口，肉质鲜嫩，口感爽滑。
1: 你说这冷泉黑鱼生吃口感腥腻，我加些姜丝，不就解了腥腻？
0: 生姜虽可除腻，但口味辛辣，与黑鱼相冲。此刻你口中非但没有半分甘甜，怕是只有辛辣之味了。
1: 不愧是白脸，就是。
0: 大豆宽中下气，高汤佐味化腐，此汤可以化你口中的辛辣之味。
2: 汤是滚汤，化解鱼肉的汁腻，令鱼肉鲜嫩爽口。但黑鱼肉质本身就脆，化去鱼脂，口感就会柴干，要借用风略冷却一二，方可入口，保证肉质的滑嫩。
3: 百里二郎在南市给上品的店，也就这当阳酒肆了。
4: 请让让，让下，请让下。

0: 警部，请让让，请让一下，请让让，来，请让一下。警部，殿下，请问百里二郎在吗？
1: 就在那儿呢，那位就是。
0: 谢谢。

0: 可是白脸了，
1: 林仲，是我，是您写信要与我灭我的。于小敏受人之托，是从连山来的，来山渡。来山渡告密，
0: 乃是告密者。
1: 我们行至城外，遭到人袭击，护送的官兵也都走散了，我们实在是走投无路，只能来见你。 你们要告密，应该去见圣人，为何要来见我？
2: 快走！
3: 别跑！

啊！

快！

Yeah.

再回那位。

0: 拜见太子妃和郡主，郡主受惊了，一切可还安好？
1: 凤玉郎有心了，若不是郡主顽劣，定要去南市游玩，给内卫添麻烦了。
2: 郡主受急，都是内卫护卫不当，相关人等我一定会责罚。
1: 这些都是小事儿，我相信凤玉郎一定会秉公处理，不会让圣人烦心。
2: 内卫定不会负圣人做托，一定会给太子妃和郡主一个交代。
1: 凤玉郎的宿疾可好些了？
2: 不碍事。
1: 这次郡主去南市游玩本是机密，不知道那些凶徒是如何得知的。
2: 内卫皆出自高门，人人清白，绝不会有泄密之人。
3: 是圣人的臂膀，此次是永川顽劣，怪不得凤玉郎啊。启禀太子妃殿下，南氏之事，其实还有疑点。
2: 郡主还没有见圣人吗？刚刚过来的时候，圣人知道郡主玉玺十分挂心。
3: 南氏刺案还有疑点，为何不让我告知太子妃？
2: 有什么疑点？
3: 第一，郡主不设政务，为何有人要对他下手？第二，凶手为何要滥杀无辜？第三，凶手被捕之后，为何要立刻自尽？
4: 内卫的职责是保护好圣人，保护好宗室，守护好神都。你刚刚说的那些都是大理寺应该做的事儿。
3: 你总说内卫的职责就是为圣人分担，既然如此，为何要将问题推到别人身上？
4: 你是在说我诿过魏泽吗？是。 你呀，都让我给宠坏了。你当了内卫，每天在外面打打杀杀的，我也就算了。可这是什么地方？刚刚说话也是口无遮拦。我都是为了你好。<笑>

0: 二郎，以后不可以再这样一言不发的就不见了。你若真出了什么事情，
1: 我怎么跟家主交代？面对被追杀掉的妇女，他把下落，
2: 蓝时间的被封锁了，第一时间打听到他们消息。
3: 你问他们是办什么？
1: 是有什么要紧的事吗？
4: 白灵二郎，
5: 这都是按照你所提供的图纸所做。
6: 我让你们用柳木，你们却用松木。松木极易受伤膨胀，这如何能够撑起大殿的衡量？反攻吧！啊，这白灵二郎，
4: 我等这么做也是为了赶工期啊。
5: 柳木运到神都需要半月有余，如果再反攻的话，延误了工期，圣人必会怪罪啊。
6: 圣人怪罪便怪罪吧，今日也是我最后一次应卯，就不多奉陪。
7: 阿姨，你这是要去哪儿？
8: 我已递交辞呈，就不必再等到永城了。
7: 你就算是离开工部，你也是我白里岩的儿子，你辞官也罢，不回家也罢，我知道你的心思就是不想成亲。 我告诉你，这门亲事已定，你是逃不掉的。

0: 高公，事发之后，我们已将南社关闭封锁，并加以控制局面。
1: 善徒一事不可无难事。这南社关了半日，各部来问我的就已经十七八人了。赶紧收拾，尸体和人犯带回去详查。那里司令是人已悉数全到，人犯。
0: 说，
1: 已经被那位带走了。案发时，那位就在现场，所以。
0: 那手伸的也太长了，带人给我抢回来！
2: 是。
0: 赶快，你们这些炼尸人速速将尸体抬回大理寺。
2: 哎，走。
3: 大理寺的人把尸体和活口全抢走了。哎，
2: 今日出了这么大的案子，在大理寺做事累呀。
3: 哎呀，今天罚的钱倒是比以往多。
2: 哎，咱俩一会儿找个地方喝两盅。
3: 行，我陪你喝两杯。
4: 太可惜了！最后了，今天唯一一个活口被大理寺从内卫府给抢了，
5: 是吧？
4: 哎，
5: 他答应回来了。
6: 走啊！哎，
7: 陈主任，
8: 陈路氏，
4: 这个要犯是今日南市大案的关键，把你们脑袋记到裤腰带上，好好看着，要是出了任何问题，要了你们的命！
8: 是，
7: 陈主任。

人得罪。

0: 高密是妇女于死，神道大事将成，我死而无憾。
1: 高公，
2: 不知月华君深夜登门，高某未曾远迎，失礼了。
1: 今日南市的活口是我内卫所擒，大理寺却平白把人抢走，若非是我主理此案，恐怕还以为是圣人授意。
2: 此人当街刺杀郡主，罪同谋反，我大理寺不辞辛劳，连夜提审此人，乃是职责所在，何来抢人一说呀？
1: 大理寺如何行事我可以不管，但审问犯人我必须参与。
2: 这恐怕不合规矩吧。啊，月华君可有凤羽郎盖印的功宴？
1: 并无。
2: 那高某就无能为力了。不早了，此事也不急于一刻，改日再议吧。
1: 高公，我只是想审问犯人，为何再三阻拦？
2: 大胆！大理寺乃九司五监之首，天下立律之典，内卫若对大理寺不满，大可上书圣人。来人，送客。
1: 高公，
3: 不好了，有人劫狱了！
1: 高公，这是何意？
2: 大理寺牢房重地，月华君还是带好宫宴再来大理寺吧。
1: 若此人在大理寺丧命，我定会禀明圣人。希望高公在圣人面前也可以这般理直气壮。

0: 二老，五叔让我给你送的银耳羹。
1: 找到高明子的下落了吗？
0: 还没，找人打听了一圈，并无人见过他们。二老，你说他们找你，到底要跟你说什么呀？我也想知道。
2: 高明之父女已死，春秋岛的人我遇到过12次，你是第13次，我跟了你整整一个月。真的，那是两者，我死而无憾。
3: 哎，花一样的年纪就死了，太可惜了。
4: 听说了吗？今天唯一一个活口被大理寺从内卫府给抢回来了。

0: 是错了？那错哪儿了？
1: 威胁风云郎宫宴，擅闯大理寺。
0: 你那是查案，是公务，这不是错。
1: 不该对高公无礼。
0: 大理寺的人要抢我们的人犯，摆明了是要跟我们争功。我们内卫的人都是吃素的。
1: 难道是不该去？
0: 南市唯一的活口，差一点被人给灭口了。今天早上，高升已经派人来兴师问罪了。
1: 我懂了，错在没有保护好人犯。
0: 你是错在差一点就惹祸上身。如果唯一的人犯被杀，一定会招来盛怒。高深他现在这么做，就是要把这盆脏水泼到你的身上，让你引来杀身之祸。
1: 替圣人效命，本来就是内卫职责所在。若是圣人怪罪下来，我也该担着。
0: 你在外面惹祸、得罪人，这些都是小事儿，
2: 兄长
0: 都可以帮你解决。可是你总这样鲁莽行事，你在朝中如何自保？

0: 上课。
1: 上课，上课，百里家二郎凭着上课，那可是天书的高度啊，可以上天了。
0: 没有，上课，电视上课。
2: 哎，百里二郎请留步，在下是星教坊远行制肉的，我家掌柜想请你去我家品鉴一番。
3: 小南桥的老陶家要出头碗羊汤了。
2: 哎，百里二郎，百里。
4: 请二郎品鉴的都要排队，你是第63号，届时二郎会到。
2: 哎，谢谢百里二郎。
1: 百里二郎慢走。
2: 多谢多谢。
5: 跟你说这些呀，你也听不进去，也改不了。我交给你一项重要的公务。

0: 看来呀，你在中了别人的圈套。
1: 告密者。
0: 前日，我们那位接令，有一对妇女从连山而来到神都告密，本来是由尾州的府军护送交予那位的，可是李纯到了龙门码头，发现护送的船舱里面是空无一人。
1: 这神都已是多年没有来过告密者了，此次不会是贾称有密要告，故意在途中走失的吧？

0: 你不感兴趣，我换别人去。
1: 百里二郎，里边请。百里二郎，今日想吃点什么？
0: 两碗羊汤。
1: 好嘞。您的羊汤，请慢用啊。来，您请。
2: 这么多人啊，都坐满了。多来一碗百里二郎上口的羊汤。
1: 好嘞。
0: 我没有评过这家。
2: 是吗？那也许我记错了。
1: 请慢用。
2: 青州的公羊鲜，贺州的母羊香。幸会，我叫高秉烛。
0: 这种说法我倒是头一次听说。
2: 贺州有个连山，听过吗？
0: 我只知道连山的铜矿最有名，
2: 连山的母羊也很好吃。不过连山的羊肉运到神都有点水路兼程。
0: 不仅水路兼程，而且商人容易遇到山匪，很是危险。
2: 说的对，总之连山到神都可太不容易了。
0: 你从坐下到现在提了四次的连山，还看了我四次，但是你并没有发现你的汤已经见底了。你并不是来喝汤的，找我干什么？
2: 羊肉到了神都变成了佳肴，人到了神都没了活路。这么大的小娘子第一次跟阿姨来到神都，连神都的繁华还没有机会去看就死了。
0: 他们死了？
2: 不知道吗？
0: 你是怎么知道的？
2: 南市的食摊你吃了七十多家，挂牌上口的二十多家，挂牌上口的只有一家，已经当阳酒肆。那对妇女怎么看也不像是出入当阳酒肆的人。你们昨天不愧是同意。
0: 看来昨日你也在场，他们逃了之后我就再也没有见过他们。他们是怎么死的？我请客。
2: 此时未了，你我还会相见。
3: 哎，二郎，你在这儿啊？你让我调查的那对妇女，我调查了一整天，可是一点消息也没有。
0: 他们已经死了。
3: 死了？
0: 走，去大理寺。
3: 哎，二郎，你等等我。
4: 出发。
5: 是。是
6: 月花君，你怎么又来了？
7: 裴丁长莫非是担心我来追究昨日犯人遇刺之事？
6: 南市的案子归大理寺管，所有人犯的证
7: 据。今日我来，是需要大理寺配合内卫调查告密者被杀一案。

0: 可从他们身上发现什么信件或信物？
1: 回回华君，只从他们身上翻出一份公函，证明他们是从连山来的。
0: 有何人接触过这些尸体？

0: 宋群一致，反倒死。裴厅长，你们大理寺这出杀人灭口的戏，演得好啊！
1: 你不要血口喷人。
2: 若不是上面授意，那便是大理寺出了内奸不成？
0: 雨华君血口胡说，此人重伤不治，跟我大理寺有什么关系？你们还愣着干什么？今日都有谁出入过在押凶徒的监牢？全都给我抓起来，一个一个的审。
1: 是。
3: 是我杀的。这怎么可能是你啊？
4: 高秉烛，这种玩笑可开不得，
3: 怎么可能啊？
4: 我和高秉烛在大理寺共事多年，不可能是他呀。
5: 我叫高秉烛，大理寺炼尸人。

0: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
3: 起笔皆初心，落笔见品行。福始于内里溃烂，底线失守，终被贪欲吞噬。廉源自棱角边界，心中存耻，不忘取分外之物。同起广字头，一念分廉辅。择廉而行，方守本心。学习自律助人的立身之道，树立向上向善。

坚持孝老爱亲的齐家之道，弘扬优良家风，敦亲睦邻，以千家万户好，汇聚国家民族好。发扬服务利他的仁爱之道，推动建设服务型、利他型社会，做到扶危济困，众信守诺。

0: 倡导节俭绿色的共生之道，不铺张，不浪费，不污染，不损害，做到俭以养德。弘扬共建共享的敬事之道，做到敬事尽责，革故鼎新，以人人奋斗，实现人人共享。畅述新时代美德健康生活方式，从自身做起，从现在做起，从点滴做起。
1: 榜样如灯，照亮前行之路，美德如光，温暖世间人心，崇尚道德模范，传承榜样精神，让文明新风浸润心田，惠泽万家，德润人心，榜样同行。千年晋江，葬适宜风骨，一城烟火，载文明绵长。时光轮转，岁月更迭，古老的文脉从未远离。

0: 一砖一瓦皆是历史，一言一行皆是文明，适宜之韵藏于千年风骨，文明之声响于朝夕烟火。以少年之心成千年文脉，以文明之行耀适宜之城。聆听适宜回响，传递文明力量。
1: 中国广电5G广电会家全能卡邀您一起收看晋江新闻。
2: 5G 用广电，中国广电192号卡，高速宽带，高清电视，海量点播，一人办理，全家同享。详询9631111或当地营业厅。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9号星期五，欢迎收看晋江新闻。
1: 今天晋江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晋江召开全市安全稳定工作专题会，
1: 晋江与福建师范大学共建青青互企联合研究院，
0: 国庆假期晋江文旅市场热度拉满，
1: 晋江市社会福利中心入选第二批全国医养结合示范机构。
0: 接下来请看详细报道。10月8号，晋江市委书记王明远主持召开全市安全稳定工作专题会，复盘近期安全稳定工作，分析研判当前形势，对下一阶段重点任务再强调再部署。晋江市领导王晓阳、郑永林、吴靖宇、陈曦、吴尊义等参加会议。
2: 会议指出，当前晋江正纵深推进劳动密集型企业火灾隐患整治五项重点攻坚任务，各级各部门要时刻警醒，保持状态，摒弃回避矛盾、拈轻怕重、畏手畏脚的错误心态，突出问题导向，全力清隐患、严执法、防反弹，推动各项攻坚任务按时完成。会议强调，要严格执法、攻坚见效，坚持分类施策，强化日巡夜查、全面摸排，铁腕拆除影响厂区内外消防救援通道的违规搭盖，加大用电安全整治力度，以刚性执法确保隐患彻底清除。要积极稳妥重塑攻坚，提速推进陈岱、江头至岸都产业社区和江头片区试点单元建设，助推产业转型、城镇提质。要科学精准完善机制，系统梳理固化好经验、好做法，加快形成可落地、可复制的制度成果。要全域统筹，守住底线，结合开展文明城市常态化创建，抓实抓细道路交通安全、学生安全、渔船安全、建筑施工安全、信访维稳、社会治安等重点领域，全面筑牢安全防线。要严肃督导、严肃纪律，强化跟踪督办、通报问责，做到见事见人见责任，倒逼安全稳定各项工作落地落实。
1: 10月8号下午，福建师范大学与晋江市委共建合作签约暨青青互企联合研究院揭牌仪式举行。福建师范大学校长郑家健、泉州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市监委代理主任吴国辉，福建师范大学党委常委、纪委书记、省监委驻福建师范大学监察专员林月恩，晋江市领导王明远、郑永林等参加活动。
2: 福建师范大学校长郑家健指出，长期以来，福建师范大学与晋江交流密切，双向奔赴，在实习实践、就业创业、产业融合等方面开展多元合作。此次校地共建是纪检监察学科校地协同的新步伐，也是晋江经验与高校学科建设融合的新探索。福建师范大学将聚焦理论研究、智库建设、人才培养、干部培养、廉洁文化建设，把晋江经验融入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全过程，助力新时代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为清廉福建、清廉晋江做出新贡献，将携手晋江共同建好福建师范大学晋江市青青互企联合研究院，以亲暖企、以青互企，着力打造理论研究高地、政策咨询智库、人才培养摇篮、廉洁教育阵地，为晋江民营企业健康发展贡献高效力量。晋江市委书记王明远指出，泉州市第14次党代会擘画建设世界的泉州海思名城、制造强势、品质泉州宏伟蓝图，成为全市共同奋斗的目标和重要课题。晋江作为晋江经验发祥地、全省县域发展排头兵，与福建师范大学共建青青互企联合研究院，是创新发展晋江经验、构建新型政商关系的重要抓手，是护航民营经济健康发展、夯实世界的泉州建设底盘的创新实践。期盼校地双方以此次合作为契机，把福师大的学科、人才、智库优势与晋江的产业根基、实践场景、政策试验平台紧密结合，推动研究院成为青青营商环境建设的理论创新高地、人才汇聚宝地、成果转化腹地。 晋江市委市政府将做好全方位服务保障，尽心尽力为校企对接、研究实践、人才交流等创造最优环境，提供最大便利，携手打造校地企协同创新、合作共赢的典范标杆。此次合作共建，福建师范大学与晋江市委将根植于晋江经验理论研究和民营企业创新实践热土，全方位集聚各方力量，经过严格遴选，确定了联合研究院首批16家亲青互企实践合作单位，为今后联合研究共建共创搭建宽广平台，夯实实践基础。
0: 来看下一条。
2: 9号上午，省政协卫冕大讲堂以视频形式举办专题讲座，邀请著名法学家、最高人民检察院咨询委员会副主任、中国法理学研究会名誉会长徐显明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建设更高水平法治福建专题辅导报告。晋江市政协领导黄天凯、吴丽婷、蔡运清、林小维在晋江分会场收听收看。
1: 记者从市文体旅局了解到，在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晋江文旅市场人气高涨，依托泉州有东西、晋江通南北文体旅商消费季，全市近90场特色活动全域铺开，景区景点、商圈场馆客流涌动，传统民俗与新潮业态双向发力，交出了一份文旅融合、消费兴旺的假日答卷。
2: 今年国庆假期，武甸市传统街区热闹非凡，高甲戏、木偶戏、南音等非遗表演轮番在红砖古厝街上演。吴林传统村落开展第5届吴林艺术季活动，古村变身5顶艺术馆、博饼活动、湖畔书市、草坪音乐会等同步举办，丰富游客的假期游玩内容。而在唐东村，滨海徒步活动吸引了数千名游客漫步海岸，串起沙滩、古厝、海味、手作多元体验。
3: 就是我这次来本来是冲着这个触角沙滩过来的嘛，然后现在发现有这么多个景点，就感觉像是开盲盒中奖了一样。
2: 晋江近郊微度假涨幅明显，除了热门景区景点，晋文坊国潮片区、泉州海洋公园景区、紫帽山度假区国庆期间游客数增长均超30%。此外，紧扣年轻时尚主题，国庆假期晋江全域联动举办啤酒节、灯光秀、车展、美食市集与宠物主题活动等，带动了夜间经济，掀起了多元消费热潮。
4: 刚来到这里啊，有喝到这个啤酒，挺好喝的，然后也吃了当地的很多特色小吃，很好，感受到了晋江人民的热情。
2: 与此同时，晋江各大商圈同步开启超级晋江全程乐购促消费活动，国潮展览、品牌促销、特色市集联动发力，文旅流量持续转化为消费增量。
5: 节假日听我朋友说，也了解到这边有促销活动之类啥的，所以就过来看了一点，买了一点这些鞋啊、跑步啊，运动一下。
6: 我们这个客流量啊，也会有明显的提升，业绩也会有明显的提升。
2: 这个国庆，晋江传统民俗活化，侨乡文化出圈，新潮业态上新，文化加旅游加商业的融合模式持续释放城市活力。下一步，晋江将持续深耕侨乡与闽南文化资源，不断丰富文体旅商融合产品，持续擦亮海丝名城、活力晋江的城市品牌。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创新发展晋江经验，奋勇争先，打造中国式现代化县域示范。
1: 日前，记者从晋江市民政局了解到，国家卫生健康委老龄司印发关于第二批全国医养结合示范项目拟命名名单的公示，晋江市社会福利中心青鸟宜居晋江养老服务有限公司成功入选。
2: 晋江市社会福利中心是晋江市委市政府高起点、高标准建设的为民办实事重点民生保障工程，通过公建民营模式与山东青鸟软通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签订委托运营合同，中心比邻城市天然氧吧八仙山公园，占地面积90.4亩，总投资超3亿元，中心共设置床位1030张，其中医疗床位103张，养老床位760张。
3: 作为环球青鸟呢在福建地区的标杆医养结合项目，晋江青鸟宜居康养中心呢依托青鸟四家康复医院，将医疗服务呢迁入养老照料的全流程，开设老年病科、康复护理等特色的科室，从医疗护理呢到生活照料全部由专业的团队来承担，让家属安心，长者舒心。
2: 晋江市社会福利中心引入智慧医疗康养管理系统，通过智能监测设备、健康数据动态管理等数字化手段，实现长者健康状态实时预警、风险早发现早干预，用科技为晚年生活保驾护航。除了生活照护外，中心还常态化开展文娱活动、康复训练，让长者不仅老有所养，更能老有所乐、老有所学。
3: 未来呢，晋江青鸟宜居康养中心呢将以此为契机，持续深化医养结合服务的内涵，打磨标准化的服务体系，精进智慧化的运营能力，发挥示范引领作用，为晋江及周边的长者呢提供更高品质的医康养服务，守护万千家庭的幸福晚年。
2: 医养结合是完善养老服务体系、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重要举措。晋江市民政局始终聚焦老年人健康养老需求，大力推进医养融合发展，指导辖区养老机构优化服务模式，完善服务功能，推动养老服务与医疗康复、健康管理深度融合，持续夯实全市养老服务保障基础。
4: 同庆华诞，共赴美好。即日起，我们栏目推出“有爱无爱，同心筑梦”系列报道，把镜头对准身边这些向阳而生的身影，见证他们用双手创造幸福，用拼搏书写精彩。一只手，他等了33年。今年受益于省委省政府为民办实事智能仿生假肢适配项目落地，王天佑装上的右前臂智能仿生假肢，从前只能靠一只手撑起生活的日子正在慢慢改变。
5: 清晨，东石散都散具五金市场渐渐热闹起来。王天佑站在自家商行的货架前，通过手机 APP 唤醒右前臂的智能仿生假肢，缓缓张开手指，再慢慢握拢。这个简单的动作，他等了整整33年。今年8月13号，作为2026年省委省政府为民办实事智能仿生假肢适配项目的受益者，王天佑装上了右前臂智能仿生假肢，省级财政补贴最高50,000元，个人只支付了4000元。
6: 一个没有右手的人，你突然间感觉说你这只手可以拿东西，是不是第一就是惊喜，第二就是感觉科技真的带来的是不一样的感受。
5: 王天佑是东石镇张厝村人，肢体3级残疾。15岁那年，他早早就离开学校出来打工，在工厂工作时，不幸被机床压断了右前臂。
6: 啊，那时候就是说没读书出来去打工嘛，然后被那个机床压断一只手，这样。
5: 回忆起往事，他的语气淡淡的，像在说别人的故事。失去右手并没有使王天佑停下生活的脚步，他和妻子一起做服装加工，一做就是20几年。10年前，他开始转型做服装和纺织品的外贸批发生意，跑业务、签合同、搬货，就这样一路坚持了下来。
6: 啊，那以前也是 不得已，就是说林志仁医师说去哦去翻去弄去跟别人怎么介绍。现在有这个假肢，你可以说两只手去操作咯，比如你拿一件衣服，你一件拿起来，它掉一边，你这样可以完美的展示在你面前嘛。
5: 今年三月，残联的工作人员找到王天佑，告诉他省里有一个智能仿生假肢适配项目，征询他的申请意愿。
6: 我真的是很开心，第一时间就跟他说我很需要。
5: 接下来的事比王天佑预想的要顺利得多。六月底，晋江市残联组织专家为他进行身体状况实地评估，七月完成肢体取模，八月便安装上了定制仿生手臂。从报名到最终安装，前后不过五个月。
6: 是，真上还是很关心，一步一步跟进嘛。那没问到什么任何问题，因为包括市里面，包括到泉州，他们都是一条龙服务我们。
5: 不过安装只是第一步，要让这只仿生手真正听话，还有一个漫长的磨合过程。仿生假肢内腔设置有八个传感触点，需要根据使用者的肌电信号和身体数据进行定制，再经过反复打磨调试，才能逐步适应。
6: 因为他的评估师也讲，我们是时间比较长的，所以说会感应的这些会比较慢，因为我三十多年了，所以说感知会慢一点，时间会长一点。
5: 实际上，政策的温暖不止于肢体障碍方面的帮扶。2023年至今，王天佑还累计获得了2.5万元的残疾人自主创业运营补贴。
6: 说句实话，这也是一种鼓励，也是一种说帮助我们企业说度过说有点难关这样子。
5: 对于未来，王天佑暂时没有太多宏大的规划，他只想慢慢摸索，看看这只新手臂还能带来多少惊喜。
6: 我们其实很感谢政府这种残联的这种支持，当然这次也是我们的动力，也很感谢他们的关心这样子，有他们关心我们才更进一步说以后也还有很多像我这样子，所以一起走出来，一起走过去。
5: 离开商行时，王天佑的右手自然地垂在身侧，阳光照在仿生手臂上，泛着微微的光泽。政策的温情正一点点填满他33年的缺憾。
1: 近日，晋江经济开发区五里园中原路完成改造升级，改造后路面宽阔平整，交通标识清晰规范，人行道、绿化、路灯等配套设施齐全，这条园区产业主干道焕发新貌。
2: 中原路全长约3公里，是五里园主干道之一，建成投用已20多年。为补齐市政短板，优化营商环境，今年2月，中原路新新路至安祥路市政道路改造工程启动，工程新建污水主干管1162米，科学施化停车位246个，公交站台10个，同步推进地下管网更新和道路景观提升。道路拓宽，线缆下地后，物流周转更加高效，周边企业员工出行更加安全，企业生产也更安心。中原路焕新进一步完善了五里园路网布局，为园区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4: 日前，晋江二中池店中学教育集团2025至2026学年度师生表彰大会举行。大会以学科建设深耕提质、课优生优、笃行争先为主题，全体师生齐聚一堂，共庆建校纪念日。
1: 教师表彰环节，校级优秀党员、先进德育工作者、先进教育工作者、优秀班主任、优秀教师及躬耕池店教育30载老教师依次受表彰。
7: 从我入职开始到现在的话，已经躬耕教育领域已经30年了，所以很激动。那这一次的话呢，获得的是校级的优秀教师。那接下去的话，我会将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在课堂上，包括呢在生活当中，能够呢不断的奉献自己的光和热。
1: 学生表彰依次颁发新时代好少年、三好学生、优秀学生干部、自律会及学生会优秀干部、先进班集体、校长提名奖、阅读之星等10余类奖项。
8: 这次我获得了校级的三好学生，我觉得我应该要努力去学习，取得一个好成绩。
1: 当天，晋江二中池店中学教育集团还举行校友总会捐赠孔子圣像揭幕仪式。
4: 今天的晋江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观众朋友们，再见。
4: 再见。

阿成，阿成，不是说今年的新茶到了吗？这不会是今年的新茶吧？嗯，真香，就尝着家乡的一口新茶。掌柜的。

0: 请。
1: 山宝阁下，黄梦龙在南阳桥商里是出了名的小心谨慎，他的死影响很大。
2: 穆先生说的不错，我们要的就是杀一儆百，让华人不敢与帝国作对。
1: 利用黄梦龙经常前往凉茶铺喝凉茶的习惯，让秦如风提前埋伏，一击得手。邱如林的计划果然万无一失，老夫佩服。
2: 这也得益于您的细心调教啊。记得刚开始的时候他还神色得很。
1: 后生可畏，我终于可以隐退了。
2: 穆先生说笑了，风林火山各司其职，但论定海神针来说，还得是您穆如山先生。
1: 见笑。山宝阁下，我有一个请求，在我正式隐退之后，我要见一见真正的邱如林。
2: 看来先生是起了爱才之心呀！啊，我相信林佐将军必定乐见其成。
1: 多谢阁下此番前来，应该带着任务吧？
2: 林佐将军发布了最新任务，这是行动计划书。老规矩，月后即焚。

0: 宝藏仪式进展如何？
1: 根据您上回建议，银佐将军已同意派人前往晋江，拉拢保安团长高虎，这个人就是唐安。
0: 他公然回去，会不会太冒险了？
1: 可他熟悉晋江啊，只有他最合适了。
0: 善。
1: 好了，穆先生，我先告辞了。啊，对了，银佐将军还让我给您带来一句话。
0: 什么话？
1: 将昆仑揪出来。
0: 中共派来的卧底昆仑。
1: 告辞。

人容易，主心难呐。这回老夫就要在晋江杀人

0: 你输了。
1: 恭喜你。
0: 真到了兵戎相见，我绝不会手下留情。
1: 杀手本该如此。
0: 我有预感，这一幕迟早有一天会出现。
1: 我等着你。
2: 小林，没想到这么快我们就又成为搭档了。这次是你自己提的吧？
3: 报告唐长官，是山本大佐指定我担任您的助手。
2: 山本，这不是犬丸大佐负责的事务吗？他凭什么掺和进来？小林，有个事儿我特别想问你。
3: 您说。
2: 我之前每次在南洋对吕欣下手，保护他的那些人究竟是什么来路？
3: 自然是山本大佐阁下。
2: 又是山本，看来他是诚心想和我作对呀。
3: 因为山本大佐一直在追求您曾经的未婚妻，虽然尚未得手，但迟早。
4: 追求，我拭目以待。

0: 高探长，冒昧到访，您不会见怪吧？
1: 唐先生，我不是已经派人陪着您游山玩水了吗？你这样公然走进保安团，让我很为难啊。
0: 把我抓起来如何？明天一早再拖出去游街，活捉一名本地人最痛恨的汉奸走狗，对提升高团长的声望很有帮助啊。
1: 那我很快就会面临日本人的报复，你说我图什么呢？倒是您甘冒奇想回到老家，想必不是心血来潮。

0: 黄金的，
1: 上好的成色。您名字当中也有一个虎字，送给您，作为见面礼。
0: 黄金虽好，可是高某人无功不受禄啊。
1: 可如果是上千上万的黄金呢？高团长在闽南多年，应该听说过凤池李武的金水牛和金田螺吧？
2: 只是个传说而已嘛，就算确有其事，早就被那个李武给用光了。
0: 你该不会是想让我去把那凤池水抽干，再找出那些黄金吧？
1: 是找黄金，不过不是在凤池，是在安海。
0: 安海。
1: 据日本特高科的可靠消息，清末首富于秉鉴在老家晋江用类似的手法藏了很多的财宝，这藏宝图我们已经拿到手了，我是想将这泼天的富贵送给高团长。
2: 我看是要借助我的力量去挖掘那些宝藏吧，毕竟现在日本人还进不来这里。
1: 那又如何呢？若真能找到宝藏，高长官只要拿到其中的一部分，大可去世界各地逍遥快活，还窝在这小县城里做。
0: 让我再考虑考虑啊。
1: 高团长，您看看这封信。
0: 汪长官，
1: 有了这封汪长官亲写的推荐信，您还犹豫什么？

0: 那就干了啊！
1: 合作愉快，
0: 合作愉快。
2: 跟他说，你没有病的事，他会尽快的想办法，尽快的前进，好吧？
3: 好的，谢谢毛子。
2: 哎，没事。好，
4: 阿庚，
2: 毛毛来了。毛毛，你在旁边玩一会儿啊。阿庚忙完了呢，带你去吃土笋冻啊。
4: 好，阿庚，你看，这是我新认识的阿妹甜甜。哦，
2: 毛毛都有妹妹了，甜甜好啊。
5: 您就是毛毛姐的阿公呀。
2: 嗯，
5: 您不仅会帮人看病，还会写这么多好看的字呢。嗯，
2: 是是是。哎，那你怎么知道阿公还会帮别人看病啊？
5: 阿妈和我说的。
2: 你阿妈是谁呀？
6: 是我，毛叔。
2: 啊，新丫头啊。
6: 那天我回来，您采药去了，所以没见着面。
2: 好啊，回来就好啊。想当年，啊，你看现在女儿都这么大了啊。哎呀，真不巧，二四啊，他到南阳技工培训去了。哎，你们姐弟俩应该约好时间呐。
6: 阿四老不给我回信。
5: 阿妈，您说的是阿舅吗？
6: 是的，甜甜，阿妈说的是阿舅。
5: 阿舅是坏蛋，不写信给阿妈，害阿妈掉眼泪，甜甜不好，他好了。
4: 阿妹，你看大家都在玩游戏呢，我们也去吧。
5: 阿妈，
6: 去吧，甜甜，跟毛毛阿姐一起玩。
2: 嗯，基本写好了啊。
7: 辛苦，辛苦，
8: 谢谢，谢谢。
2: 走，慢走，慢走啊。好好好，
8: 回头。
6: 毛叔，其实我是有件事想请教您。
2: 什么事儿？你说呀。
6: 嗯，民间流传的滴血验亲之法是真的吗？
2: 滴血验亲。

0: 晋江好风光，人宠共和谐，粪便及时清，环境更洁净，牵紧安全绳必让行路人，依法办犬证疫苗定期打，文明养犬一小步，晋江和谐一大步。
1: 我要不要去检测艾滋病？万一检测出来阳性怎么办？
2: 不要担心，万一是阳性，就尽快去医院就诊。国家对艾滋病人提供免费抗病毒治疗药物，越早治疗效果越好哦，还可以防止将病毒传染给伴侣，也可以去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获得专业的咨询。
1: 好吧，太好了，检测结果是阴性， H 哥我又可以享受幸福生活了。
2: H 哥，检测结果是阴性也仅仅表示你目前身体内还检测不到艾滋病抗体，我建议你在高危行为3个月后再检测一次，那时候如果仍是阴性才可以排除感染，等待的这段时间不能再有高危行为了。当然以后也一定要避免高危行为，如果不注意自己的行为还是会有感染风险的。
1: 放心， H 哥我知错能改，关键时刻小雨伞，他好我也好。

用绿色点亮亮丽底色，用非遗传承民族记忆，用产业推进农业发展，用记忆实现就业增收，用勤奋建设美丽乡村，用笑容迎接富裕生活，探索德格乡村振兴新路径，注入甘孜农村发展新活力，共创美好生活，共建美丽家园，谱写乡村振兴宏伟蓝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0: 聚焦民生热点，用真实记录时代，用新闻传递温度。各位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我是小波。下面来关注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王天佑，科技新币托起新生活。乡贤乔亲捐资助力，深谷科任村道路改造换新颜。陈代韩代村流动摊贩退路进场，昔日古新路变身规范夜市。多部门进华侨职校开展交通安全宣传。继续来关注有爱无爱童心筑梦系列报道。一只手他等了33年，今年受益于省委省政府为民办实事智能仿生假肢适配项目落地，王天佑装上了右前臂智能仿生假肢，从前只能靠一只手撑起生活的日子正在慢慢改变。
1: 清晨，东石散都散居五金市场渐渐热闹起来。王天佑站在自家商行的货架前，通过手机 APP 唤醒右前臂的智能仿生假肢，缓缓张开手指，再慢慢握拢。这个简单的动作，他等了整整33年。今年8月13日，作为2026年省委省政府为民办实事智能仿生假肢适配项目的受益者，王天佑装上了右前臂智能仿生假肢，省级财政补贴最高5万元，个人只支付了4000元。
2: 一个没有右手的人，你突然间感觉说你这只手可以拿东西，是不是第一就是惊喜，第二就是感觉科技真的带来的是不一样的感受。
1: 王天佑是东石镇张厝村人，肢体3级残疾。15岁那年，他早早就离开学校出来打工，在工厂工作时不幸被机床压断了右前臂。
2: 那时候就是说没读书出来去打工嘛，然后被那个机床压断一只手。
1: 回忆起往事，他的语气淡淡的，像在说别人的故事。失去右手并没有使王天佑停下生活的脚步，他和妻子一起做服装加工，一做就是20几年。10年前，他开始转型做服装和纺织品的外贸批发生意，跑业务、签合同、搬货，就这样一路坚持了下来。
2: 那以前也是不得已，就是说你只能意思说去翻去弄去跟别人怎么介绍。现在有这个假肢，你可以说两只手去操作了。比如你拿一件衣服，你一件拿起来它掉一边，你这样可以完美的展示在你面前嘛。
1: 今年3月，残联的工作人员找到王天佑，告诉他省里有一个智能仿生假肢适配项目，征询他的申请意愿。
2: 我真的是很开心，第一时间就跟他说我很需要。
1: 接下来的事比王天佑预想的要顺利得多。6月底，晋江市残联组织专家为他进行身体状况实地评估，7月完成肢体取模，8月便安装上了定制仿生手臂。从报名到最终安装，前后不过5个月。
2: 也是真上还是很关心，一步一步跟进嘛。那没有问到什么任何问题，因为包括市里面包括到泉州，他们都是一条龙服务。
1: 不过安装只是第一步，要让这只仿生手真正听话，还有一个漫长的磨合过程。仿生假肢内腔设置有8个传感触点，需要根据使用者的肌电信号和身体数据进行定制，再经过反复打磨调试，才能逐步适应。
2: 因为他有评估师 也讲我们是，所以说会感应的这些会比较慢，因为我30多年了，所以说感知会慢一点，时间会长一点。
1: 实际上政策的温暖不止于肢体障碍方面的帮扶。2023年至今，王天佑还累计获得了2.5万元的残疾人自主创业运营补贴。
2: 说句实话，这也是一种鼓励，也是一种说帮助我们企业说度过说有点难关这样子。
1: 对于未来，王天佑暂时没有太多宏大的规划，他只想慢慢摸索，看看这只新手臂还能带来多少惊喜。
2: 我们其实很感谢政府这种残联的这种支持，当然这些也是我们的动力，也很感谢他们的关心这样子，有他们关心我们才更进一步说以后也还有很多像我这样子，所以一起走出来，一起走过去。
1: 离开商行时，王天佑的右手自然地垂在身侧，阳光照在仿生手臂上，泛着微微的光泽。 政策的温情正一点点填满他33年的缺憾。
0: 近日，记者从晋江深户科任村了解到，该村颍川戏台至18街至旧电厂路段道路改造提升工程已顺利完工投用。昔日坑洼破损的水泥路，在乡贤和吕飞侨金的捐资支持下，变身为平整黑亮的沥青路，村民出行更加安全顺畅，村容村貌显著提升。
3: 据了解，该路段原为水泥路面，使用已近20年。长期磨损导致路面坑洼不平，村民反应强烈。
4: 经过这么长时间的磨损，车辆已经路面已经变得坑洼，不好走。然后经过村民的反应，我们村两委也在记在心中，也在积极的为这条路进行白改黑的改造而想办法。
3: 乡贤和吕飞侨亲听闻后踊跃响应，慷慨出资支持工程建设。
4: 然后有乡贤听闻我们正在进行白改黑，他们踊跃支持，打算出资捐建这一段水泥路白改黑的资金。
3: 此次改造采取分段实施的方式，其中18街至旧电厂路段由乡贤陈其章独资支持，颍川戏台至18街路段则由吕飞侨亲陈其恒、陈家蒋、陈其业昆仲以及父母陈坤慎、许修燕名义设立的纪念慈善基金会捐资支持。长期以来，该基金会热心家乡公益事业，并设有奖助学项目，持续资助家乡学子求学。柯任村还探索道路分段改造模式，发动乡贤、华侨和家族理事会等力量，共同参与村内道路提升。一条道路的更新连接起村民的日常生活，也承载着海内外乡亲对故土的牵挂。
4: 我们整个白改黑工程，村庄道路白改黑工程都是按照统一的标示标线进行规划，整个道路周边的人居环境的提升也会同步的进行。
3: 下一步，柯任村将继续完善基础设施，提升人居环境，凝聚更多乡贤和侨亲力量，把民生实事办到群众心坎上，共同建设美丽宜居的幸福家园。
0: 好，休息一下，回来继续为您播报。陈代、韩代村流动摊贩退路进场，昔日堵心路变身归万夜市。多部门进华侨学校开展交通安全宣传。
5: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创新发展晋江经验，奋勇争先，打造中国式现代化县域示范。

0: 欢迎回来。针对陈代、韩代村、康龙路摊贩占道、人车抢道等突出问题，市城管执法局联合多部门集中整治、疏堵结合，25个流动摊贩统一入驻规范夜市，有效解决了困扰周边群众已久的出行难题。
1: 在陈代镇康龙路韩代村夜市，流动摊位全部退路进场，在指定区域线内规范经营，整条道路干净整洁，交通顺畅。
2: 我们借助本次青藏强基提能专项整治行动的宝贵契机呢，主动对接西滨镇工作组，联合交通整治组和城管执法部门呢，开展集中整治，通过有序的劝导呢，引导这些流动摊贩呢集中统一入驻。
1: 从路边摆到进场管，疏堵结合让夜市留住了烟火气，也守住了安全线。
3: 交通方面的话也不会像之前那么拥堵了，现在的话已经是我感觉的话很好了，环境一旦好起来的话，人流量它一旦就会好起来了。
1: 下一步是城管执法局将联合多部门围绕夜市管理持续发力，强化环境卫生管控，严格噪音管理，规范经营时段，抓实用电安全和燃气使用安全巡查，打造安全有序干净文明的规范夜市。
4: 道路会比较宽阔了，来这边呢，大家也有一个地方可以坐了，环境也很优美了。有时候那个摩托车啦，或者是道路咯，都会比较拥挤，不方便啊。但现在就不用了。那顾客来的时候，也有一个地方给顾客坐了。
0: 位于罗山街道的爱地盛体育用品有限公司此前排查发现，存在缺少第二逃生通道、自动灭火系统等消防安全隐患，被责令停产整改。该企业积极对照隐患清单，逐项落实整改，补齐消防硬件短板，经复核验收合格，已解封恢复生产。
5: 在爱地盛体育用品有限公司，记者看到企业车间与办公室之间新设实体墙进行隔断，并装上防火门，车间内崭新的喷淋系统已布设完工，各个区域的消防设施齐全，标识清楚，第二逃生通道也已安装完毕。
6: 通过这次整改呢，我们也认识到了很多，学到了很多东西。这次整改呢，也得到了我们街道还有这个安办，还有社区干部，他们亲自对这上门走访，然后给我们送政策、送方案、送专家，帮我们解决了很多实际困难。现在我们也感受到了一些温度。
5: 李胜峰告诉记者，通过此次整改，企业上下转变了安全发展理念，

0: 上意识。
1: 日前，由晋江市教育局、晋江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西苑街道办事处联合主办，晋江市华侨职业中专学校协办的“知险避险守安全，远离货车盲区”交通安全宣传进校园活动在华侨职校举行。
2: 当天上午，在华侨职校学术报告厅，活动以一场交通安全专题讲座开场。民警贴合中职学生认知特点，用通俗生动的语言普及日常出行安全知识，强调骑乘电动车必须佩戴安全头盔，乘坐汽车全程规范系好安全带。同时结合货车盲区、非机动车出行风险等典型案例开展警示教育，期间还穿插有奖知识问答、趣味西瓜实验、酒精实测互动，让学生直观地了解到日常参与交通都有哪些事项需要注意。
3: 深刻体感受到了戴头盔的重要性，回家后我会把这些知识分享给家里人，让家里人记住戴头盔的重要性，让自家弟弟妹妹以后过马路时要注意红绿灯，注意车辆，
4: 不要闯红灯，还有不要逆行，以及就是开车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车速，不能太快，太快的话有时候正巧是因为这个行为酿成大事情。
2: 室外还设有 VR 沉浸式体验、货车盲区体验展示、铁骑装备展示等。活动主办方表示，活动以一体化模式开展，全程寓教于乐，直观易懂，切实提升交通安全宣传教育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5: 此次交通安全宣传进校园活动，把交通安全知识送到学生身边，帮助同学们认清出行风险，掌握避险常识，进一步强化师生交通安全意识，营造平安有序的道路交通环境，筑牢校园出行安全防线。
1: 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关注明天的天气情况。

山落水勿紧张，抱膝憋气就浮起，水平翻转会仰漂，静待救援心不慌。暑期防溺水，游泳一定选泳池，安全保障才可靠。

0: 这是2014年发生在大兴的一起交通事故。在这场飞来横祸中，
1: 坐在前排的父子俩因为系了安全带，所以只受了一点轻伤，而坐在后排的母亲却不幸遇难。
0: 如果那天那位母亲系了安全带，也许情况就会不一样。汽车事故调查表，发生正面撞车时系安全带可使死亡率降低45%，而翻车时更可使死亡率减少75%。祸起瞬间，防患于未然，系好安全带，守住生命线。

榜样如灯，照亮前行之路。美德如光，温暖世间人心。崇尚道德模范，传承榜样精神，让文明新风浸润心田，惠泽万家。德润人心，榜样同行。

0: 在闽南，信杯是用来询问神明意见的，但在闽南人的日常，像信杯一样的饼是可以吃的。
1: 锦江上新了。
0: 闽南人自古就十分虔诚，诸事均有向神明请示的习俗，除了上香，还要制轿讨准。轿俗称信杯，几百年前百姓制作了一种形如信杯的小食，信杯饼由此得名。有意思的是，信杯饼在不同地方叫法不同，厦门人称猪腰饼，台北年轻人叫它爱心饼，在荆门则叫它牛轭饼。在晋江深沪老街，丰源饼铺里信杯饼的味道已经飘香了半个多世纪。詹维群跟着长辈学手艺后，就再也没离开过这间铺子。老詹说，几十年了，信杯饼一直是店里的销冠。
2: 多人干啦，就是啊，食这个种，因为种便宜嘛，唔是也贵哦。这个种一颗粉，你也食两个就差不多够了咯。
0: 信杯饼制作材料较为简单，面粉、白糖、水，仅此而已。只有最纯净、最优质的面粉，才能做出酥脆里带着嚼劲的口感。
2: 这个信杯表示说，咱的传统，咱的你做法，我常常都爱这个米粉好诶。做工去蒸的，做工啦，较无注意哦，就一点油都无得滴。
0: 原材料简单，但工艺至繁。信杯饼好吃的秘密，全藏在时间里。
2: 主要是这跟米粉水来炒的加母啦，原发的是种的啦，无掺平化的。
0: 老面加水拌匀，加入面粉搅拌后静置，让其天然发酵。这关键的一步，需要极度耐心的等待。
2: 是二四季，我是第时时做呀。就说今仔拨头，等下一只做头会变较大较久。比如说拄着种南方天凉凉的时时咧，伊一块一日老去了，这个步骤也艰苦的。经常就食一单上，因为无化学呀。
0: 面团发酵好后，先加入白糖，不停的翻拌，再放入面粉中继续揉拌。搅拌的次数、面团的精度，全靠老师傅手上功夫来把握。
2: 一层高，那就是说，关键就放咧，等于等融化了后，再来切一点点，你配你揉了煎了。
0: 整形这道工序，机器替不了。一切，一托，一放，中间微微凹陷，两边饱满圆润，形状要好，口感要松软，只能靠人工一个一个做。外皮酥脆，内里松软，嚼起来有韧劲。甜味不冲，这是天然发酵赋予的层次，也是时光沉淀出的味道。
2: 我咧做新杯饼好食，就是入嘴也香，食落去又袂安尼偌济济。
0: 深沪人制作的小吃信杯饼，是旧时渔民出海必备的纸基食物，也是过去孩童解馋的点心。工艺复杂，如今做信杯饼的人越来越少了。但詹维群一家仍坚守着这家不大的铺子。
3: 从以前到现在，我爸就是延续的古早的方式去做，好像是觉得这样是最好的吧。手工的东西确实是要坚持，不然真的太累了。
0: 没有流心的惊喜，没有拉丝的戏剧性，一块用面粉和白糖做成的信杯饼，朴素的像老街的石砖。但正是这样的朴素，让一代又一代人咬下第一口时，嘴角会不自觉上扬，就像饼面上那道裂开的纹路，那是烘烤留下的痕迹，也是时间留下的微笑。
1: 晋江上新了。晋江庞大的嫌犯家族里有这样一位成员，论配料丰富度、制作讲究度，都稳居第一梯队。他就是专司天丁喜事的油饭，也叫生子饭、香饭、意饭。在晋江辞灶开油饭餐厅的庄阿发，做这道菜已经有十多个年头。坚守油饭传统味道， 是他吸引食客的秘诀。庄师傅深知配菜就是一锅饭的灵魂，半点含糊不得。
4: 干杯哦，咱的蒜蓉较大粒呗，下面咱的蒜蓉我想说较青俏的咯，较红的，这香菇这上重要，咱的蒜蓉较大蕊的，较香啊。啊，香菇咱就用我上细蕊的，因为咱种我是这规蕊落籽的啊，你得较细蕊的哦，籽起来才好看。
1: 如果说配菜是风味灵魂，那米就是整锅油饭的骨架。鲜米是做油饭的不二选择，它身材瘦长，煮熟后粒粒分明，是果油吸鲜的绝佳选手。
4: 为了这个美观啊，这个这个品质咯，用俗的到贵的，上少也几十种，最后再选择一种个泰国味的，而且煮起来哦，啊较长，啊搁较大粒，啊会较香。
1: 大泉州地区关于油饭米的选择各有不同，晋江石狮习惯选用进口长鲜米，安溪、永春、德化等内陆山区用的是本地鲜米，惠安、全港一带则会用圆糯米做成甜口。
4: 用咱种诶加三盏落去炒哦，伊有一丝仔猪油咧，也会较香咧。啊，土豆油掺猪油嘛，混合一丝仔油拌哦，会较嫩一丝啊。
1: 食材依次出示请柬，才能加入这场油饭派对。只见庄师傅翻得稳，炒得透，让每样食材的香气都尽情释放。哎，等一等，这位嘉宾，请出示一下您的请柬。
4: 会用落去哦，伊米线的内面有无？佫会佫较香啊！用个叫浓缩的有无？啊，唔是说小蜜蜂咯，啊，基本上大概计嘛爱安尼落，大概炒起来有香味了啊，咱是大骨汤一旦倒落去就好些咯。
1: 为了让油饭味觉层次更为丰富，庄师傅还邀请了大骨汤。

0: 食材与骨汤在锅里共舞，这场派对变得更加热闹。
1: 上早的暂时大概都就是用中央大厅来翕吧，难道我跟上次的伊就袂晓得咯，这个是个青哥烂咯。好咯，那空间我这里一直超大气咯，大厅一定得现煮现炸是给正好食嘞。
0: 沸腾的大锅是欢迎派对主角鲜米出场的气氛组，主角出场当然得有派头，可不是像下饺子似的一股脑的跳进锅里。
1: 你这个边头安尼有无？大大卸落去有无？等你大滚的哦，你小踏者，啊，咱一台一台单开始来翕的咯。倒落去了，你就袂做一直困哩哩，啊，无你拉拉拉，个迄个米箱是个起来咯，啊，起来就愈拉愈烤，愈拉愈烤去啊。
0: 三分煮，七分焖，这是咸饭家族心照不宣的祖传秘籍。小火焖煮半小时，鲜米才能在余温里慢慢吸饱汤汁，叠满油润蓬松的 buff。 晶莹剔透的米粒吸满了海味的鲜与肉类的醇，米饭粒粒分明，口感咸香不腻，红米的点缀让油饭色泽更为丰富饱满。
2: 我特登来吃，我好吃，有嚼劲哦，啊，这感觉口感好些，
3: 还不错啊。我特意从关桥开车过来的，我对吃的比较有讲究啊，米的口感还有整体的咸淡都差不多，值得推荐。
4: 我们是外省的朋友推荐到这边来吃啊，口感的话，对于我个人来说，我觉得是挺好，要不来的话，我也不会经常来吃。
0: 这一碗让食客啧啧称奇、流连忘返的油饭。背后是庄师傅对口味孜孜不倦的研发和勇于试错的决心。
1: 头先我是咧煮快餐，啊，落尾想咧炖，那无一种吸引人客户的炖，也无法通长久咯，生存咯。啊，所以说，阮就开始家己一直发明一块油饭咯，差不多大概四年啊，大改进，改进啊到这咱像安尼落咯。
0: 庄师傅店里它是招牌菜，到了晋江人的生活里，它就是天丁报喜的固定搭配。按照传统惯例，但凡家里生了男孩，主家都会订上几十斤油饭，亲戚邻里娘家挨家派送，饭香飘到哪儿，天丁的喜气就传到哪儿。
1: 这个油饭哦，配料才较丰盛的，要得人吃，人就说爱较好看的咯。
0: 米粒颗颗分明，心意层层饱满。从后厨灶台到街巷人家，从日常三餐到人生喜事，这碗热乎的油饭里装的永远是晋江人最实在的欢喜，最绵长的人情味。

0: 即将上线了。
1: 在晋江人的生活里，花生仁汤从不是简单的甜汤，它是清晨巷口唤醒味蕾的第一缕暖，是宴席散场时收尾的圆满，藏着日子里最踏实的甜。
2: 那要用本地的花生来制作，
1: 花生去膜，口感吃起来才绵润。关于去膜的方法，晋江人有自己的诀窍。
2: 用热水泡过的花生容易脱皮。
1: 花生泡过温泉之后，主角花生仁终于露出庐山真面目。花生仁汤用料简单，煮法却相当考究。心急吃不了热豆腐，也喝不到最甜美的花生仁汤。
2: 放入高压锅中，可以使花生更软糯。
1: 花生在高压锅里焖足40分钟，安全阀滋滋轻响，是为了让花生酥而不烂，熬出甜汤的魂。
2: 有些要压45分钟到1个小时。
1: 对待这碗花生仁汤，何圆圆师傅犹如在雕琢一件艺术品，每一步都精益求精。
2: 花生汤的糖不要放太多，放多了它就会甜，放少了它那个花生就不会浮起来，就不好看。这是闽南人的一种习俗，花生芋头汤寓意着多子多福嘛。
1: 乳白色的汤里，颗粒饱满的花生浮在表面，酥烂不碎，入口便化在舌尖，清甜爽口。这碗汤像裹着岁月的温床，熨帖的人心里暖洋洋的。
2: 我们厨师把最朴素的食材熬出真味，让每一场宴席都能以甜收尾，便是对顾客的最好的交代。
3: 我觉得有点甜，但是呢，甜而不腻，还挺好的。如果我们吃完大鱼大肉的话，哦，吃完这一碗是很解腻，很解腻的。
4: 这是我第一次喝这个好喝的花生汤，花生比较软糯，很好吃。
5: 喜欢甜甜的又好喝，我想让妈妈每天都做给我喝。
6: 喝的这个汤哦，就让我想起来我小时候啊，跟我爸爸妈妈他们一起去种花生，然后最后他们去煮啊，煮出来味道的话真的跟我妈妈煮的味道一样。我们这道花生仁汤的话就代表甜头甜尾。
1: 宴席上的这碗花生仁汤，没有华丽的配料，却藏着晋江人的匠心与温情。它是宴席的收尾，一口甜，记住了闽南的味，也是日子的圆满。

0: 每礼拜拜二、拜五暗八点二十五分，晋江第四台大型文化节目《老板娘》就在这搭等你。
1: 怎么停了？接着演啊！
2: 传统工艺鲜美无比，每
1: 广告。
2: 精炼生的鱼肉经过精
1: 复配，
2: 携带超值浓郁。
1: 接着演。又付费。

0: 事应该是简单的快乐，不是复杂的负担。有效治理套娃收费，还观众一个收视自由。
1: 爷爷奶奶说他是在那个云南打工，
2: 在宁波、
3: 厦门。
4: 喜欢问一些你想不想爸爸妈妈，喜不喜欢爸爸妈妈。
2: 别笑了。
5: 你选什么？
6: 这水的声音，
7: 那伞的声音好好听哦。
8: 我在家里吃完饭的时候洗碗，我就喜欢唱歌，就是那种很开心很快乐。
9: 同学们，知道我们明天要去哪里演出吗？

0: 怎么样，雨桐，你快说呀，感觉怎么样？明天能不能赢他？
1: 不是，这怎么还摇头了？明天这场咱们空军可输不起。来，都坐下，大家讨论一下。
2: 你倒是说呀！我刚才重新看了秦大队长和吴敬天前辈10年前的3场对决，我发现我今天能赢谢震宇，非常侥幸。他的格斗技术水平很高，但还是代表贝老海军空中格斗曾经的最高水平。
1: 什么意思？
2: 我估计谢震宇心里都不清楚，他今天这套技战术，秦大队长当天玩的更好。 他就是用这套技战术彻底打败了吴敬天前辈，而且谢震宇模仿了秦大队长当年的技战术，同时又加入了吴敬天前辈出神入化的级别。只是我看完录像发现，这套技战术更精髓的东西，他并没学到。
3: 什么精髓？
1: 我还没想出来。
4: 不是技战术层面，
3: 那是什么层面？
4: 我好像有点听明白了。
3: 那你说说。
4: 就是，哎，我说不清楚。哎呀，不管怎么样，你再好好想想。今天晚上最好就想出个结果，哪怕你把自己变成秦大队长，以彼之道还施彼身，只要赢了决赛，你就是绝对的第一是非员。
2: 你别皱眉啊，雨桐，你说你别怯战。我说句不好听的，
1: 秦大队长岁数大了，不比当年，你也不用把敌手想得太厉害。
2: 我今天旁敲侧击地问了一下政委，秦大队长。 3年不跟谢震宇进行空中对决，和他的竞技状态没有关系。
3: 那和什么有关？
2: 政委没往下说，我也不好再追问了。但是我个人认为，一定不是因为他老了，怕这一战输了，自己的一世英名一败涂地。
3: 不是，接着说啊，怎么不说了？你不说，反而我紧张了。
2: 反正各位啊。 我明天肯定不能用今天对付谢震宇的这套技战术来对付秦大队长。任何战法都有自己的极限。我今天赢谢震宇，那是赢在了出乎了他的意料。明天这招就不灵了。那不是弄半天还是没想出办法来？你这想不出办法来，那哥几个晚上也睡不着觉啊。但是我想到了兵法。
3: 兵法？
2: 嗯，谢震宇没有学到的。
5: 会不会就是兵法层面的呀？36计分为6套，有一套叫做敌战计。敌战计我知道，总的意思呢，就是说我们一定要争取拿到主动权，制造假象，巧用兵力，变总体军事为局部优势，积小胜为大胜，最终获得胜利。我们也不吃亏，最后啊，两边打一平手，
6: 握手言和。
5: 握手言和，那不就是没赢没输吗？接下来的我就不说了，于涛明白。
2: 行，看你的表情，我也知道了，你胸有成竹了。那我放心了，就算咱们赢不了，也不会输，对不对？我还想到了一计啊，36计有一计，走为上。哎，
6: 这不好，这不吉利。
7: 走为上，这是败军之计，
2: 明知必败，为何不走了保存实力呢？走了，就没有输，那也就叫胜利啊。 行了，你们散了，我这还得自己用用功呢。
6: 行，那你自己继续灭兵参战吧。打扰你了啊，
8: 我们走了，
9: 走了，
8: 走吧，
9: 走吧，
8: 早点休息啊，于涛。

1: 你闺女啊，到底怎么了？猫起还是猫？你这么憋着不说，猫死不了，我憋死了。前程打电话问我说，我们俩这婚今天能不能给结了？
0: 结呀，好事儿啊。
1: 我突然有点不太确定了。这有什么不确定的呀？你们俩大学四年彼此那么了解，你不会还在考验人家呢吧？结婚
0: 的前提是我得专业，这哪是在考验他，这是在考验我。那这事儿你们就商量商量呗。哎，专业上。
1: 你是我老师，但是生活上、爱情上，我还是你的军师呢。有什么事你就跟我说，你别半夜不睡觉。
2: 好的，军师，你先睡吧啊。
1: 不过这个被钻石王捞我全民老公求婚还
2: 喵。

0: 哟，起来了，感觉怎么样？
1: 没事了。
0: 大队长一早就给我来电话，让我关心你，看看你情况怎么样。不行的话，早操就别出了。
1: 谢谢他的好意，我没事了。

0: 一二一，一二一，内定。下座，准。今天的操课就到这里，解散。李导，你有事儿？
1: 大队长，没想到今天是我们俩进入了决赛。
0: 我不这么想。
1: 我昨天想了一晚上，有个提议。
0: 说。
1: 停止这场比赛，我退出第一试飞员的争夺。
0: 怕我输了以后当不了这个大队长了。我想明白了，我赢不了你，输了又丢人。你这话没说完呢，接着说。
1: 没有了。
0: 有，你认为我也赢不了你，对吧？
1: 那既然这样，为什么要进行这场对抗呢？海军和空军本来就是一家人啊。
0: 于涛，你是最优秀的，你自己也这么认为。
1: 但是你并不看重他，告诉我为什么。
0: 大队长，您这是在夸我还是批评我呀？我可不接受啊！接受就上当了。先来握手言和，麻痹对手，然后一击胜者。
1: 你想多了。
0: 我希望我们今天就在空中决出胜负。
1: 我也这么希望，但是恐怕没这么容易。
0: 那好，空中见。
2: 飞行员同志，飞机准备了，请您接收。
3: 各就各位。
2: 是。老周，站。爸爸，站。
4: 飞行员同志，飞机准备良好，起身。
5: 各就各位。是。
6: 各就各位。于涛，你来这儿干嘛？
5: 马副司令就快到了，
6: 你不应该告诉我这个消息。
7: 大弟，
6: 怎么了？
5: 耽误你一下。
6: 啊，一总指挥和空军的马副司令马上就要过来了。
8: 马副司令是当年空军的空中之王，和一总指挥一样，参加过实战。为什么要告诉我这些？
9: 就是为了给你增加点必胜的信心。
8: 你真觉得我能赢得了秦大队吗？
9: 哎，老于，你不能这么没有。
8: 你刚才应该这么问：你几个回合能赢下他？
9: 对吗？这就对了。
8: 当然，我可能不该在这个时候说这样的话，会给你压力的。
9: 首长和马副司令那边，我先过去一下。你还是好好准备比赛吧。
8: 政委很会做战前动员工作。
9: 我昨天想了一个晚上，我和秦大队长的胜利，最多也就一半一半。不是我能不能赢他，是他会不会让我赢。
8: 不管怎么样，主动权应该操在你的手上。
9: 不对，一半在他，一半在我。
8: 明白了，你这么说我也放心，至少呢不会输。
9: 行了，要开始了。
2: 哎，最好还是赢了。

0: 首长好，
1: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是空军的马副司令。今天你向他报告。
0: 报告首长，海军试飞大队系列空中对抗竞赛决赛准备工作全部就绪，请首长指示。
2: 行了，开始吧。
3: 来了，整的我还有点紧张了。
4: 加油啊，于涛，一定不能输啊！哎，
5: 咱们都是一家人了，就别谈什么输不输的了啊。
6: 说的对。
7: 但是秦大帝赢于涛应该没什么问题。
8: 得了吧，于涛输不了啊。
9: 为什么不能输？于涛肯定输。
10: 老吴，还真就不可能。
11: 那是你们不了解秦大帝，于涛输定了。哎，
12: 这样，咱们憋自己的人争，是骡子是马，咱拉出来溜溜，咱们看看。
13: 对对。

0: 哎，他们在干嘛？
1: 有两个人在敬酒呢，快打起来，彬彬有礼。三十六计，其中一计，笑里藏刀。
2: 行啊，老葛，现在这学问还越来越深了。
0: 嗯。

0: 于涛干得漂亮，这就叫欲擒故纵。
1: 第一个回合两个人打了个平手，
0: 应该是1:0，我是1，你是0。
1: 胡说，是0:0。

你这又叫什么呀？不是你好好看不好，你老问我干什么呀？没词儿就没词儿了呗，反客为主。

0: 我是栋梁，我是栋梁，我请求结束竞赛，我请求结束竞赛。
1: 宇涛，我是马冲，报告情况，出什么事了？
2: 报告首长，栋梁要求结束竞赛，
3: 立即返航。栋梁，栋梁，我是东东，同意结束竞赛，立即返航。
4: 栋梁，栋梁，我是东东，结束竞赛，立即返航。
5: 栋梁明白，
6: 栋梁明白。
0: 结束比赛啊！什么意思？那就是于涛认输了。那就是秦大帝赢了。啊，秦大帝赢了！你输了，不是不是，就是秦大帝赢了啊！没事，没事，没事。到底出了什么事儿？我去看看。大队长，祝贺你！你赢了，没有，我们俩只是打了个平手。首长好，
1: 首长，
7: 说吧，怎么回事？
1: 别紧张，什么情况？

0: 首长，王首长失望了。我无法赢下比赛，再这么比下去，没有任何意义。应当停止竞赛。
1: 报告首长，这不是事实。你们两个给我解释一下。没有分出输赢，为什么擅自终止比赛？你们胆子太大了。
0: 报告首长，已经分出输赢了。秦大队长有几次可以锁定我的机会，但是他最后放弃了。
2: 说什么？
1: 报告首长。
2: 我怀疑我的对手没有开启锁定系统，
0: 搞什么搞？哎，是不是你的主意？
3: 说，还有什么情况？
1: 报告首长，没有了。
2: 你呢？
0: 报告首长，虽然秦大队长最终没有成功锁定我，但毕竟是我先叫停的比赛。
2: 应当判秦大队长赢，并担任第一试飞员。我不同意。既然于涛和秦大帝打了个平手，谁也没赢谁，就应该一并做第一试飞员。
1: 秦大队长，你的意见呢？报告首长，我同意。
2: 竞赛结束了，你是空军副司令，我是海军副司令，咱们俩这么大的官儿就别管了，剩下的就是人家队内的事务了。啊，走吧。走是可以走，但是今天于涛和秦大帝打了个平手，谁也没赢谁，但是对于空军来说就是耻辱。
1: 我说老马，你这影响两个军种的团结。
2: 怎么影响？

0: 说吧，为什么要这样？我还想问大队长呢，为什么从一开始就作弊啊？
1: 我作弊？
0: 你从一开始就没有打开锁定系统。我也是真傻，开始我还想好好的跟你过几招呢，但后来我发现，你只是想量量我的功夫。我不能再跟你打下去了，再打下去，我的底就真的透给你了。
1: 一开始有点慌乱，太紧张了，所以我就忘记打开锁定系统。
0: 我不会相信的，因为你是秦大帝。
1: 所以，一个回合之后，你也关闭了你的锁定系统。你那几招也是想摸摸我的底。
0: 我确实是摸了大队长的底，深不可测。
1: 我对你的印象一样。难怪空军的同志。
0: 都称你为独孤求败啊！只是我有一个疑问，
2: 什么？
0: 你一开始是想赢我的，后来为什么放弃比赛？
2: 其实我想说实话，但我又怕灭了自己的志气，长了你的威风。最后一套动作做完，我好像一下从梦中醒过来了。即便我可以跟你相持下去，但最后也赢不了你。
0: 我的想法跟你一样，一时半会儿只要你不犯错，我也赢不了你。我的理性告诉我，我不能相信你这句话。
2: 你还有什么话，说出来。
0: 我只是奇怪，为什么从一开始，你就在防守？表面上看上去是凌厉的进攻，可本质上却是在防守，一直在防守。这和我了解的秦大帝。
2: 平时空中对决的作风完全相反，你今天的表现出乎了我的意料。可以告诉我，为什么对我选择了这样的战术？
0: 我岁数大了，说实话，我只要能保证不输就行。我从来没想过盈利。大队长，你这句话太假了。
2: 其实我想到了一点。
0: 算了，我不说了。
1: 哎，别这样啊！你要不说可就不够意思了。
2: 那我说，你是想让另外一个人看看我们这场对决。
1: 你这句话什么意思？
2: 你想让他知道，你已经不是10年前跟吴惊天老前辈空。

中对决的秦大帝，就算今天是他赢得了跟你决赛的机会，他也赢不了你。好啊，决赛已经过去了，说说吧，我们俩该怎么办？大队长，不要认为我刚才当着两位首长的面说的那句话就是我认输了，我没有。我及时鸣金收兵，我的目标达到了。刚才两位首长说了，我和你。 是并列第一试飞员。原来你主动停战握手言和，你是有目的的，而且也达到了。你在空中没有赢得了我，但是你在地面上把我给赢了。大队长，你这么说可不利于团结啊！你想过吗？你确实瞒过了许多人，但是有些人的眼睛，你是瞒不住的。 大队长，我话还没说完呢。今天最终的胜利是属于空军的，你们海军15个人对决我们空军5个人，可最后还是我们两个是并列第一试飞员。这也是我于涛个人的胜利。你是主，我是客，你是指挥官，我是冲锋陷阵的士兵，你不应该跟我争这个第一个上战场的机会。没有什么并列第一试飞员。 只有我一个人是第一试飞员，我于涛完成了空军首长交给我的任务。

0: 你现在赢了罗伯特，你也赢了于涛，他们俩算什么？
1: 他们俩不算什么，你现在都这样，尾巴都冲天上了。
2: 听说你这次呼着喊着要进世界大队，是想跟秦大队长来一场空中对决？
0: 难道你不想跟他在天上比划比划？
1: 我很期待你们这场对决。这样的话，没准咱俩也能把旧账算一算。
0: 我就喜欢你这种越挫越勇的样子。
3: 怎么了你啊？这一脸的官司啊！
0: 什么我怎么了？我想问你怎么了？连我都看出来了。今天你是可疑赢的，可你没有。
3: 哎，你说的不对啊！一开始我是想赢的，但最后结果我没赢啊。
0: 你早就想好了，照顾空军来的同志，照顾于涛，让试飞大队同时出现两名试飞员。
3: 事情不是你想的那个样子，但是我今天突然觉得，这个于涛真是不简单呐，不但空中飞行水平高强。
0: 其他方面也很优秀，哎，就这个两名第一试飞员的这个主意，我当时就没有想出来啊。
1: 你少来吧！如果今天对手是谢振宇，你还会这样吗？
0: 我反对你提出这样的问题啊！
1: 我希望听到你真实的回答。
0: 说实话，一开始我是想赢的，但同时我也想摸摸于涛的底。但是让我没有想到的是，于涛能够在瞬息万变的空中对决当中，非常迅速地看清楚我的心思。
1: 并且以一种非常聪明的方式结束了这场空中对抗，而且他也没有输，仍然可以代表空军在本大队获得并列第一试飞员的这么一个排序。我是强烈反对，
0: 什么都不要说了，即便是并列，我也是第一试飞员的。哼，想拿走属于海军的光荣，没那么容易。
1: 行了，现在就可以宣布比赛成绩了。行，我现在就交召集队伍。
0: 全体都有，稍息。下面宣布对抗赛结果，同时它也是试验试飞第一阶段试飞大队试飞员的排序名单。第一名，并列，秦大帝，于涛。好。 由于第一名是两位同志并列，所以就没有第二名。第三名，谢振宇。第四名，耿建林。第五名，汤延成。第三名，真让团长说着了。谢振宇啥也不是，本想稳就斩华雄。 却落得一个败走麦城，或许压根就不应该有挑战秦大帝的心，就不应该到这个卧虎藏龙的地方争强好胜。地地道道的打脸啊！

0: 什么呀？
1: 当当当当！来，吃点甜的，心情好。我跟你说，老谢啊，这个比赛啊，它就存在着这种偶然性。
2: 你还记不记得法国夺冠的那次欧锦赛？
1: 小组赛他输给谁了？
3: 荷兰。
1: 你看看，冠军在小组赛不也输了吗？所以它只是一场比赛而已，决定不了大局，你懂吗？你看我们后面队里只要有这种重大的科目，还会有比赛。到那个时候，冠军一定是你，必须是你，谢振宇。
0: 你这个思想工作做得好啊，将来努努力，兴许能当上政委。不过呢，咱们这第一阶段的排序对抗，对于我来说，真的是意义非凡。不过话说回来，这次比赛啊，它让我了解了我所身处的环境，认清了我自己能力的长短，更是摆正了自己的位置。这么说吧，这是一次刻骨铭心但受益终生的教训。
1: 老谢，以前你只是技术好，现在你这个境界，咔一下，一下拉高了。我告诉你，不管你以后飞多高飞多远，我都跟着你啊。
4: 真好。
0: 哎，老方。
1: 哎。
0: 不能总跟着我啊，你自己也得加油。
1: 知道。

0: 大姐，你看到谢震宇发来的邮件了吗？没有啊，怎么了？他要退出是非大队。
1: 为什么？
0: 他说看了你跟于涛的对抗，他觉得他跟你就不在一个等量级。他认为像他这样的人就不该留在是非大队，他要回120团。
1: 扯淡！
0: 看看去。
2: 什么意思？报告大队长，申请书上写的很清楚了，我能力有限，不适合做舰载机试飞员。
1: 想回原单位？是的，我应该回到原单位继续学习深造。我不同意，
2: 请大队长慎重考虑。我已经下定决心了。
3: 怎么了？怎么了？
1: 停飞反省。
2: 为什么？
1: 为什么？ 就冲你这份申请，我就可以让你停飞反省。刚入营的时候，我给过你一周的时间，当时为什么不提出申请？现在就因为输了一场对抗赛，提出申请要回原单位，你知道这是什么行为吗？你这就是逃兵！你不要以为这不是战场，我没法处置你。我告诉你，这就是战场。临阵脱逃，我都能枪毙了你。

0: 你让他停赔反省，那接下来怎么办？能怎么办？我就是想让这小子清醒清醒。我看你自己也该清醒清醒。哎，对了，你现在是不是也不想让他走了？
1: 看了这几天的比赛，我的想法改变了。也许你是对的，对他还是要多做工作，争取让他留下来。哎，你这算什么？
2: 自己给自己受查，如果你真认定他这次犯了错，那加上上回，那就是两次了。按照本大队的纪律守则，那就该除名。
0: 政委同志，这叫犯什么错误？
1: 不就写了一份离队申请吗？
3: 那你凭什么让他停飞反省？
2: 你这不是自相矛盾吗？
0: 哎呦，
2: 我说我的私用，哎，你机关待久了，不会带兵了，
0: 这些小招数全忘了？
1: 什么小招数？
2: 你是不是当年也被人这么收拾过？一定是于兆年老团长，是不是？是又怎么样？那一年第一次我跟吴敬天空中对决，我原本以为啊赢定了，一上天被人家吴敬天打的是落花流水啊。当时脸皮薄，绷不住了，气急败坏，就写了一份退役申请，结果。
0: 被关了禁闭，
2: 你什么人呐？什么叫关禁闭呢？我一进禁闭室我就清醒了。哎呦，首长是好首长啊，其实就是想让我冷静冷静。不就是一场空中对决吗？输了有什么？还有下一回呢。哎呀，
0: 什么样的师傅，教什么样的徒弟。
2: 是。看来解铃还需系铃人呐。我得去见见那个吴敬天。
0: 那你跟他就多长时间没见了？
2: 哎呦，得有12年了。

0: 是你，好久不见呐！这个地方不错，白浪滔天的，是一个钓大鱼的地方。嘲笑我！我就算是有这个想法，也没这个心情了。我是为谢振宇的事儿来求你来了。
1: 他又惹事儿了？
0: 输掉了一场队内系列对抗赛，闹情绪了，现在想退出呢。
1: 你现在也认为他是可造之才？可造到什么程度？将来很有可能比你我更厉害。你对他有这样的评价，我很欣慰。走吧，来意我明白了。就不想跟我聊聊谢振宇啊？
0: 好吧，那你多保重。
1: 秦大帝，现在体会到成功和失败的不同心境了吧？失败者如我，可以无时一身轻，天天在这里钓鱼；成功的是你，却把航母舰载机战斗力的建设全部难题扛在肩上，趔趔趄趄焦头烂额向前走。
0: 即便如此。
1: 你也用不着幸灾乐祸呀。孩子怎么样？压力够大的吧？
0: 对不起，我不该问这个问题。你想要知道，我只能跟你说不小，不是不小，应该说很大，大到…… 让我快承受不了了。

0: 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是你？如果换作是你，你会想这个吗？所以啊，我要提醒你，虽然这样，你秦大帝仍比我幸福一万倍。
1: 老吴，有句话我一直想对你说，但就怕你生气。哼，
0: 你让我生气的日子早就过去了，我现在不生气了。
1: 当年三场比赛，你把我打得那么难看，一点面子都不给我留。哼，老吴，你刚才说我比你幸福，这个问题我早就不想了。我现在想的是不能辜负所有人对我的期望和托付，这其中也包括你。荣誉和责任是我赢来的，不管它有多重，我会把它扛起来，而且要把它扛好。

0: 行了，我们没什么话可说的了，走吧。我还没说完呢。现在我希望谢振宇能够尽快的成长，早一点把我打败，这样的话我就可以把我身上的责任交给他，让他扛起来。有朝一日他能像你我一样，能够把他身上的担子传给比他更年轻的人身上。首先要把这件事情做好是我的责任，其次也是你，因为时至今日。 他的精神导师仍然是你。
1: 你这个人呢，真不会说话。我们今天说的太多了，走吧，走吧。
0: 再见。

我现在想的是，不能辜负所有人对我的期望和托付，这其中也包括你。荣誉和责任是我赢来的，不管它有多重，我会把它扛起来，而且要把它扛好。要把这件事情做好是我的责任，其次也是你的，因为时至今日，他的精神导师仍然是你。

来，这个啊，是我，老地方，您马上过来，我有话要说。对。

0: 师傅，我来了。你铁了心要退出是非大队，回120团。是的。我看你退役算的。我是在海边出生的，我们那儿的乡亲们呐，这些年一直在搞海水养殖，什么鲍鱼啊、海参呐、山鸡、海具的。但是销路上有些问题，他们一直想找个能人。 帮他们开一家海产品销售公司，我有残疾干不了。我看你退役以后帮他们去卖海参吧，那玩意儿挺赚钱的，用不了多久你就发了。哎，师傅，
1: 你别管我，反正从明天开始，我不会再遭这里来了。
0: 您别这样，您这样我心里难受。
2: 你难受什么？
0: 承认自己不行，在比你更强大的对手面前认输，不丢人。
2: 没想到你的内心会这么脆弱，这让我失望。是非大队有秦大帝和于涛就够了，他们俩配合默契，思想统一，格局一致，有没有我谢振宇无所谓。你说什么？有没有你谢振宇都无所谓，是吗？
0: 是，
3: 是个屁！
0: 当年秦大帝。 连续三次决战击败我之前，你知道失败了多少次？多少年吧？
3: 整整5年。如果照你说的那样，无所谓，能有他秦大帝的今天吗？
0: 每年全海军的空中对抗，最后进入决赛的总是我们两个人。每一次都是我击败他，是我让他一点点明白了他的差距在哪里。想成为
3: 最优秀的飞行员，
0: 他还需要什么？
2: 最后，他终于成功了。我呢，
0: 也弄通了一个道理：一个人的内心，如果强大到足以让他坚持下去，他就总有机会打败他面前那个看起来无比强大的对手。到那个时候，他就成了比对手更强大的人，真正的空中之王。中国海洋和蓝天的主人，从来都是这么练出来的。
2: 您到今天还相信我？我相信有什么用啊？是秦大帝相信你，秦大帝相信你有什么用啊？你得自己相信你自己。
0: 您说秦大帝相信我？他自己跟您说的。
2: 他儿子得了疑难杂症，头脑发达，四肢不能动。到今天，医学界也没个明确的说法。 换句话说，无法对症下药，他父亲3年前又得了截瘫，他哪一点比你容易啊？可他刚刚通过你们的队内竞赛，让自己成为了第一试飞员，每一次试验他都要第一个冲上去面对机身。你有没有问过自己，为什么一定应该是他？12年了，我终于明白了。
0: 我钓不到那条大鱼了。原来以为你能把秦大帝的本事全部学过来，全变成自己的本事，强大到可以一次又一次全方位的击败他，就像他当年毫不留情的击败我一样。

0: 古代有一个人公子在东海边垂钓，用的是天下人从来没有见过的大钩，缆绳一般粗的钓线，50头牛做钓。终有一天，大鱼来了，海上白浪如山，波涛汹涌，千里之外都能听到那巨大的声响。人公子把这条大鱼钓上来了，分给大家吃。
1: 浙江以东、苍山以北，所有的人一起吃都吃不完呐。师傅，你也想钓上一条这么大的鱼？
2: 师傅不行了，但是我的徒弟成功了，我就钓到了天下最大的那条鱼。
1: 秦大帝相信你有什么用？你得自己相信你自己。你有没有问过自己，为什么一定应该是他？
2: 儿子，人可以比鲲鹏飞得更高，因为人的心比鲲鹏的心更高，比天更辽阔。人可以比风筝、比山鹰、比想象中的鲲鹏飞得更高，因为我们是人。

0: 请进。
1: 怎么样啊，忙的？
2: 主任，主任，您什么时候到的？
1: 我刚到，来汇报工作。你们要下班了吧？啊，预热的怎么样啊？
0: 一切都按部就班，进展顺利。嗯，
2: 您看看，
1: 咱们前期工作是挺繁琐的啊。
3: 现在咱们部门人手还不够，正在全国招募。要来咱们这儿的也得是各顶各的顶尖人才才行。在人手到来之前，你们两个还得辛苦一阵子。哎
0: 呀，没关系，我们应该做的。
4: 主任，您放心吧，我们夏医生一个顶仨，我一个顶
0: 半个，
2: 一个半。
0: 哎，倒点水啊，主任您坐。
1: 怎么样，这些飞行员是不是都很厉害？他们可都是万里挑一的，咱们要拿出咱们专业的劲儿，等人手都到齐了，就得一对一的服务了。
0: 放心，
4: 大部分都还挺优秀的。
1: 大部分？怎么不是全部啊？
0: 我们因为刚来，还需要再观察观察。
4: 对对对。啊，
0: 对了，主任，那个急救那边准备的怎么样了？
3: 差不多了，这样的试飞之前从来都没有过。医护人员都是我和张院长从各个医院挑选的。这些飞行员心理压力大，驾驶难度也大。他们把青春和生命都献给了国家和自己的飞行事业，他们是伟大的。
1: 今后，咱们在工作当中如果遇到个话粗话密的，你们可别往心里去啊！
4: 不能，
0: 放心吧。
1: 啊，刚才张院长给我来电话，特意让我问问你，如果这次任务结束了，愿不愿意直接转到他们军区医院去？他们医院有一批到海外工作的任务，需要心理咨询师，特意让我问问你。
4: 夏医生可能要转业了。啊，
1: 那多可惜啊！现在正缺你这样的人才。
0: 哎呦，主任，你听他瞎说呢。可以给我点时间考虑考虑吗？嗯，张院那边。能等到我这边任务快结束的时候再回复吗？
3: 没问题，
0: 谢谢主任。
3: 走吧，姑娘们，吃饭去。
0: 好。

0: 他从这个单位换算到这个单位，这样他就等值了。
1: 报告，进来。怎么？有事儿？大队长，政委。我很惭愧，我请求撤回我的离队申请。撤回？是的。好，我批准了。你回去吧。不用看政委，政委也批准了。

0: 你笑什么？哎，就一个谢振宇撤回了离队申请，就把你高兴成这样？
1: 你不要小看我这些小招数啊，有时候挺奏效的。
0: 看把你得意的，就你那些土得掉渣的办法，你以为真能治好他的病？
1: 谢振宇目前是一块好钢坯子，但是未来能不能成为一块好钢，且得看。
2: 我亲爱的夏医生，还不准备睡觉啊？我把这个整理完就睡，你先睡吧。送你一句话啊，工作是为了更好的生活，不要为了工作而失去生活。
3: 妮娜，你觉得事业重要还是家庭重要？这个就看你怎么选吧。虽然你是事业型的。 但是我觉得，如果你能嫁给钱程这样的男人，可以提前转业。张悦那事儿，你就找个理由退了。
2: 可我从入伍那天起，我就没想过要转业。

0: 回来了，想骂就骂吧，别憋着。有啥可骂的？你心里在想什么，我都知道。你在想，我谢振宇也有当逃兵的这天。
1: 长机和僚机是空战中的战术队形。
0: 长机负责进攻，僚机负责跟上掩护警戒。僚机所处的位置好的时候，僚机进攻，长机负责跟上掩护警戒。但僚机的主要责任是保护长机，让长机可以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到攻击对手身上。
1: 你做僚机一直做得非常好，
0: 我当然做得很好。我康延成做你谢振宇的僚机，整整4年零2个月11天。 我一直跟随在你背后。我知道你每次训练都是高度集中的，稍不留神我就会跟不上你，所以我除了吃饭睡觉，我打起1000%的精神，为的就是不掉队。我每天都在重复跟上观察警戒掩护，跟上观察警戒掩护。我认为你我之间连讨论信任这两个字都是对信任的亵渎。我们之间早就已经超越了信任这两个字，我认为那是肝胆相照，生死与共。 可今天我们还是遇到了这个问题。

我之前什么都跟你说过，但有一点我从来没跟你讲过。我从当兵那天起，除了军人的责任，我没有什么其他的理想，我也不知道该有什么理想。我直到成为你卸任羽的僚机，我在你身上看到了一个军人除了责任以外，还可以做一位空王，可以成为飞行的艺术家，可以做空王之王。 那个时候，我开始有了自己的梦想。你是空王之王，我要成为空王之王的僚机，所以我不断的在锤炼我自己，我就怕给你丢人，给你拖后腿。可你怎么对我的，谢真宇？你连走这么大的事儿你都不跟我商量，你把我当朋友了吗？你要认为。 我是因为你不告诉我生你的气，你大错特错。你知道所有的战友都怎么想你离开的这件事吗？如果你认为大家都很希望看到你离开，那你简直是太狭隘了。大家都为你惋惜，没有人相信你会真的离开，因为你是独一无二的。像我康延成这样的僚机可以有很多随时都可以换，你不可以，你没有资格自暴自弃。 你必须留在这里，以你的经验，以你的技术，你没有别的选择，也没有别的退路，这儿就是你最好的归宿，你知道吗，谢振宇？

0: 你的理解，不是要成为天霸？天霸已当机，
1: 我什么时候当机了？你是不是天天希望我当机啊？啊！我就不当机，我告诉你。

0: 来，集合！跑步！快点，快点，快点！向右看，去！向前看！
1: 从今天开始，按是非顺序列队，开始。
2: 全体都有了，稍息，立正，向右转，跑步，走。我是谢振宇，我需要这次全队对抗赛中秦大队长和于涛那场对决的所有视频资料。干什么？我要向他们学习。
3: 杨军回来，
4: 你到了，咱们马上开。
3: 可以。
0: 报告，进来。
5: 处长，
0: 处长，没来晚了。就等你们了啊！哎，现在开会，咱们直奔主题。梁总，你先说，说一下你们的安排。喜欢参加部队的会，因为直奔主题，一总还有在座的各位专家、领导，我跟周总开这个联席会议，也制定了一些方案。对不起了，秦大队长，我们想。 加大实验的难度，我们想在人机锁之间做一个适配性的系统。我们的标准就是飞机能够成功挂锁，系统安全可靠，不掉链子。在人机锁之间，锁是着力点。我们想采取最笨的办法，请我们的试飞员冲击挂锁试验，来检验我们的飞行的速度和重力数值。 来验证我们的国产阻拦索系统是不是能扛住我们舰载机在这个数值范围内的冲击，同时呢，也是对我们试飞员适应能力数值的测试。国外在这个方面是怎么做的，我们不知道，但是这一关就得自己过。我一想到用真人去实验，我的心里啊很惶恐。只要人能扛住，如果人扛不住，
3: 我们其他的东西再好，它也解决不了问题。我的话说完了。梁总，你们做过假人的实验吗？
6: 当然做过，但是驾驶我们舰载机撞锁的毕竟不是假人。
7: 周总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6: 我还是说两句吧。
7: 我听说试飞大队为了这一次的试验试飞，已经排除了试飞的顺序。部队的这种工作精神、工作效率，值得我们大队好好的学习啊。昨天我跟易总沟通过了，既然我们大家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走到了一起，那有些丑话得罪人的话，我还是想说在前面。易总可以吧？
3: 当然可以。
7: 秦大弟、陶子勇。
3: 两位老总下面要说的话是针对你们俩说的。
7: 周总，请讲。我们首先要明确一点，试验试飞是为科研服务的，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可能会有各种各样反反复复的方案调整。我们的科研团队呢，也会向你们的试飞大队提出各种要求，甚至有一些是难以接受的要求。这一点我希望部队方面理解，也希望秦大队长。
3: 陶政委，在这一方面有思想准备，我的话完了。
7: 两位老总，这件事情昨天晚上首长已经把我们俩找来跟我们谈了。我们支持你们成立专家团，给每一名试飞员进行打分，然后根据打分的情况，按照你们的要求，灵活机动的进行试验试飞。其他的工作我们回去算了。好，有这句话我跟梁总就放心了。易总。
0: 我们的专家团队啊，已经全部就位，随时可以进入试飞场。啊，坦率的说呀，我们要完成各种适配，首先是军地两方的相互适配。我们这两个团队要完成记录、检测、监测这些飞行的所有数据，并且呢，及时做出调整，确保我们能够高效的、迅速的、胜利的完成这次任务。
8: 这个会开得好，啊，虽说是短会，其实。

0: 经很长了。
1: 是这样，大政方针我们已经上报，得到了授权，那我们就这样定下来了。盲人摸象也好，盲人骑马也好，万事开头难。第一步就是一片漆黑，我们也一定要闯过去。明天早上8:01，第一个科目的第一次试验正式开始。8:01之前，所有的人必须到场完毕。
0: 现在散会，地方的同志可以走了啊，部队的同志要留一下，开一个小会。再见，
2: 谢谢，
0: 再见啊。
2: 好，再见。
0: 好，
2: 再见。
3: 秦大弟，你刚才冲我眨什么眼？有什么话你就说。
4: 首长，我没有对你眨眼睛。
3: 你没对我眨眼？
4: 没有啊。
0: 地方的同志都走了，现在就剩下咱们自己人了，有什么话就说嘛。
5: 你举什么手啊？
0: 你说。
6: 首长，我认为今天这个会开得不好，跟您有很大的关系。
0: 什么意思？
6: 好像试验试飞全是军工单位的事，
7: 只要我们试飞大队会开飞机，按照他们的要求去做就好了。
8: 是，
7: 张司令也一样。好像我们只是他们的试验工具。
0: 停，不能这么说话啊！
4: 不不，首长，陶政委的意思啊，我明白。
0: 你什么意思？啊，你也学聪明了是吧？
4: 首长，你刚才不是还说吗？地方的同志走了，我们自己人就可以说话吗？该说的话还是应该说出来，对不对？
0: 那你说，
4: 我是想说呀，所有的试验完成以后，都是要放到航母上去的，舰载机。一旦完成了试验试飞，也是要交给我们海军使用的。嗯，这些国产的设备和飞机到底怎么样？它需要一个全面的、综合的共识，因为它直接关系到我们海军航母战斗力建设的大事。
0: 你没说完，接着说。
4: 嗯，警察队长，
9: 该你说了，
4: 你说吧，你是怎么想的？我是知道的，说。
9: 首长，我能说几句吗？
0: 你搞什么搞？啊，部队三大民主，军事民主那是我军的传统，这马上就要上战场了，
1: 有什么话痛快说。
9: 好，那我就痛痛快快的说。为了建设一支世界一流的中国海军，我认为啊，我们应该做这次试验试飞的主人。张司令都听明白了，我的意思就是说啊，我们不管地方上有什么标准，我们应该多一个心眼，除了他们的标准之外，我们应该有我们自己的一套标准。如果达不到我们的标准，我们就不让他们过关。
0: 你不让谁过关？
1: 你不让他们过关，你自己就过不了关。
9: 那我们也认了，未来设备上了航母，就是我们的武器，我们一定要对我们的武器性能要完全心中有数。
4: 首长，我军的传统战法就是你打你的，我打我的，就是统一战线也要以我为主吧。
0: 这样会加大你们的工作量，更会增加试验的危险程度。
9: 即便这样，也应该这么去做。
0: 首长，喊什么？散会。
9: 首长，您还没表态呢。
3: 你们在想什么呢？啊？
0: 我们是工作在敌占区吗？舰载机的试验试飞，不是军队一家的事业，是全国人民的。我现在就去找周总和梁总商量，把你们的想法光明正大的落实到试验的安排中去。
9: 首长英明，伟大，
4: 正确，不是一般的。
9: 同志们，今天开个全体会议，只有一件事情要宣布，上战场的时刻到了。既然是上战场，就要做好准备，不打无准备之仗。我有2点要求：第一是纪律，一切行动听指挥；第二是状态，招之即来，来之能战，去迎接马上就要开始的战斗。接下来，我来宣布几件具体的事情。第一件事，要求一定要慎重出战，这是我军的传统。出战能不能胜，事关士气、信心和全局。我们一定要以。

出战就是决战的意识，全力以赴打好这一仗，为航母成军这个伟大的战役开一个好头。第二件事情，虽然前一段时间我们通过队内系列对抗赛排出了试飞顺序，但并不是说到了试飞场，每一个科目、每一次的试验试飞都要完全按照这个顺序来执行。既然是作战，我们就要因天、因地、因时。 有什么敌人打什么仗，有什么阵地打什么仗，有什么武器打什么仗，具体到我们就是有什么样的人才，什么样的任务打什么仗。我是大队长，在大家还没有 LSO 资格认证的情况下，我还是首任代理 LSO， 航母舰载机着舰指挥官，有权根据需要灵活安排。安静。 不要议论，议论也没有用，这是命令。第三件事是今天上午刚刚决定，由军工单位成立专家团，跟踪监视我们每一次的试验试飞，给我们这些人打分。不要小瞧了这些知识分子啊，他们给你打了分，就会根据分数来要求总指挥和我调整使用试飞员。不管你现在在试飞大队排在什么位置。 只要在这一次试验试飞当中，你有好的成绩，仍然有可能被安排首先出场。现在还有一点时间，吴强负责带领大家到试验试飞场去熟悉场地。散会以后到门口上车，散会。

0: 航母甲板上的主要作用是为了挡住舰载机起飞时释放出的尾焰，并把它们引向两侧，还有上方，同时也是为了避免灼伤甲板和为了保护后面准备起飞的舰载机。大家好好参观一下。
1: 这回你的机会来了，
2: 什么意思？
0: 大队长不是说了吗？尽管你现在是第三试飞员，但只要干得好，还有可能成为第一试飞员。
3: 规矩都是他定的。
4: 你啊，只要别犯错误，别再违纪，一切皆有可能。
5: 马上就要开始了，你小子可千万别掉链子。
6: 放心，咱们都加油吧。
5: 挂锁实验即将展开，说明命运还没有抛弃我。不过这一落一起啊，实在是挺扎心的。 一看到这鱼竿，就想起那句成语“当头棒喝”。人怂过，不是不能再雄起。师傅昨天特别发来信息，就郑板桥的两句话：“牵磨万机，还兼进。”然而东西南北风，记住了。
0: 心理辅导到咱们俩了，走，
7: 你先去，我忙完就过来。
3: 我帮你。
0: 哎，别别别！
3: 这事儿我必须亲力亲为。
0: 要我说啊，买根新的给师傅送过去，显得多有诚意啊。
3: 我师傅要的不是杆，是我诚心悔过的态度。
0: 在那边等你啊。嗯。

0: 报告。
1: 进。
2: 考验成呢？
1: 等不及你，先送柳琳娜回去了。哦。你掐着点来，马上就要吹熄灯号了。你这明显就不想配合我工作啊！
2: 我本来也没什么事儿，我能出现在这儿，单纯是为了遵守纪律。
1: 你有没有事儿，我说了算。
2: 行，那咱们开始吧，简单聊两句。
1: 边走边聊。
3: 你想说点什么？
4: 例行公事，类似回访。
3: 我最近不失眠，不呕吐，不腹泻，无任何不良症状，所以就不用浪费你的时间了。
4: 但你的心理测评是 S 减。
3: 其他人呢？
4: 秦大队长于涛都是。

0: S 级。差别大吗？理由是什么？他们的心理情绪平稳，而你有波动。你愿意跟我聊聊你的原因吗？好胜心太强。够坦诚。带着目的的飞行，很容易焦虑。 就像负重前行走不远是一样的。你也知道，在世界航母史上有非常多的舰载机飞行员，他们没有输在技术上，反而是输在了不能控制自己的情感和内心，最终造成了巨大的惨痛的事故。所以我希望你能够克服。
1: 说的容易。
0: 这不单是对你自己负责，更是对航母成军这个伟大事业负责。
1: 谢谢。我希望你真的懂。谢瑞宇怎么了？
2: 没怎么。不可能。他要是没怎么，夏医生不能单独跟他谈。
1: 那我就不知道为什么留下来了，但他真没怎么。
2: 哎，
1: 嗯，
2: 你最好说实话，不然小心我给你记评分上。
1: 我跟你说的都是实话，柳医生。看我眼睛。看着呢。
2: 怎么了？哎，我怎么看不出来呢？你要看出来什么呀？夏医生可厉害了，就这样对视，那眼睛就跟 X 光一样。你发生过什么过往？你以前有过什么事儿？你现在想的是什么？
1: 他都知道，可在你身上我怎么什么都没说出来。亏了我没让他看。哎，你说这个夏医生不会是学刑侦的吧？不过他是真厉害，老谢他都能看透，我是佩服他。
2: 谢振宇，他虽然是铜墙铁壁，但谁有缺口？只不过是我没看出来。
1: 冷了吧？海边城市就是这样的。 太阳一落山呢，气温就降下来了。
2: 那你干嘛倒着走啊？
1: 现在的风速是每秒6.5到7.5米，属于和风。我呢挡在你前面，吹到你身上的风就变成2.3到3.3米，属于微风。这样你就不容易感冒了。惯性思维，保护好掌机是僚机永远的责任。
2: 哦。
1: 哦，到了，我看着你进去。
2: 嗯。 僚机，
1: 不客气。

0: 大弟，首长来了。
1: 首长，
0: 明天就要开场了，我来看看真准备好了啊！千万不要给我掉链子。
1: 报告首长，已经全部准备完毕，坚决不掉链子。
0: 嗯，你知道我的标准，
1: 知道，万无一失，滴水不漏。
0: 光说有什么用啊？能不能做到？
1: 不能。
0: 不能你说你一切准备完毕了。报告首长，我说的不能，是，我能保证我们这一方不出纰漏，但不敢保证试验主持方那边就不出。
1: 什么试验主持方？我们才是试验主持方。
0: 那太好了。
1: 出场顺序排出来没有？
0: 排出来了。
1: 拿来我看看。
0: 是。
2: 明天你还是要第一个上。是的，我是第一师飞员，他是大队长。
3: 首长，我正想向您报告，我反对。
2: 你反对什么？明天只是试验，又不是飞。
3: 虽然明天只是试验，却是我们试飞大队的第一次出击。在战史上，出战往往是形成惯例的开始。
2: 你是怕他有了第一次，以后每一次他都第一个上，是吗？
3: 是的，首长。大弟弟他不是一般的飞行员，他更是大队长。
2: 是指挥员，接受你的意见，但是明天他还是要第一个上。至于以后嘛，
0: 首长，我正要向您请示呢。我想从明天开始，按照我们的需求和状态，自主安排试飞顺序。请首长最好不要再插手，可以吗？
2: 首长，这个不可以。
0: 嗯，这个当然不可以。<笑>
2: 我不是每天都要插手你们的事情，正常情况下，你可以自主安排，但是你每次都要第一个上，还是需要向我报告。
0: 是，我走了，我和张司令还要到基地去看一下。嗯，
2: 你跟着我干什么？慎重出战，慎字怎么写？一个心字，一个真字，真用心了才叫慎。今天晚上要好好的想一想，把事情考虑的更周密一些，困难想的更多一些。
4: 到了明天，千万不要给我掉链子，万无一失，滴水不漏，不能光嘴上说。
5: 是。
6: 大兄，你把你女朋友画的有多漂亮，
5: 你就把这个动作给我画的有多漂亮。全体起立。
2: 首长同志，海军舰载机实验室飞基地特种装备保障大队全队官兵正在休息，请您指示队长领改。
0: 稍息。
2: 是，
5: 放心。
2: 正在休息？不像啊。<笑>这么晚了，怎么还不睡啊？
5: 首长，我们就是在休息，我们边学习边休息。

0: 你们在向外军学习航母甲板上的指挥手语，
1: 是的，首长，我就实话跟您说吧，我们呀想睡也睡不着，所以就找了一段外军航母甲板勤务工作人员执行勤务保障的视频，我们呢边看边学，将来我们上了航母以后一定能用得上。首长，航母这东西我们都没有搞过，不光是舰载机怎么起怎么落是个难题，就连甲板整个手语我们也都不知道该怎么比划。
0: 都是大姑娘上轿头一回啊，所以说只能发挥他们自己的聪明才智，向外军学习，搞出一套具有中国特色的甲板指挥手语。向外军学习，既要实事求是，还要有所创新。
2: 是，
0: 更要适合我军的军情。
2: 是。

0: 看一下发票，谢谢。
1: 这边扫码。
2: 请看发票。
3: 这个你也喜欢？
4: 这个菠萝蜜是什么？
5: 您的邮箱已加满，
2: 请看一下发票。
3: 请稍等。
6: 发票是消费者维护合法权益的重要凭证，也是维护国家税收利益的重要手段。购物消费，请您主动索要发票。

顺下你的所求，你今日不已经不完，熬刚去难留不及，留个来的不再是无意的命，因有不得再加是为

感他地名甘心恩，红岸家不断家应，隔音隔断千里外，表表事情。

0: 石鹏，请起来惊喜中状元，得受妖娇强迫。那因目击相夫，不叫我做亲，是我不管家。这比鬼灵吊勇，敢想酒醉，分明是要招燕雄之队来磨难我母家父吹，结别袂得杀机好。期待请帮一边，我昨日郑修之搬车马前，当我娘哥一坐来惊孝林，因何唔去告呢？调用虎林奇寒义军，加我暂缓后再行。这正是水无千条线，万里黑林仙
1: 兵。
2: 宋元既要顾爷上太夫人，已告祭过胆了。
0: 何就是？我妈劝告，紧求爷前往祭过胆迎接，看公何死救？
2: 是。兄弟啊，紧备轿，时候宋元告祭过胆迎接太夫人，看公何死救？

一定安妒忌呀忌。起码最面就是这瓜蛋喽。

0: 母爹可赐你
1: 陶滚开
2: 好

0: 郭山尊娘如挑剔，如花马亲来高枝，不晓得是彭记得胆机马亲
1: 是彭吗？
0: 是彭，
1: 是彭哥
0: 马亲。
1: 好，起来。
0: 好，
2: 家父。
0: 哦，顾亲哪告
2: 来了。我家父来看是你，家父啊，请来一路辛苦，还是顺到状元官海石接到。
0: 求的太夫人大叫顺行，看轿
3: 是。兄弟啊，太夫人大叫顺行，看轿。

0: 丁状元告状元官了，
1: 未叫
2: 是
3: 记得就是状元官。
4: 姑亲，记得就是状元官吗？
3: 是啊，
4: 做得紫水茶汤，
3: 我晓得。
1: 马亲，紧紧请落轿。

0: 家安子的官地官母五六年天黑里
1: 马亲紧紧请你来

日郑秀芝搬车马前当我娘家，一撮来惊孝念，我妈教我娘家因何用去教呢？啊，对，我明明跟马前变的。

0: 去了。
1: 吼、哦。
2: 亲妹捆绑瓦白呗，
1: 在瓦白顶动了。
2: 好、哦，啊那小弟是甲家父捆上绑哦。
1: 古钱捆绑也都以瓦白好咯。
2: 哦，家父啊，小弟一路来辛苦，那无等我顺利来还乡。
0: 对对对，是彭，家着顺瓦白同古钱还乡。
1: 吼、哦，求诶，瓦白古爷还乡。
2: 哦，亲妈，小弟弟来了。
0: 姑亲，输的紫水茶汤。
2: 我晓得。
0: 石鹏啊！
1: 哦，家得志。
0: 石鹏，你母亲大都来，为何无见你一丝喜颜？
1: 哎呀，妈亲，这边多惊啊，久缺定心，每位随万山腰。这段咱苗子之情已思量，马前金大狗，哥再加不欢喜，要哥再加不欢喜呢。
0: 哥留下去了。
1: 吼、哦，马前一路来，心机较换了好。
0: 有你姑亲一路照顾，心机。也都换了。
1: 哎呀嘿，马亲，哥个护甲表，卡好。
0: 哥个护甲表，多好，多好。
1: 一个大帅，卡好。更加可惜，马亲，自家大大问一句，哥准的物资搬请马亲当我娘哥一做来家孝念。马亲教我娘哥因何不去教
0: 呢？就是啊，绿色瞎子要搬请我当新妇，一做来家孝念嘛。
1: 一做来家孝念，
0: 最可
1: 爱呀！我妈亲，我妈亲，因何不变？

0: 青，家财在地高心不得。马青，你不行，目屎流就是。
1: 不，你母不是目屎流，是老人出门唔贵，房车目硬流。
0: 哎，马青，你不是房车目硬流，想必是家中出咩大事。
1: 家中也都无咩大。
0: 有

0: 愿血水成冤。
1: 石鹏来。
0: 吼！
1: 石鹏，你金丹为官，就是吊顶红罗。为的你母查问困，你母在何归呢？唔对，起来。
0: 吼！

只我金大哥官万里差下，我母在何归我？唔对，只是面带妖气，是为着命。

0: 心不一大不好顺，表母红感激心里苦。
1: 西蓬来，
0: 吼！
1: 西蓬，自勒我的主，心不好在我，你已是更加温困，唔对，起来。
0: 吼！是者，是我留去啊，伊乃是现代的人，再会有些糊涂。七十米代要知是为着米代。

0: 西西了哪去了？必须我个
1: 哼
0: 痛。

0: 求的姑娘在哪里？
1: 姑娘在后堂下下。
0: 你便是后。母亲呐，你是我的苦格表一大变你要心撒宽台，撒宽台，有几礼仪都不求上。
2: 是胖奶。石鹏，你袂记得你上京之时，你甲胡阿庙唔啦赠送半地，也搬请我当新妇，一做个富阁主。可啊，你乱猜，你好计乱猜，唔对，起来。
0: 吼，是这。好计乱猜呀，我是呀好计乱猜。

0: 金翅就飞得长嘛，天大地很轻。
1: 小胖。

梦境差。

0: 长吹。哎呀妈亲哪、
1: 啊、今后我心不不不多见为我妈亲你多仔细记得啊啊你勇敢无卑鄙满身红灰是捧起的我不完菜

0: 下来啊，叫我家所行，我会不记上父亲最大，不是真。是蓬莱，
1: 家得去。
0: 是蓬，子女母来抓久，为何不记你一辈地来侍候我？
1: 是家代不好，求爷进地来。
0: 主。你未记得在家之时，新婚咋问？不是你，就是先不亲自捧茶来服侍我。你近段为官，就忘了礼仪。
1: 只是哥大不好，大哥亲自去捧。
0: 去捧。

0: 贾应德，
1: 石鹏，德阿秀，你特别死秀。

0: 亲妈，才知小弟教我家父帮灯，我拿去拿去收金大的金铺大领，一帮来都无妇女人的物件。
1: 好，就是啊，只好可以

亲妈，这到底是怎样啊？

0: 本来到丢面，妈妈请见大明。
1: 媳妇不来，媳妇不来，无情。
0: 什么烟？
1: 烟儿的火嘛，那边未下的，这不准你来。
0: 好，就是父亲。父亲，
2: 哈，
0: 让这子女在家中陪母。给穷苦主得点得的家来看见是什么熊
2: 我点得我家来父亲
0: 什么烟什么烟
2: 哦有了有了来来老头酸呀鬼我点这不敢得我家来了
0: 哼过三尊呀只有马脚带步我妈脸咯洞内及山路艰难，得家就罪，实是大不好。
1: 这就是大不好。
0: 马青，家在这里不好，表哥怎敢大不好？怎么马青？家是
1: 是彭，我们。姓姜何来？
0: 马青雇佣家人。
1: 官姜何里来？
0: 马青高度姓翟。
1: 哦，你既晓得是我雇佣你姓林，高度你姓翟，但我再问你，你是瞎子，要搬请我当媳妇，一嘴来家休了，那何日子可是花钱就休下的嘛？
0: 哎、马青。地金之宝，混凶不平，为强不强，家家在家的花钱就休，瞎子就是。

0: 看见硬币，他高中完能耶里多花喜，碎花喜，清淡我家都秋米。一点我不他大都会丢毒哎，我这主意呀都拿不挑剔。我的呀跨生这些点算得合理在难离成秋没风流体，醉在高门他高子们寥寥悄悄地别去变落
1: 岂是何故，
0: 原来几子是孝子最凶虎的两啦去。
1: 哎呀马青家下也是不喜家子啊，
2: 明明是孝子。
1: 哎呀马青家下是不喜家子，
2: 秀阿爷家子自如不带来，自己退去两

0: 夹里吃下多夹去，中完急得睡不起。阿亲，这都是不起架子啊！
1: 你去跟我念落去。
0: 哦。要求强迫太夫人，上夫给我念在地，前金小姐配给我，

0: 可怪必将文思尽弊矣。
1: 阿天，其实其实都不是假写的呀、
2: 啊。我家里不下落了。
1: 哎呀，阿天，是朋必发刁断，其实必发说来文思不通。分明是被人鬼话，要来将咱母家父厝隔壁卖得杀尽。阿天，其实假子，是假子啊，妈。

0: 切，啊，卡咋样？
1: Miss

0: 哎呀，家伙，家伙，家伙，你再一问家伙，你的鼻涕啊，家伙，
1: 各位，你的精神啊，各位，你的精神啊，各位。
0: 心呼停两心切情心万生

0: 父亲，吕家靠那阿弥为之不？
1: 我家都无老阿弥为之。
0: 马前那是惊退呢？
2: 惊退，都已随先不及罪到了刚掉
0: 细修卡正此高
1: 忘记我家细修，那去去上门躲靠，趁机我家惊愕的自杀。

切听你呀，不见我切听你呀。母亲呐，丁明谢，寡不朽天不听，九转对下再当名家。

走地。

满意。

0: 嘿嘿嘿，阿姨，天冷，您赶紧先喝杯热水。
1: 好好。
2: 阿姨，您吃水果吧。
1: 好好。
0: 阿姨，来免费帮你测一下血压。哎，没事没事，让我来拎吧。
1: 阿姨，以后想吃什么，跟我说，就拿我当干儿子吧。
2: 好嘞。

0: 有些缺钙、缺硒，脑血管有些堵塞，还有心衰症状。还有癌细胞。
1: 啊，癌细胞！
0: 你只要用我们的产品，6个疗程就能治好。
1: 妈，这好东西买了不吃亏，咱买啊！
2: 好好好，好好好。

0: 不用再挑了啊！好，来，来，好，对啊，来，明天有操的不？哦，操都没掉了，啊，不然我真就因为黑，你那个点子，黑因为黑哦，大帅不大好，叫奶奶最黑光哦，你偷聊的，好了，有音乐，哦，你昨天啦，好了，来去讲，啊，哎，你在搞什么啊？干，好了。
1: 这基隆宫你干嘛吗？你怎么有不到这么来？
2: 工委的事以后我不管了，昨天刚交接出去。
1: 怎么了？发生什么事啊？
2: 组织上要新建一个海上交通线，我是你的直接上线，需要你和老徐的船在海上进行接驳，准时准点，不能有任何的意外。能做到吗？
1: 海上接驳？啊，这怎么能保证啊？海上连个坐标点都没有，去点位置很难呢，起码得离岸近点才可以啊。
2: 我知道。
1: 这是你必须要克服的困难。
2: 您怎么不直接走老谢的船呢？这样是少了一个环节，不是更安全吗？他的船太大了，生进物处怕偷渡查得非常严。这条海上交通线非常非常的重要，一定要确保万无一失。
1: 我明白你的意思了。
2: 看好，这在这里待接驳应该可以，也相对比较安全。
1: 这个位置倒是可以，哎，
2: 还有更安全的位置吗？
1: 这样子，你先离开，我这边也不是很安全，好吗？我保证完成任务，剩下的事情我来想办法，好吗？
2: 好，交给你了。
1: 哎，保重，
2: 小心点啊。

0: 吃饱了？
1: 嗯，我吃饱了。
2: 吃饱了，跟别人上了。
0: 姐给你冲课呗。走。
3: 你今天倒是挺像个父亲的。
4: 我以前不像。
3: 以前像军阀。于勋，我知道你身为次长有诸多无奈，我能理解。进城是我们的遗憾，韶城和兰城在大陆，我们心有余而力不足，但学城和建城就在我们眼前。我真的希望无论如何能让他们尽量的快乐。
4: 对，还要护他们周全。

0: 很好听啊，只是，为什么感觉有点忧伤？
1: 我想家了。今天在学校门口看见小姐哭的时候，其实我也哭了。我就想起了离开漳州老家跟我妈分开的时候，我妈也这样抱着我哭，就好像这辈子再也见不到我似的。我想我妈妈了。

0: 咱妈今天出去是好，一会儿就卖光了。我是真没想到这边人这么爱吃辣，那云贵川爱吃，陕西山西也爱吃辣，多少来着？
1: 现在知道咱妈的厉害了吧？
0: 是啊，哎呀，咱妈真厉害。那你说，我今天也这么厉害，赚这么多钱？家里孩子都是。
1: 哎呀，你别捣乱啊！我数到哪儿了？要夸也是咱妈功劳第一。你明天记得再去多买点干辣椒送到药铺去。
0: 没问题。这不是明天的事儿吗？
1: 赶紧睡觉。
2: 哦，对了，阿菊啊，那个我有件事情想跟你们商量一下。我想呢，在离你们近的地方租个房子，这样呢，咱们可以住的不是那么拥挤了，是不是？然后离得近呢，也能互相照顾一下。你们看呢？哎，
3: 不行吧？您只有特别通行证，没有户口，租不了房子。哦，
2: 那我用阿菊的名字租可以吗？
1: 嗯，常常。
0: 妈是这样。自从政府退守台湾之后，就有大批的人都涌到了台湾，
3: 所以现在台北租房的价格暴涨，贵得离谱，是吧？哦，
1: 就是呀，妈，家里挤得下，花那冤枉钱干啥？不如拿来买吃的喝的。哎，
2: 我不是想着住在这儿，你们两个人不太方便吗？
3: 其实您住在外头也不一定方便。
1: 没关系的，妈，这样咱们能省不少钱呢。
2: 对。咱们省下钱来买好东西吃。嗯，来，
3: 嗯，我吃好了，你们吃吗？嗯，
2: 我们也吃好了，来。
1: 妈，嗯，谢谢您在长城做生意做上亲。哎，
2: 咱不是一家人吗？瞎客气什么？你如果不忙的时候，你到时候也可以搭把手，这样的话，长城的压力也小一点。现在世道乱，他压力大，对不对？
1: 谢谢妈，您来了正好。哎呀，
2: 别客气了，这我帮你放厨房了啊。嗯，
4: 这小梅姐家这几天怎么这么安静啊？
1: 是，按理说这个点儿她也应该在院里浇水了。嗯，
0: 难不成搬走了？
1: 不会吧，这么久的邻居了，搬走她应该给咱们家说一声啊。是不是一家人出去玩了？
0: 不知道，我走了。
1: 嗯，注意安全啊。哎。
5: 主任，
3: 忙着呢。
5: 主任，
3: 哎，走。
5: 主任早，
3: 干嘛就火急火燎的？
5: 送通话记录单。
3: 又去保密局？哎呀，
5: 就他们事儿多，三天两头要这个通话记录单。你说哪有那么多
6: 凤蝶呀？
5: 说是让我们帮着协查，我看呐。就是爱使唤人。
3: 总裁不都说了吗？现在反共防谍，重中之重，我们只能照办呢。
5: 主任，有问题？
3: 没问题。我看见一个跟我邻居重名的。哎，对，我刚好也有事儿要去趟保密局，我这挺烧。

0: 亲自跑一趟啊！应该的，兄弟单位嘛。他就来我家喝过茶，我哪里知道他是后爹？我不知道。是。啊，这就是今天单子上的嫌犯。半个月之前，他在家里接待了一个来台的大陆亲戚。那个人之前在大陆发表过反蒋的言论。 像这种明显的通共行为，我们是一定会请来配合调查的。
1: 那是当然，当然。那叶处长，您先忙，我先告辞了。

0: 怎么样，老蒋那边有新情况吗？
1: 老蒋发现解放军主攻方向不在川北，要调整总体部署。他急令原本驻守川东的孙元良十六兵团调往重庆外围，卢广文第十五兵团到南川布防，胡宗南集团驻守川北的第一军东运至重庆，增强川东南防线兵力。解放军多路突进，打得老蒋被迫在川东、川北、川南间频繁调兵。
0: 部队疲于奔波，这对解放西南很有利啊。
1: 先别高兴太早，乌江彭水解放后，老蒋在白马山布置了新的四道防线，修筑工事居高临下，而且第四补给区正迅速准备大量烈性炸药和其他爆破器材，刘邓在全力追歼宋希濂兵团。
0: 解放军一旦进入白马山，后果将不堪设想。
1: 我们必须马上把情报送出去，让解放军早做准备。
0: 可是交通员到现在还没有消息，我们从香港回来了也快一个月了，按理说应该到了呀。
1: 不能这么被动下去，我们只能等两天，两天之后如果交通员还没有消息，就必须另想办法把西南的情报送出去。
0: 等将来台湾解放，我要把女儿带来看看这片海。

0: 怎么样，跟聂副官有进展没？别胡说，我对他能有什么想法呀？只是他冷冰冰的样子吧，激起了我的几分好奇心罢了。
1: 那你打算怎么办？
0: 请他吃个饭。哎，可以啊，那我请他吧，毕竟我闯的祸嘛。
1: 咋了？生气了？咋了？我俩一起。
0: 平日里面都见不上，怎么请啊？
1: 你做俩小菜给他送去，他不好意思拒绝的。这样既能展现你的贤惠，又能名正言顺的跟他独处一室了。
0: 他是福州人吧？
1: 哦，
0: 那边的菜我不会做。
1: 哎呀，你擅长做什么就做什么嘛。
2: 重庆菜，重庆菜，他吃得惯吗？你管他呢，心意最重要吗？
3: 妈，您看我织这么长，是不是就差不多了？
2: 我觉得得再多这么多才行。
0: 哎呀，好久都没织毛衣了，
2: 但还是您织得好，
0: 还是跟外婆学的呢。

0: 我怎么觉得长城今天有点奇怪呀？
1: 他今天一回家就这样。

0: 现在插播一条消息，泰山呼叫东海，东海海区出现新的海况，请记录29179716472649518715，完毕。一小时后重复一次。
1: 交通员到了，
2: 你赶快去安排灯泡，等雪人起事，在全民日报上，同时继续收听，关注这个片段，
1: 好，
2: 以免错过组织上什么别的消息。我现在就着手准备，你明天一早过来。
1: 好。

0: 李文远，有事吗？聂副官，我和甄婉想要请你吃饭，你老说没时间嘛，然后我们俩就做了几个家乡的小菜给你送过来。甄婉她有事情，我怕饭菜凉了，我就先拿过来了。作为谢礼呢，可能太寒酸了，希望你别嫌弃啊。
1: 举手之劳，不用那么客气。好，谢谢。
0: 还有事吗？你吃饭的时候，我能在这用收音机听会歌吗？你的收音机呢？嗯，收音机那么贵，我哪买得起啊？我以前上大学的时候都是借同学的收音机来听的。没事，你要是不方便我进去的话。
1: 你可以把收音机借给我，然后等你吃完饭，我来取餐盒的时候，就正好把收音机拿回来给你。好，没什么不方便的，我帮你打开。
0: 谢谢。

0: 其实这里天气啊比较潮湿，其实吃点海椒它是能除湿的。
1: 是啊。
2: 冬天呢，在我们老家，我哥热天喊我吃海椒，说能解暑；冷天嘛也喊我吃海椒，说能驱寒。啊，
1: 你哥哥。
2: 是做什么的？我哥是国军的飞行员，殉国了。
1: 对不起。
2: 没关系。

0: 我吃好了，谢谢你的家乡小菜，时候也不早了，你回去吧。
1: 我看您都没怎么吃啊，是不是我在这您不方便？
0: 哦，没有。
1: 你再吃点吧，要不我先回去吧，您慢慢吃。多吃点嘛，我先回去，你太瘦了，多吃点。

0: 我吃饱了，吃完没吃完那就吃饱。阿豆，看看去。你也哥哥，
1: 吃好了。
2: 练习来了。师母，
0: 吃早饭了没？
1: 好吃，
2: 还没呢。
0: 就知道你没吃，快吃吧。嗯，
3: 碗筷都给你准备好了。
4: 妈，我也吃好了。啊，
0: 你也吃好了，
1: 要迟到了呀。
2: 小钱，
1: 小钱，
2: 新人启事登了吗？
5: 登了，他一会儿应该就看见了。
0: 嗯，
2: 我想了一下，把陈太太约在店里招待所。哦，
1: 那边还没有腾退吗？
0: 学成，带俩鸡蛋，车上吃。
1: 哎，我要迟到了。
0: 学成，你别跑。
2: 没有腾退，只剩下一些旧书在那儿，不会有人去那儿找我。
1: 是个不被打扰的好地方。

0: 怎么买了两份一样的全麦子包啊？
1: 买了一份，老板给了两份。
0: 来，
1: 想着刚好留给妈看呗。啊，
0: 谢谢。
1: 拜拜，宝宝。

0: 黄包车。
1: 哎，来来来。

0: 对不起，我可能走错地方了。
1: 您没有走错房间，陈太太，请坐吧。您是东海同志？一路上都顺利吧？啊，总算见到你了，东海同志。你放心吧，我一路走过来，我觉得非常安全，完全没有问题。那就好。
0: 您看上去好年轻啊。
1: 是这样，东海同志会在这个地址等您，所以您在这儿休息会儿，喝口茶，等会儿去也来得及。您和东海同志见面的地址不便直接登报，所以为了安全起见，需要在这里中转一下，希望您谅解。好，如果我没记错的话，这个杭州南路。
0: 应该离这儿还有一段距离，那我就不坐了，我先告辞了。
1: 陈太太，一定要注意安全。好，谢谢。哦，啊，对了，这个我不应该带走。好，再见。

0: 安太太，正好顺路，要不要我送你一下？
1: 好啊，谢谢。
0: 请。

0: 陈太太，您等我一会儿。好。
1: 先生，买烟是吧？
2: 好的，妈妈。
1: 好，谢谢，欢迎下次再来。哎，
0: 您可以抽烟，我对烟味不嫌弃的。陈太太，我不吸烟的。 只是担心有尾巴跟着，所以停下来看看。
1: 哦，
0: 师母也特别不喜欢烟味儿，所以这个车里没人抽烟。
1: 啊，师母是谁呀？
0: 哦，东海同志是我的老师，我们现在去的电力招待所是他们之前住的地方，现在已经搬走了，所以应该没人打扰。
1: 哦。

0: 哟，吴司长，您还真在呢！哦，我听见您屋里头有动静，我就过来看看。不是您怎么还没搬走啊？哦，
1: 我是回来收拾收拾书。你怎么也没搬走啊？国防部没给你分房子吗？
0: 嗨，您呐就别提那事儿了。这前阵子我不是一直在重庆吗？嗯，结果广州一丢，一下子进来一大批人。
1: 他们趁我不在，就把我那房子给占了。<笑>那是你眼光太高了，你眼光稍微降低一点，你明天就能搬家。哎呦，
0: 看来还真是什么都瞒不过您呐。
1: 段厅长，不好意思，我这房子乱糟糟的，我就不请你进来了。
0: 哦，吴司长，卑职还有点工作上的事，想向您当面汇报一下。
1: 哦，那进来吧。
0: 好。嗯。哎。

0: 陈太太，我就送您到这里吧。前面这一栋二楼最左边那间就是了。
1: 你不上去吗？
0: 我留在外面，这是纪律。

0: 您呐，可真是庸书百成了。您搬家剩下来的书，都够卑职看一辈子了。
1: 我这搬家都没来得及收拾，连个坐的地方都没有。我们长话短说，什么事儿？哎，次长，
0: 这个事儿呢，我得跟您好好说说。您坐，您坐。这次去重庆啊，耽误了我太多的事儿了。你看我这好不容易回来吧，您呢又一直不在。前阵子呢，我来找过您几次，您都不在。 所以我一直没机会当着您的面给您赔罪。您出访香港，我们的工作确实做得不够好，非但没能给您分忧，还闹出了新闻。哦，对了，我们已经狠狠地批了那个张处长，但是今天我代表我们二厅向您负荆请罪。哎呀，
1: 行了行了，时间都过去那么长时间了，没关系的啊。
0: 不，次长。 次长，您不计较，那是您着眼大局。但是我们内部一定要自省自查，防微杜渐。哎，不过这话呢说回来，您左次长，您说保密局，他要是跟我们事先打个招呼，我们也不至于这么被动啊。我听说毛人凤把那个闯祸的古正文送到台中的山里去了，您品品，啊？
2: 他这是承认错误、解决问题的态度吗？这明明就是明贬实褒嘛！
0: 我来。

0: 请问您找哪位？还能找谁呀？当然是您太太了。哎呀，这么多年的姐妹了，你说说，搬个家都不告诉我，她人呢？
1: 哦，您是那子碧魁的朋友，她没跟您。

0: 您说我们最近搬家了吗？没有说呀。哎呀，你说说我跟毕奎这么多年的朋友了。
1: 快请。这个搬家这么大的事儿，怎么也不通知我一下啊？啊，准备不跟我来往了？哎呀，我跟你说啊，其实我想了半天，可能问题出在哪儿了。我想问一下，是不是上次我们谭家饭店吃饭的那次我没有叫他，他不高兴了？
0: 前几天好像夫人确实有些心情不好，但那都是小事儿，啊，最近很忙，估计一忙就忘了，您请放宽心。哎呀，你说说，他们告诉我，说毕奎不高兴了，我这还不相信呢。
1: 嗯，
0: 没想到是真的。其实这件事情我得跟您解释一下，
1: 嗯，
0: 因为那天去的人呐。
2: 都抽烟呢，
0: 所以他毕奎他不喜欢闻烟味，对不对？
1: 对对对，
0: 所以我才不叫他呢，这事儿真不怪我呀。你说，次长，您有客人，我就先告辞了。
2: 好，
1: 好，慢慢聊，
2: 好好，
1: 慢慢聊，
0: 慢走。
1: 哎，好。
0: 所以你是不是应该替我跟毕奎解释一下啊？这个事情真的是不怪我。
3: 东海同志，我是陈太太，朱峰。

0: 陆鹏同志，欢迎你，叫我吴石就行。
1: 那位是？
0: 国防部二厅厅长，特务头子。
1: 危险吗？
0: 没事儿，我们原来都住在这儿，只是没想到他还没搬走。
1: 这是万先生，万警官同志给您的信。

0: 我给你倒点热的。哎，
1: 不用不用，够了够了。
0: 你有亲戚在警务处？啊，是。我女儿和女婿呢，都是老军统了。女儿是文职，不懂业务。女婿一直干电讯，戴笠飞机失事以后，军统裁员，他们俩就分配到了省军务处。啊，女婿现在是电讯所的所长，我跟他们一起住。
1: 太空委的通知，接上头了。接上了。这份情报事关前线战区，时效性非常强，必须尽快把它送出去。事不宜迟。
0: 这是一个胶卷，很小啊。
1: 内容太多，纸张不太方便。 如果遇到意外，从这里把胶片拉出来就曝光了，敌人不会知道内容。明白了。还有，在这见面不是常事儿，另外我现在的身份也不太方便，除了公开场合。你刚才反应很快，正好可以借用你是那人朋友的身份，可以去我家接头。 但是你需要等我通知。
0: 没问题，我的身份很灵活，只要您方便就可以。
1: 好，因为我需要跟家里人沟通一下。
0: 哦，我给您留一个电话。
1: 嗯。
0: 啊，白天打就可以，我女婿上班不在家。

0: 陈太太反应快，要是真上了车就糟了。看来还是有一定的工作经验。
1: 怎么了？我还是有点担心。刚才在茶屋，他打算拿着写了地址的纸条直接来这儿。赶紧下去，开车跟着他，在安全的前提下护送他回家。
2: 好。
3: 今天怎么这么早就醒了？
2: 这天天晚上抓人，这台北人都学精了，根本不出门。
1: 白天试试。穆连旺，
2: 我听说局长找你们组的那个行动队长，叫于什么来着？
1: 于肖南。
2: 对，找他谈话。
1: 是不是你们古组长回不来了，要让他接班啊？那你们怎么不找他搭伙？
3: 也不是本地人呐，
1: 哪像阿旺哥里哦，又会官话。就他那笨嘴拙舌的样子。 连查个证件都查不明白，还想当组长哦？
4: 上班赶货，赶走。

0: 你们有什么事儿啊？
1: 保密局的，出示一下证件。啊，好。这是我的通行证。
0: 你这证件有点问题啊，跟我去局里核实一下。我是省警务处的家属，这个通行证是我新办的。
1: 跟我去局里核实一下不就都清楚了？你说呢？
0: 带走！
1: 你怎么抢我包呢？
2: 不是你们要干什么？
3: 走！新的，我刚办的。
2: 救命！保密局敢抓无辜，我是台大教授，我要找副校长告你们。
3: 老实点，上去。

0: 陈太太从查无起身后就一直没有尾巴，而且那些特务原本是埋伏在车里的，看见有人出来，在抽查搜身，摆开抓功能的架势，实际上干的就是查证件的活，而且专抓那些看起来比较体面的人，所以我觉得，八成应该是绑票勒索，不会往保密局里带，肯定是关在外面要赎金。照这样来看，我觉得，陈太太的身份应该没有暴露。
1: 我现在担心的是，她手里的胶卷有没有销毁。
0: 现在。

0: 最重要的就是时间了。越早一点把他救出来，就越少一份暴露的风险。如果真的是绑票勒索，有没有可能找一个合适身份的人把他赎出来？
1: 关键，现在是什么人，什么人能出面呢？
0: 段厅长。
1: 什么？
0: 段厅长。段推之一旦搅和进来，趁他在之前编的故事就露马脚了。
1: 当时抓了几个人，还有什么人你认识吗？
0: 不认识。哎，倒
1: 是有一个，他自称是台大的教授，一直大喊保密局滥抓无辜，要找副校长告他们。为什么要找副校长？
0: 不是副校长，应该是台大的校长傅斯年。
1: 哦，
0: 傅大炮吗？
1: 对，
0: 如果他知道台大的教授被保密局绑票了。
2: 他看到了草山行馆，派老蒋的桌子。太好了，现在关键是，要怎么样联系副校长呢？我来想办法。报镇防组，又换几个人时间了。
3: 嗯。
2: 见过的共谍，反正咱们俩手脚加一起来都不够数的，没有一个。
3: 是我们组长审完不开口的，我咋就不信呢？哼，你别不信。你让有的不给他点手段，他是拒不配合的。比如这种，嗯，啊，
4: 来来来来，你脱。
3: 大家都听好了啊！你们啊，现在这个证件都有问题，身份都没有办法确认。如果说走法律程序调查，少说得关10天半个月。所以啊，我给你们想了个办法，现在你就可以拿着新证件回家，也不多，就200新台币。嗯，那个身上没有带够的，打电话让家人送过来。
5: 哎，你出来，说的就是你，不是你，是你。
6: 我知道了。
5: 刘哥，
3: 嗯，
5: 我有点事情，先过去啊。
3: 哎，好。
5: 哎，说什么呢？等一下。

0: 想好没啊？要不要交那个补贴费用？交美元或者小黄鱼的话，我给你打个九折。其实我女婿是你们同事，警务处的王长城。要不您打个电话，确认一下。
1: 兄弟单位。
2: 是的，是的。
3: 你怎么不早说呀？
2: 早说我九点先办。
3: 喂，给我接省警务处电讯所。 喂，你好，那个王昌城在吗？我想找一下王昌城，啊，我是他丈母娘啊。啊，什么？他不在了？去哪儿了？能给我一个电话吗？哦，好，谢谢。
2: 哎，打不通就别打了。

0: 嗯，这个干电讯的呀，耳机一戴，一干就是一宿。给他安排一个单独的房间，先好好睡一觉，明天打。啊。
1: 哎，长官，你让我给家里打个电话啊！谢谢，谢谢。

0: 我饿了，刚才关了太久了，我也不知道你们要把我关到什么时候。我女婿是你们同事啊，就关照一下吧，长官。
1: 啊，
0: 谢谢。我就在这儿。谢谢谢谢谢谢。
1: 走吧。
0: 谢谢啊，长官。谢谢谢谢。

0: 你还知道回来呀？
1: 我加班啊。
0: 妈到现在都没回家，我听邻居讲，保密局这几天又在四处抓人，我怕他出什么事儿，可又不敢把孩子扔到家里出去找。再说等你下班回来再去找，谁知道你今天又加班？
1: 你给我打电话呀！
0: 家里电话坏了，
1: 坏了。
0: 我都要急死了！
1: 你别着急，妈没说她去哪儿了。
0: 她就说去逛街了，也没说去哪儿。
1: 这可能中间线路断了。 你说妈不会真碰上保密局了吧？最近几个大头都在重庆呢，没听说有什么行动。
2: 你找你保密局的老同事打听打听。
1: 这问不了。为什么问不了啊？首先，最近就没有什么行动，那妈只要是不被抓进去，就不会有危险。那可能就是到哪个老朋友家都聊了一会儿，想打个电话跟家里说一声。
0: 结果电话线又断了，那你说，可能既然都没什么问题，我再一问，反而容易让人家误会咱们有什么联系都不好。这都什么时候了，你还担心别人误不误会？妈心疼我，大老远的从香港跑过来照顾我和孩子，还生怕给咱们家添麻烦，一个劲的贴补家用，带着你做生意赚钱。
1: 现在他可能有危险了，你连问问同事都不肯，就一句话的事儿，你会少块肉啊你！家里的伙食费可都是妈掏的，你哪顿饭少吃了你？行了，小点声，隔壁住的都是同事，日本人早就泼沫子房子不隔音，放屁都能听见。我告诉你，妈可真是，奥迪被撞的，我们全家都得完蛋，你不要孩子了，不要老公了，非得让我说出来。
0: 不会这么严重吧？只要妈不是欧爹，就不会。别
1: 瞎想了，我明天去问问。
0: 你电话记得派人来修，要是不坏，今天可能就没这事儿了。
1: 行了行了，你去帮我收点水吧，跑一天了，泡泡脚啊。

0: 喂，什么？尹教授被保密局的特务抓了？喂，请问你是哪位啊？哦，好，好，赶紧不进。好你个陈诚，出尔反尔，这样以后谁敢来台大教书了？
1: 保密局怎么会抓尹教授啊？学校今年刚配合陈长官抓了500多共谍学生，说好了不动老师的，这消息可靠吗？
0: 可不可靠？问问便知道。
2: 是可杀不可辱。
3: 是可杀不可辱。
4: 释放尹教授。
3: 释放尹教授。
2: 是可杀不可辱。
3: 是可杀不可辱。
4: 释放尹教授。
3: 释放尹教授。
5: 同学们，谢谢你们的帮助。这次我算见识到了什么叫王良当道，鹰犬横行。
6: 老板，结账。
5: 说服要完，要完呐！
7: 聂副官，
5: 还我人权，还我自由。
6: 怎么在这儿啊？啊，
7: 今天刚好有时间来买卢振华念了好久的芋头糕团，没想到能在这碰到你。你又为什么在这儿？还穿了一身便服。
6: 周围办点事儿，肚子饿了，随便吃点。
7: 那个，时间也差不多了，该上班了，要不要我们一块回去？
6: 好，走吧。

0: 包包车，哎，去哪里啊，太太？
1: 去三路公交站。好嘞，您坐稳。
0: 副官回见。好，吴次长，安全，我亲眼看见他出来的，后面没有一把。
2: 陈太太女儿想要电话，她焦点应该销毁了，让她尽快过来取备份。
1: 这是东海小组的紧急情报，请尽快送出去。
0: 这么快？才见面没几天呢，东海小组了不起？
1: 我只是负责小小的一段而已。跑跑腿。
0: 陈太太，你气色不太好。
1: 有什么事吗？刚才发生了一个小小的插曲，不过没关系，已经过去了。后面就辛苦你们了。
3: 全力协助你们送出情报，这是我们的任务了，会对上级有交代。陈太太，哪怕不是任务，有什么吩咐，你跟我讲。
1: 哦，您客气了。
4: 线路修好了。
3: 喂，
5: 这是红祥绸缎庄啊，请问是陈太太家吗？
3: 她不在家，有什么事吗？
5: 哦，太太在小店订的料子到了，请转告太太。
1: 等她回来，我转告她。

0: 回来了，
1: 妈，您回来了。
2: 您怎么才回来啊？
1: 您去哪儿了呀？这一晚上我都要急死了。
2: 先坐下来，先坐下。
3: 妈，您怎么回事呀？昨天晚上一宿没回来，我都要急死了。
4: 哎呀，我不是出去买东西吗？这买东西呢，就碰上保密局的了，他们就把我当成特务给抓起来了。搞了半天吧，其实就是想要点钱，你知道吧？然后我就跟他们说了，我说我的女婿啊是省警务处的王昌成。他们还都知道，说那得打电话求证一下。哎，昌成，昨天你是不是没有上班啊？
2: 我昨天晚上在出外勤，没在所里。
4: 哎呦，你看看，那家里怎么没有人接电话呢？
3: 昨天家里电话坏了，今天早上才修好。
4: 哎呀，可真巧。
3: 妈，他们没把您怎么着吧？伤着没有？
5: 无非就是到时候用钱解决事情嘛。昌晨也有面子啊，我跟人家提他的名字，他们都认识，还给我好吃的呢。
3: 总之您平安回来就好，你要有个好歹，我怎么向弟妹们交代啊？
2: 算这帮孙子还有点良心，不然我跟他们没完。对了，妈，那您后来到底是被关在哪儿了？我问了好几个保密局的同事，他们都不知道。
5: 关的那个地方我也搞不清楚是哪儿。第二天我一醒来，他们就把我放了。
3: 他们怎么能随便抓人呢？整天搜刮老百姓油水，算怎么回事啊？
5: 阿菊啊，真是不好意思，给你们添那么大麻烦，让你们操心了，也担心了，真是对不起你们啊。
2: 您千万别这么说，妈。那个时间不早了，我得上班，你们先聊。
5: 啊，好的。
2: 哎，对了，妈，您之前是在鸿翔绸缎庄订过料子吗？
5: 没有啊。
2: 那奇怪，今天有人打电话说您订的料子到了。
5: 哎呀，是的，是的，是的，我订的，我订的。哎呀，我香港比较热，到了台北就冷了，我就想加两件衣服。你看这一累，就糊涂给忘了，是有这么回事儿。
2: 没事，妈，那您别忘了取，我先走了。
5: 好的，好的，好的。
3: 妈，你想吃什么？我现在给你做。
5: 哎，不用不用，阿菊，我现在最想的就是睡一觉，太累了，因为。哦，阿菊啊，嗯，我想问问你。我到你们家来这些日子，给你们添那么多麻烦，昌晨有没有不高兴啊？
3: 没有的，妈，您想多了。您来帮我们，又是给我们补贴家用，又是帮我们带孩子的，我们省了不少心，高兴还来不及呢。
5: 那我就放心了。
3: 嗯，
5: 我去休息一下。

0: 太太，您要买点什么？
1: 我想看看料子。
0: 料子是吧？
1: 哎，
0: 咱们店呀，最近新到了一批好料子，保证您喜欢。
1: 好，
0: 那这边请。哎，您看，这个呀，就是前几天从西洋来的料子啊，现打出来的一个旗袍。你看这颜色多透亮，嗯，还有这个面料也好。哦，对，还有这个，您可以摸一摸，这款料子，舒服吧？摸起来。
1: 这是哪里的？
0: 这个是南洋来的，你也可以看一看。
2: 您好，
0: 哎，先生，
2: 你们打电话通知我说陈太太订的一批料子到了，我过来取。
0: 那太太您先在这挑着啊。先生，我去给你找一找。
2: 受累。
3: 妈，妈，
1: 长城，你怎么到这儿来了？
3: 现在台湾局势动荡，您人生地不熟的，我怕您遇到什么麻烦，我就过来了。
1: 哦，我就是到这儿来看一下料子，
3: 以防万一吧。哦，
1: 好的好的。
2: 还没查到啊？
0: 等等啊，先生。
1: 你看看，你上着班还要来管我，真是给你添麻烦了。
3: 没事，妈，我陪你一会儿，自己家人。
0: 哎，找到了，是这个。哎，对，这块前几日从内地运来的，这也柔顺，颜色也沉稳，就是呀，价格有点贵。您啊，真有眼光。来，
2: 妈。那我给您叫个黄包车吧，我这时间呀。
1: 哎呀，长城不用，我在这儿一会儿还得再看看，你赶紧去上班吧，别耽误了。
2: 行，那您看，我先上班了。啊，
1: 好。
0: 哎，太太，咱继续这边看。
1: 好的。
0: 这还有两个料子没给你介绍呢，也是最近新到的。
4: 哎，是这块吧？哎。

0: 谢谢。是我安排欠妥，让你受委屈了。
1: 哪里，多亏你们把我救出来了，然后还要感谢聂副官帮我圆了红香绸缎庄的事情。
0: 这是应该做的。那既然借了伙计打电话的名义，就不能留下漏洞。
1: 嗯。
0: 上次给你的胶卷销毁了吧？我又给你带来了备份。
1: 啊，不用不用。
0: 我已经送出去了。你送出去了？
1: 对啊。这么危险的情况下，你为什么不第一时间销毁胶卷？我嘱咐过你的。搜集情报有多不容易啊？如果能保住的话，难道不应该尽量保住吗？
0: 你来台湾之前。

0: 小曼没跟你说过吗？地下工作，安全是首要任务。销毁了证据，你才会安全。整条情报线的同志们才会安全。可是具体情况应该具体分析啊。当时跟我说的这个情报的时效性，如果我们把它送出去，那他得什么时候才能送出去啊？而且我也不知道有备份呢。
1: 这么重要的东西，你为什么要自作主张？ 不服从命令，就算你把胶卷抛出了，你怎么能从保密局刚出来就去接头呢？你确定没有尾巴吗？
0: 我反复确认过，绝对没有安全隐患。作为一个交通员，首要任务把情报送出去，这样做难道不对吗？
2: 我刚说过，安全是首要任务，其次是送情报，你听不懂吗？

0: 你有没有想过，胶卷一旦落到保密局手里，你的命会不保，太空委会撤离，你的家人会受牵连，东海小组完全暴露，最关键的是，上级会失去国防部最重要的情报来源。
1: 从现在开始，暂停一切联系。我想向后续的工作安排，然后再联系你。
2: 哎，吴世同志，我下次见面再打你啊。
0: 你先回去好好休息，一定要注意安全。
2: 吴世同志，我到台湾来的任务不是来休息的，本来这次任务，他执行的是另有其人。因为发生了意外，所以我来了。我知道我错了。
0: 但是我是第一次当交通员，你是不是应该给我一次机会啊？我的上一个交通员是台湾人，参加革命十几年，可靠、过硬，没有犯过错。可我还是眼睁睁地看着他死在我面前。我们这种工作，很多时候没有第二次机会。
2: 你以为我在担心情报的安危？错，我只是不希望自己的交通员再牺牲。我明白了，我知道我犯错了。
0: 等我通知，在此之前，不要有任何行动。

0: 您回来了，啊！这是你做的，嗯，是你喜欢吃的宁波年糕，里面还有好多宁波菜，谢谢您来台湾对我们的帮助。
1: 妈妈，谢谢你们。
0: 您谢啥呀？是您带着昌城做生意赚钱，是我们得计了。
1: 昌城，
0: 把黄鱼盛出来。
1: 马上，马上。
0: 哎，不用，我现在有点累，我想去休息一下。 啊，你们先吃啊。
2: 妈，这是怎么了？
0: 妈说她有点累了，想休息休息。

0: 一良到现在还没有出现，会不会出了什么事？
1: 一周的时间重建交通线任务确实太艰巨了。如果天黑之前他还不到，我亲自去吉隆一趟。
0: 也只好这样了。路上注意安全。嗯，放心吧，老郑，我有经验。遇到什么情况，直接找当地的联络员。嗯。
2: 一良，你怎么这么晚来？
3: 路上没出什么事吗？
2: 怎么了？被关卡拦了一下，没关系，我能应付。新的交通站已经可以使用了，情报。
0: 没事就好。
1: 胶卷在里面。
2: 行，那我先走了。
4: 哎，
0: 等一下，一良，你肯定没吃东西吧？一个礼拜没见，你都累脱相了。等一下啊。

0: 1949年12月10日，蒋介石匆忙从成都撤离，乘中美号专机直接飞往台湾。
1: 接着听。在重庆解放前夕，国民党残部狼狈不堪的争相逃命。蒋介石于30日晨间仓皇逃抵成都，阎锡山、张巡等早于28日集体逃荣。大西南防线的崩溃彻底粉碎蒋介石。
2: 老师，刚才在会上，他们怎么说重庆解放的事儿的？
3: 你去再调到中央社听听。哎，国军为保存实力，异地再战，主动撤离重庆。蒋总裁不忍告别陪都，坚持到最后一刻，方才于12月1日赴荣继续坐镇指挥。
2: 台中地区多云，局部雨。15号到23号。失去了重庆这道屏障，蒋介石居然想在川西平原跟解放军决战。西南公署的部队，上至胡宗南，下至绥远两，全部军机一团，有哪个有拼死一搏的决心啊？怎么跟解放军决战？
1: 解放成都也是时间的问题。老师，您之前给白团做翻译受了那么多委屈，现在看来都是值得的。学生以茶代酒，敬您一杯，庆祝一下。
2: 干嘛要以茶代酒啊？
1: 啊？拿酒，喝2杯。
2: 办公室啊？
1: 办公室不行吧？
2: 我想喝。
1: 是得喝。

0: 回去，我陪您慢慢喝。
1: 我想喝。
0: 现在在办公室，
1: 我想喝。我借酒浇愁不可以吗？
0: 借酒浇愁，可以。

0: 我先去洗澡了。
1: 哎，聂副官，这么巧啊，什么事情这么开心啊？
2: 开心吗？没有啊。
1: 那你怎么喝酒了？哦，现在才8点半，平时这个时候你还没下班呢，是有什么天大的好事要庆祝一下吗？
2: 谁规定必须庆祝才喝酒的？借酒消愁不行吗？
1: 聂副官如此为党国忧心，我肃然起敬。

0: 大哥，大哥，好几天没吃饭了。哎，美女，美女，大哥，
1: 老三跟我说，我还不相信，没想到你真在这里咬饭。
0: 有的时候也在那边。
1: 你看看你现在的样子，再看看我，我已经当上老板了。
0: 大哥，你不用管我。
1: 你连鞋子都穿不上了，还不用管你？咱们是兄弟啊。
2: 轻轻笑声，在为我送温
1: 跟
2: 暖。
1: 我走，带你赚
2: 你
1: 钱。
2: 为我。
0: 大哥，还是这电子烟好卖。
1: 别说我没教你，这是依托米纸，把它勾兑成电子烟油，加到这个烟弹里面，它就变成了加料电子烟，上瘾又上头。
0: 他们越上头，我们就越来钱。
1: 比你在路边蹲着要饭，是不是更可行？
0: 行啊，还是大哥行。
3: 行啊，你们两个还聊起来了，给我老实点。
4: 根据刑法第347条，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无论数量多少，都应当追究刑事责任，予以刑事处罚。
0: 还不如要饭呢。

0: 第十七集，意外的相遇。
1: 上次失望，追踪到了智能猎手。我们和赤焰巨人一起行动，只是我们被那些坏蛋发现了。很快，为了脱险，我们不得不慌忙逃跑。我们还叫来了超炫瑞奥帮忙，但是太空狗咬住了他。现在他被抓住了，而且一种强大的新型武器就要上线。
2: 我们的兄弟还得在再生舱里休息一段时间。
3: 那些智能猎手确实非常危险，我们需要加强防御。
2: 哎，我还以为一定能抓到他呢。呀，但是现在我们又损失了一个脱保战士，我必须想想办法。
3: 听着，你知道的，不能总是用剑空脉冲。我能读懂你的所有数据，失望，你合金已经开始脱落了。
2: 我身上被合金覆盖，我知道如果我被原子化了，就没法拯救这座城市了。无论如何，如果我不能为拯救世界出把力，我就是个差劲的英雄。
3: 没有勇气就没有荣耀，是吗？而且我们联合起来更安全。
2: 联合起来？
0: 你开什么玩笑？这是我们的秘密基地，是你邀请他来的吗？
3: 现在两个脱保战士来到了这里，你刚刚也说了，我们必须做出牺牲。
1: 我们没有别的目的，就是来帮忙的。
2: 好吧，
1: 你们现在做得很对，你们救了我的朋友，我欠你们人情。
2: 我当时只是想阻止智能猎手。
4: 说说你想怎么做，我们已经把你当成我们的一员了。
2: 我才不想跟你们这些笨蛋在一起呢。
4: 好吧，我想知道你是怎么给暴风特工增加动力的。
2: 你注意到了，
4: 如果你有什么锦囊妙计能增加我们的实力，不如现在就告诉我们。
2: 但是不行。
4: 是啊，他只是升级了暴风特工的固件，我看得很清楚，你应该没说实话吧。
3: 不是你完全搞错了。
1: 相信我。
2: 不管了，你想知道是吗？
3: 是吧，等一下。
2: 没事的，别担心。好吧，其实我觉得没有你我不可能成功，谭乐，因为
5: 希望我没打断你们谈什么重要的事。
4: 这些坏蛋怎么一天都不休息？
5: 一方面我想让你们好过点，毕竟你们损失惨重，另一方面我发现你们真的很烦人，而且我还需要一个试验品。
1: 别玩了，快说你把我的朋友怎么样了。
5: 不好意思，我是不是该觉得被你威胁了？

0: 感受一下吗？没问题，星裂号。
1: 收到。
2: 另外两个好像在市中心，看来我们要进行地面控制。
1: 没问题，该给他们上点安全课了。来，大。

0: 会被载入史册，你是第一个被我的终极战车打败的拓宝。
1: 我不会失败的。
0: 怎么回事？没有燃料了。
1: 你那威胁对我没用，不过这气味确实不太好。
0: 这不可能，他刚刚还威力十足，看来我得多抓几个拓宝战士了。
1: 是那能把人眩晕的臭气吗？还是只是你紧张了？
0: 这对我是一种侮辱。
1: 是啊，伤心吧。
0: 我得回飞船上加点能量。好吧，埃德拉，发送光束送我回去，马上。
2: 我说了马上，你们两个在等什么？
3: 有点问题啊，其实我们两个现在不在飞船上。
2: 那你们两个最好马上回去，除非你们的腿不想要了。
4: 他刚刚说了，我们现在都在下面，谁能把我们弄上去？
1: 别再制造危险。加载赤焰核心，能量升级，拓宝战士。闪电合体，赤焰巨人，别动！别乱动，你会把自己弄伤的。停吧！
3: 我感觉我的头在转。
1: 我要把你们两个都煮了。
5: 但这是他的主意。
1: 提醒过你，制造危险没有好处。
3: 我决定要把你变成花园的喷泉。
1: 极地闪电，
5: 小心！你要干什么？
3: 什么？我吗？
1: 你们两个该分开一下了。
3: 这跟我们想象的不一样。
4: 兄弟，恐怕我们该说再见了。
3: 你个傻瓜！我们现在可以分开活动了。
4: 我来好好享受下这个时刻。我们一生都连在一起，我现在有点激动，你能拉住我的手吗？喂，我有手臂了，我的腿变成了你的手臂。
3: 是啊，不过还有一股你的脚臭味。
4: 你知道我要干什么？把手伸出来，跟我拉手。
3: 我正确的时候讨厌得很。成功了！合体
6: 力量
3: 超速加载！
0: 我看看我还有什么武器可以给你用用。
7: 加油，伙伴们，别让他跑了！
1: 他正在逃跑，我们会跟着他，要保证城市安全。这是个危险的怪兽。
4: 哦耶，这样就更有趣了。
3: 我会好好的用我的胳膊。
4: 现在
3: 我们要
4: 全力
3: 回击。
1: 大事不好！
4: 合作愉快，你的膝盖和我的拳头威力惊人。
3: 我们来给他上一碗新鲜热辣的复仇汤。
1: 我不饿。
3: 糟糕，马上就来。
1: 怎么处理你们和这次的危险呢？飞虎地护盾。好热啊。
0: 快点，很快就到家了。真的吗？你们是刚刚下来等我的吗？
1: 我们追踪了你废弃里的威力能量粒子。
0: 哎，今天运气真差，我现在就拿你出气。
1: 银河勾拳，闪电踢。 我以为那个大坏蛋很厉害。
7: 别放松警惕，那个家伙聪明得很。
0: 谢谢夸奖，小家伙。不过你跟我说话的时候已经放松警惕了。
7: 伙伴们，他想逃跑。
1: 他跑不远。离我远点。
0: 真是够糟糕的，至少现在有人在飞船上操作光束了。还有，那两个蠢货没有执行我刚刚的命令。
1: 恶狗，给我走开！
3: 这是脱毛烤肉。
1: 双瞳怪到哪里去了？
0: 你们两个蠢货只要待在飞船上准备好光束就行了，而你们情况反转了。
4: 我觉得我们的啃咬比你厉害。
3: 别被哥哥的笑声骗了，你没时间了，我们要带去你的位置。老大，不好意思，这不是公事，是私人恩怨。现在你是我们的太空小狗了。
4: 我们现在是这飞船的新主人，双头老板，我叫深渊巨蟒。
0: 还不如叫深渊蠢货。
4: 现在跪下，要不然。
3: 现在你所有的脱宝战士都是我们的了，可能你要从头开始了。
4: 还有其他装备也都是我们的，如果你表现好，我们会奖励你的。你的床铺可以保留。
0: 好的，老大，我会谨遵您的命令。

0: 去战斗。
1: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2: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3: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2: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3: 好的。

0: 天天买了什么？
1: 是喜羊羊的大头笔袋，
2: 还有我的化妆盲盒。
3: 我也要。
4: 自己上网买了，搜索喜羊羊
3: 与灰太狼，和我们一起解锁有趣周边吧。
5: 最佳选择。
6: 扫地脏，擦窗户累，巡逻苦，煮饭熏，没有一个轻松的选择吗？啊！
7: 小羊们，快把碎片交出来！
8: 懒羊羊，快找逃生路线！
2: 收到。飓风号搜寻，最佳逃生路线。
8: 好，懒羊羊，你来带路。
2: 好。
8: 怎么了？快走啊！
2: 前面危险，不能去。
0: 可是后面更危险呢。
2: 哎，还是先冲过去再说吧。
9: 前面有危险，请散开。
10: 这是什么情况？
1: 如果我们刚刚冲上去，幸好
2: 啊，飓风号的分析完全正确，有了飓风号任何问题都不怕。嘿。

0: 飓风号应该走哪条路？大家走左边这条路，右边那条路有水龙卷经过。
1: 那边真的有水龙卷。
2: 前方有危险，注意躲避。
0: 大家注意躲避。
3: 懒羊羊，你的飓风号好厉害呀。
0: 当然了。
3: 那飓风号能探测到碎片在什么位置吗？
0: 飓风号找出碎片的具体位置。飓风号找出碎片的具体位置。

0: 下面的峡谷内。
1: 好，大家向着碎片全速前进。
2: 好。
3: 干嘛突然停下来呀？
4: 前方有危险，请小心。
0: 啊，有危险！
1: 啊，这里看起来一点都不危险。我的雷霆号速度快，先下去探探路，你们在上面等着。
5: 万一喜羊羊遇到危险需要帮忙，我得下去支援他。
0: 别去啊！
3: 美羊羊，你们等等我呀！
0: 飓风号说下面有危险，你们怎么都不听啊？班长，你看他们。班长。喜羊羊，你们去哪儿了？哇，这是个什么东西啊？啊，让我尝一下。
4: 这是金色海葡萄。
0: 难道还有更好吃的东西啊？

0: 看来这里真的很危险呢。你们看，他的嘴里有碎片。
1: 让我来拿吧。
0: 沸羊羊，我们来帮你。

0: 我们拿到了，
1: 太好了！
2: 哎。

0: 是因为你。
1: 啊，飓风啊！摆脱大鱼的最佳线路是什么？
2: 建议躲进前方海草丛。
1: 快躲到海草丛里去！

0: 被缠上了。
1: 大鱼快要挣脱出来了。飓风号，怎么样才能让大鱼别那么生气呀？
2: 建议找东西分散大鱼的注意力。
1: 大鱼生气是因为碎片啊？对了，把碎片还给他不就行了吗？
3: 不行，我们好不容易才拿到的，
1: 可以再拿回来的。还好有飓风号。
3: 懒羊羊，

0: 潜艇都被撞坏了。
1: 别担心，一会儿我帮大家修。
2: 我也可以帮忙。
3: 灰太狼，
0: 大家快合体吧。
4: 嘻哈合体，威力无比。
5: 飓风号，现在应该怎么摆脱危机？
0: 懒羊羊，你在干什么？快来合体啊！
5: 飓风号，现在怎么办？
6: 根据分析，建议先逃离。
5: 先别合体，我们逃吧。
0: 不是吧？你们先跑，我来拦住他。
2: 先抓了一只，
7: 喜羊羊，
2: 两只，
1: 美羊羊。
2: 哎，今天怎么了？是在搞特价活动吗？谁也别想逃！
8: 懒羊羊，快走！
5: 班长，都怪我，大家都被抓了。我不能就这样跑掉，我一定会回来救你们的。你们要等我。
2: 啊，超重了，移动变慢了。好吧，懒羊羊，下次我再抓你。
6: 建议撤离，建议撤离，建议撤离，
5: 我要靠我自己的判断来决定了。大鱼，跟我来。

0: 快说，碎片在哪里？
1: 碎片在飓风号上哦。
0: 哎，那飓风号在哪儿？
2: 在你身后啊。
0: 什么？
3: 我来啦！去吧，大鱼。
0: 碎片。哎呀！哎呀呀呀！哎呀呀！救命啊！救命啊！
2: 灰太狼先生，我们先走了，再见，
1: 再见。
0: 别走，救命！
1: 懒羊羊，谢谢你救了我们。
4: 你的飓风号好厉害呀！
3: 我觉得我不能太依赖飓风号了，关键时刻还是要靠自己才行。哈哈哈哈哈
5: 哈！今天要买了什么？
6: 是喜羊羊的大头笔袋，
3: 还有我的罐装盲盒。
7: 我也要。
8: 自己上网买了，搜索喜羊羊
7: 与灰太狼，和我们一起解锁有趣周边吧。
1: 深海厨王。
0: 红红，小灰灰，吃饭了。
9: 最近天气热，吃点凉拌海带正好。
10: 村长做的菜真好吃。
3: 哎呀，
9: 悠着点儿，小心噎着。
0: 这粗制滥造的凉拌海带有什么了不起的？让你们见识见识我这高超的厨艺。怎么样啊？
1: 灰太狼，你别浪费粮食啊，我们吃不下了。
9: 我做了点酸梅汤解解腻，你们谁要啊？
3: 我要喝，我要喝。
0: 我一定要尽快收集完碎片，把慢羊羊赶走。
3: 哇！深海厨王美食大赛，
8: 懒羊羊，我们是来找碎片，不是来找美食的。
3: 不要偷懒。不是，我只是想看看这里有没有碎片。
6: 真的有碎片。
8: 碎片就在这个比赛的冠军讲座上。
1: 怎么海底的居民这么喜欢把碎片嵌在冠军的奖品上啊？
11: 看来我们要拿到碎片只能去参赛了。
6: 那就交给我吧。
0: 海洋之星碎片原来在这个奖杯上。又是这些小羊们。我要参加比赛。
12: 你的名字是？
0: 灰太狼。
12: 灰什么狼？
0: 灰太狼。
12: 什么太狼？
0: 灰太狼，灰太狼，灰太狼，灰太狼，灰太狼，灰太狼。老头，我叫灰太狼。
12: 灰太狼啊。我们的报名时间到4点结束，明年再来吧。哎呀，
0: 怎么才能混进去比赛呢？
13: 我把平底锅落在厨房了，你能去一趟帮我拿过来吗？
1: 好的。
0: 有办法了。
1: 请各位参赛者进入会场。
13: 就要进场了，他怎么还不来呀？
0: 你的平底锅到了。
13: 啊，终于来了。你是谁呀？
0: 我是你的助手啊。
13: 你怎么黑了这么多？
0: 因为外面太晒了，出去一趟就晒黑了。
13: 那怎么又胖了那么多呀？
0: 先别管这些了，我们快进会场吧。
13: 一二一二一二，
0: 仔 是有模有样的，看来这次张大厨有点靠谱了。
13: 尝尝看，这是比赛前先练习一下做出来的。
0: 好啊。
13: 味道怎么样啊？
0: 这馅饼味道有点特别呀。
9: 那是当然了，这馅饼是用海底泥作为馅料，十足的海底风味，好吃吧？
0: 海底泥，
9: 太好了，难得你这么欣赏，我要多做几个。
13: 一、二、一、二、一、二，
0: 这样下去比赛会输的，我得阻止他上那道菜。有办法了，张大厨，你的火山餐厅着火了。
13: 什么？我的餐厅？
0: 哎，哎呀，这些难吃的馅饼还是赶快把它扔掉吧。
13: 餐厅哪着火了呀？你要干什么？
0: 这饼太好吃了，我忍不住想多吃几个。如果换上一点正常的食料，比如奶酪啊、咖喱什么的，那就更好吃了。
13: 谢谢你那么喜欢我做的菜，
0: 还给我那么好的建议。你张大厨这个厨艺呀，根本是赢不了冠军的。
13: 助手，你这么喜欢我做的馅饼，所以这些是我专门为你做的。比赛结束之后，你拿回去吃吧。
0: 不用客气。
13: 来嘛，别客气，拿着。
0: 真的不用客气。
13: 对不起，你没事吧？
0: 味道跟之前的不太一样啊，好吃了很多呀。
13: 真的吗？这些馅饼我是特意做来感谢你的，这次我考虑到了你喜爱的口味，特地用你喜欢的奶酪，果然全靠你，我才意识到要顾及到食客感受才是真正的用心啊。
0: 难道张大厨以前做菜那么难吃是用了奇怪

0: 怪的配料。人呢？哎，张大厨，你怎么自己爬进去了？
1: 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待在这罐子里好有安全感。
0: 这是什么情况啊？让我查一下百科。原来所有章鱼都有钻器皿的嗜好。哎，张大厨，你别睡觉啊！
2: 深海厨王美食大赛即将开始，请各位参赛者就位。
0: 开始比赛了。哎，张大厨啊，张大厨快起来呀、啊！张大厨快起来！哎呀，哎，只好我上了。
2: 比赛现在开始，我们来看看各位选手的情况。各位选手开始准备自己的食材了。咦，四号选手居然没有动静。
0: 材料只剩下这么一点儿，根本不够做呀。
3: 张大厨真是大意，材料带那么少，还好我帮他带来了。但是人呢？都去哪儿了？张大厨，
4: 哎，加点翡翠海藻，
5: 再加点黄金海带，
6: 我们的海洋炖汤一定能拿到第一。
0: 哎呀，现在该怎么办呢？
7: 最近天气热，吃点凉拌海带正好。我做了点酸梅汤解解腻，你们谁要？
0: 哦，永新。
8: 爸爸。
0: 啊，我知道怎么做了。红红，鸡蛋可以养颜美容。儿子，吃点蘑菇，营养才会均衡啊。
2: 时间到，各位评委按顺序品尝选手们的作品。
6: 这里怎么会有一个罐子？盖子也没盖好。
1: 怎么关灯了？现在什么时候了？出不去。住手！住手！你在哪儿啊？
6: 这是我的得意作品，黄金海带汤。
0: 这味道好吃啊！
9: 太愉快了！
2: 现在有请最后一位选手的作品。
10: 什么？
11: 只是方便面。
0: 请慢用。
10: 哎呀，没想到平凡的面条居然这么有弹性，不软不硬，刚刚好，而且吸到了汤底的精华味道。
12: 鸡蛋的火候刚刚好，鲜甜的蛋黄入口即化。
13: 小时候我总是挑食不吃蘑菇，父亲特地在蘑菇上加了我喜欢的香料，成了我独一无二的美食。没想到在外工作还能吃到这么熟悉的味道啊！
10: 太感动了，谢谢你让我尝到了这么出色的料理。
2: 比赛的结果出来了，我们的冠军属于这位四号参赛队伍的替补助手，
0: 终于赢了。罐子？难道是张大厨？
2: 恭喜你，这位先生，这个奖杯是属于你的了。
0: 就算我是个反派，也要做一个有原则的反派。讲座可以稍后再领，张大厨再不救就完了。糟了，追不上了。哎呦，赶上了。
1: 真没想到，助手居然是灰太狼你假扮的，谢谢你救了我。
0: 是你让我明白了怎么才能做出让人喜欢的食物，我也应该谢谢你哟。 哦，对了，比赛怎么样了？哎，糟了，奖杯！
8: 啊？
0: 什么？

0: 了。
1: 啊，爸爸，你煮的面好香啊！
2: 马羊羊，你
3: 太香了，连我都忍不住要偷吃了。

0: 夏日炎炎温度高，荷塘水库诱惑大，安全警示有标志，遵守规定别冒险。秃驴以为无下水，大声呼叫想办法，安全器材不能少，关键时刻救命宝。庐山落水勿紧张，抱膝憋气救浮起，水平翻转会仰漂，静待救援心不慌。暑期防溺水，游泳一定选泳池，安全保障才可靠。
1: 阿姆，佳佳，请喝茶。妈，您看我最近新做的荷包。

开蒙启智，理润人生。华泰实验小学举行2026级一年级新生开蒙礼，少年读书郎《祖国我心上的诗》，消防安全牢记心中，小主播探秘寻找食材的身份证。Hello， 电视机前的小朋友们、同学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彩虹桥，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小晴姐姐。华泰实验小学隆重举行纪念孔子诞辰2577年暨2026级一年级新生开门礼，全体一年级新生身着汉服，在家长的陪同下步入会场，以一场浸润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仪式，开启求学路上的第一课。仪式上，孩子们先正衣冠，再行三拜之礼，一拜孔子，尊崇传统文化，二拜恩师，感念教诲之情，三拜父母，感戴养育之。

0: 之恩。此后，关工委领导与学校领导、老师们以朱砂在每位学生眉心点痣，痣通痣，寓意开启智慧，目明心亮。校长与书法教师现场挥毫写下人字，一撇一捺，寄望孩子们做堂堂正正之人。各班学生代表也执笔写下人生第一个人字，三声鸣至鼓响彻操场，尊敬师长，热爱学习，为国争光，孩子们的志向也被一同点亮。
1: 今天我们祭拜他是为了我们可以开启智慧，好好读书，懂礼貌，学礼仪。
0: 活动最后，家长将写有祝福赠言的书籍交到孩子手中，并合影留念。
2: 爸爸妈妈送给我的是《中华上下五千年》，我最喜欢里面许许多多的历史故事。读这些故事，不仅能让我知道以前老百姓的艰苦生活，更加珍惜我们现在的幸福生活。读这些历史故事，还能让我变得更加聪明。
0: 开蒙启智，礼润一生。这场浸润传统文化的仪式，为2026年级新生上好求学路上的第一课。
3: 我想当堂堂正正对社会有用的人。
4: 国庆假期虽已结束，但那份炙热的情感仍在延续。祖国，我心上的诗，这首诗不止在节日里吟诵，更在平常日子里书写，把对祖国的热爱化作脚下的力量，我们继续前行。

0: 我读一首诗，这首诗写在高高的蓝天上，写在温暖的春眠。我的祖国叫中国，从小我如今我把它们拼成赤诚的诗。我爱长江的宽广，我爱长城的磅礴，我登高远眺，想看向更远的远方。祖国的未来就在我的眼睛里。生日快乐，我最爱的祖国。
1: 今天的安全小课堂，我们一起来学习防火知识，是每个小学生的必修课。

同学们大家好，火能温暖我们的生活，也能带来巨大的灾难。掌握消防安全知识，学会自我保护，是我们每位小学生的必修课。首先，我们要做到杜绝火灾隐患，日常生活中不玩火，不摆弄打火机、火柴，不随意触碰电器插座，不在楼道、阳台堆放杂物。其次，大家要记牢火场逃生口诀，遇到火灾不要慌张，不要哭闹，第一时间用湿毛巾捂住口鼻，弯腰低头紧贴墙壁，快速撤离。火灾浓烟向上飘，弯腰低姿请保护好自己。撤离时不乘坐电梯，走安全通道，不贪念玩具和财物。如果发现小火情，要立刻告诉家长和老师。如果火势变大，迅速远离现场，并牢记火警电话119。拨打报警电话时，清晰说出详细地址、着火物品和现场情况。最后提醒大家，日常不堵塞消防通道，不随意触碰。

0: 坏消防器材。消防安全无小事，防范一时记心中。让我们自觉遵守消防规则，学会自救自护，远离火灾危害，守护平安快乐童年。
1: 小青姐姐带你探索食品安全，我们今天一起来寻找食材的身份证。
2: 电视机前的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晋江电视台彩虹桥小主播蔡依珊。今天我们又来探秘啦，我听说食材也有身份证，那是怎么一回事呢？走，让我们一探究竟。阿姨，您看，这只鸡的脚上戴了个彩色的小圈圈，像首饰一样，这是什么东西呢？
3: 其实啊，它就是鸡的身份证。
2: 那鸡的身份证有什么用呢？
3: 我们来扫一下这个二维码，就可以知道这只鸡它生活在哪个农场，以及什么时候送到我们手上的。
2: 哇，这就像在查户口一样。
3: 这个比喻非常对。其实啊，不只是鸡，猪肉也有它的身份证。你看这个蓝色的印章，就是它的检疫合格证明，是我们官方检测之后颁发的通行证。
2: 那就说明这块肉是安全的，对吗？
3: 没错，正规的食材配送企业呢，每一批食材都会配上这样的检测报告。那我们浩翔啊，也会在公众号上来公示每一天的检测报告，让学校和家长都能更加放心。
2: 那只有这里的食材才有身份证吗？
3: 不是的，你看一下他们的身份证在哪里呢？这些呀，都是我们从超市买来的。
2: 是这些二维码吗？
3: 没错，这就是他的身份证。那我们浩翔在食材入库的时候呢，不仅要检查他们的身份证，检查检测报告，一品一码可追溯，同时呀，还要看它的表面是否新鲜，以及有效期是不是在前三分之一。
2: 哇，好严格啊！所以食品安全不是一个人的事，是大家的事。
3: 没错，只有企业把好源头，配送企业严把关口，监管部门筑牢防线，消费者啊也要学会保护自身权益，我们共同携手，共同守护，才能让每一口饭都安心，每一餐都温暖。
2: 食品安全，我们一起守护。
1: 今天的彩虹桥到这里就结束了。如果大家想报名参与我们的节目，或者是了解彩虹桥校园小主播站的详情，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码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我们下期同时间再见，拜拜。

0: 榜样如灯，照亮前行之路。美德如光，温暖世间人心。崇尚道德模范，传承榜样精神，让文明新风浸润心田，惠泽万家。德润人心，榜样同行。
1: 珍惜粮食，节俭养德，抵制陋习，移风易俗，倡导理性消费，科学适量点餐，坚持光盘行动，拒绝餐饮浪费，以餐桌文明引领社会风尚，厉行节约，反对浪费。

中宁本身它是属于一个高山高海拔地区，高山的茶它相对来讲呢，内含物质高，在传统的工艺上，在提升我们

现在的这个创新的这个板块，因为有了创新的板块，让我们的附加值更高。一辈子的坚守，只为做一泡自然健康的好茶。我是中宁茶人刘娇莲。这一款是九龙绿芽，这款绿茶是我们归来客里面最高端的一款，就是在绿茶当中是很多的这个客人喝完了以后回购率比较高的一款茶，叫九龙绿芽。那么这泡茶呢，我现在泡给您喝一下。这个茶的这个外形呢，它是比较特殊的啊，我们用明前的一叶一芽标准青，而且采摘是非常的标准的，就是在采摘上面还是有一定的这个难度。那采完了以后呢，它的这个芽头都是一样长，在制作的过程中呢，一定就是要很注意，又要保持它的绿度啊，又要有它的这个香气。那我现在把这个茶就放在我们这个玻璃杯里泡，像这种绿茶也是可以用功夫茶来泡，用盖碗，但用盖碗泡的话，它的这个散色啊就没有那么好看了，因为我们的春茶本身就是要让它有一种春天的气息啊，喝完以后能像找到春天的感觉，所以我们就会用这个玻璃杯来泡。这玻璃杯泡呢，我们刚开始冲下去的时候不能冲满杯啊，只能是三分之一啊，因为我们这个茶呢就是整个生产线都是不落地的，很标准的生产线。那么基本上我们这些好茶都不用洗的，一个是高山的茶，第二呢是明前的茶，非常的干净。那冲三分之一的时候就是闻香气，30秒左右我们再给它冲第二浪的水啊。在冲第二次的水的时候要拿高，让它的这个干茶翻梗，这样子它就很容易的展开，就是滋味慢慢的就出来了。那么我们现在呢就是可以冲这个第三泡茶。那你看现在它会慢慢的往下沉啊，这也所谓他们讲到这个会跳舞的茶，就是说的这个明前的九龙绿芽。绿茶它带给人们的就是清新明目，特别是这个早上起来的时候喝一杯绿茶，一天的精神都是非常的好啊。还有一方面的话就是香气的一个扑鼻，对这个早上人的这个整个苏醒度来讲啊，特别的提神。绿茶它在这个春天的时候喝跟冬天的时候喝它是不一样的。为什么这个春天的时候大家都喜欢绿茶，爱喝绿茶？因为正好这个天气这个慢慢的开始热的时候，人的心里是很浮躁的，那喝上这么一杯清新的绿茶，整个人的一个节奏就会平稳下来。

茶的汤，它是要求清澈啊，带着淡淡的一点这个浅绿色，但是一定要很干净，要清澈。茶里一定要翠绿。那所谓的这个绿茶做得好与不好，它是首先看它的这个条形条索，才看它的茶底，茶里的翠绿啊，茶里的翠绿比较鲜活，然后呢再闻它的香就比较香爽纯啊。如果这泡茶在炒制的过程没有把关好的话，那么就有一股臭青的味道，那就是在我们叫这个杀青的时候啊，这个环节就是没有炒熟。

所以在做绿茶的这个整个工艺技术来讲的话，不是那么简单哈。其他的茶做好与坏，它不是那么明显，但是绿茶，你要给它做的这个很完美的话，那么就是要求色要绿，汤要清，水要甜，这几样呢，就是在绿茶它的整个过程哈，是要很注意的。

一泡这么这个清爽、浓厚啊，然后喝完以后又这么甜的茶呢，它是跟海拔有关系。高山出好茶啊，这个呢就是所谓的这个高山出好茶的，它的一个这个环境品质啊，还有它的一个技术，它都是相连的。高山的茶，它相对来讲呢，它的这个内含物质高，一个是耐泡，哈，一个呢是汤色清澈，再一个呢是甜度，那就是叫我们讲的生津哈。喝绿茶要有生津的不多哈，因为很多的绿茶它三泡以后就没有味道了，很淡了，哈。那我们这一泡茶，您刚才喝的是不是喝完了以后嘴里一直甜，然后呢停留的这个滋味哈，那就是叫回香，因为绿茶呢它入口清爽，咽下去了以后有回香，回香呢就是说它的清爽度、清香度一直停留在这个嘴里，两个这个口边就会生津，那就是海拔高的绿茶它才有这个生津的这个效果哈，有生津的效果的茶呢，一是它这个产地，二呢是在明前哈，明前，三呢就是啊，在它的这个整个制作过程，可以这么说吧，传统的工艺不能扔哈，那么就是在传统的工艺上，再提升我们现在的这个创新的这个板块，因为有了创新的板块，让我们的附加值更高，就好比说我的这款九龙绿芽。我们采完这个一叶一芽的标准青以后，我们用了现在这个新的一个这个技术工艺在来制作这泡茶呢，就让它的这个形状更加的漂亮啊，这个形状更加的漂亮，茶汤更加的清澈，口感更加的柔和，那就是所谓的高端茶，因为你采得出。两叶三叶采回来的时候，做出来的滋味呢，它只是有茶香，但是它的清爽度、它的浓度是达不到的，甜度也达不到的。那我们在这个整个传统工艺上一个提升版的话，一个是对于我们这个品牌的一个提升，一个是对于我们的这个产品的这个提升，再一个呢就是找到高端的品牌茶上面有更多的高端客户。才属于我们会永久走下来的这个市场，就是有这么几个方面的一个，这个这么多年的一个这个总结吧。

隐患可能潜藏在生产生活的诸多角落，它可能是一滩毫不起眼的油渍，也或许是一枚无意中掉落的螺丝。

0: 螺丝是哪来的？是不是登高车上掉下来的？
1: 它可能是动火时散落的火星，也或许是不易引起警觉的异味。
2: 现场味道有点大，会不会发生泄漏了？
1: 它可能是悄然泄漏的燃气管道，也或许是欢乐背后潜藏的危机。它是封堵的逃生出口，无法闭合的防火门，没有水的消防栓。它潜伏在你眨眼的一瞬，隐匿在齿轮咬合的毫厘，错失在每个大概没问题的侥幸。但总有人选择做按下暂停键的人。
3: 你好，你好，安全通道是生命通道，千万不能堆放任何杂物。
4: 这位邻居，电动车禁止上楼，容易产生火灾风险。
5: 瓦斯浓度现在是0.06，
6: 一定要按规定检查瓦斯，注意安全。
7: 运行之前检查所有的安全事故装置，包括压杆、安全带，必须要全部要做好做到位。
8: 第一时间发现，第一时间处置，第一时间消除。
9: 要发现隐患的员工，受尊敬，有荣誉，得实惠。
10: 老韩，安全带已经系到生命绳上，不要系到其他地方。
3: 嗯，好的好的。
11: 您已连续驾驶4小时，请靠边停车休息。
1: 他们可能是你，是我，是我们，是守护安全的每一个普通人。当每一个岗位都成为安全岗，每一个人都成为安全员，亿万双手编织的安全星河终将照亮每个被忽视的角落。落实安全责任，排查风险隐患，推动建立完善企业内部报告奖励制度，鼓励公众参与安全生产监督，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安全事故发生。查找隐患不是某个人的职责，而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0: 5G 用广电，中国广电192号卡，高速宽带，高清电视，海量点播，一人办理，全家同享。详询96311或当地营业厅。
1: 千年晋江，葬适宜风骨，一城烟火，在文明绵长。时光轮转，岁月更迭，古老的文脉从未远离，烟火，人间。一砖一瓦皆是历史，一言一行皆是文明，适宜之韵藏于千年风骨，文明之声响于朝夕烟火。以少年之心成千年文脉，以文明之行耀适宜之城。聆听适宜回响，传递文明力量。
2: 那个，我昨天和一个陌生妹妹发生了一些不可描述的事情，还没有使用小雨伞，怎么办？

0: 我会不会感染艾滋病？
1: 哎，这可是很危险的，最好去疾控中心检测一下。
0: 好，心动不如行动，马上就去。
1: 等等，我还没说完呢。检测这个事儿有点小复杂，人体感染艾滋病病毒后不是马上就能检测出来的，一般要经历4到12周的抗体检测窗口期，所以最好在高危行为后的第4周去检测。如果抗体是阴性，可以等到第8或第12周再检测。如果12周以后还没有检测到抗体，才可以排除感染艾滋病。当然，前提是在这期间你没有新的高危行为。而且尽管窗口期检测不出艾滋病抗体，但病毒可能正在体内复制，具有传染性，所以仍需小雨伞。
0: Bingo， 我都记住了，抗体检测4周后一定避开窗口期。

0: 用绿色点亮亮丽底色，用非遗传承民族记忆，用产业推进农业发展，用记忆实现就业增收，用勤奋建设美丽乡村，用笑容迎接富裕生活，探索德格乡村振兴新路径，注入甘孜农村发展新活力，共创美好生活，共建美丽家园，谱写乡村振兴宏伟蓝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1: 未经允许，不要嬉水打闹，不能没有大人陪同游泳，不能私自到不明水域，关注儿童安全，远离溺水伤害。
2: 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税收在国家治理中具有基础性、支柱性、保障性作用。
3: 我们拿这本假账交上去，这样即使他们来查，我们也是亏的。反正一家企业少纳一点税，不会有影响。
4: 怎么回事？
5: 不会有影响的，
6: 不会有
5: 少纳一点税，
6: 不会有影响
5: 的，
7: 这路也太难开了，政府怎么都不休息。
8: 工资没赚多少，物价倒是
9: 最近工程都减少了，全国
8: 我们不是了，医药好贵。
10: 今天公司专门来问一下，
11: 我们没有什么消息，
12: 财政都没钱了，拿什么补贴？
13: 停下，停下，我错了。
11: 医药好贵。
13: 这是账本。
14: 依法纳税是每个企业和公民的法定义务，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共同维护税法尊严。

0: 在闽南，信杯是用来询问神明意见的。但在闽南人的日常，像信杯一样的饼是可以吃的。
1: 锦江上新了。
0: 闽南人自古就十分虔诚，诸事均有向神明请示的习俗，除了上香，还要制窖考准。窖俗称信杯，几百年前百姓制作了一种形如信杯的小食，信杯饼由此得名。有意思的是，信杯饼在不同地方叫法不同，厦门人称猪腰饼，台北年轻人叫它爱心饼，在荆门则叫它牛轭饼。在晋江深沪老街，丰源饼铺里信杯饼的味道已经飘香了半个多世纪。
2: 十八个日子，这六十八，安尼五十八是五十一年。
0: 詹维群跟着长辈学手艺后，就再也没离开过这间铺子。老詹说，几十年了，信杯饼一直是店里的销冠。

0: 簡單就是啊，食這個種因為種便宜嘛，唔是也貴哦，一個種一顆粉，你也食兩個就差不多夠了。
1: 杏杯饼制作材料较为简单，面粉、白糖、水，仅此而已。只有最纯净、最优质的面粉，才能做出酥脆里带着嚼劲的口感。
0: 这个杏杯饼是说，咱的传统，咱的你做法，我常常都爱这个米粉好的，做工去蒸的，做工来较无注意哦，就一个就无得的。
1: 原材料简单，但工艺至繁。杏杯饼好吃的秘密。全藏在时间里。
0: 其实是这有跟米粉水来炒的大部啦，原发的是中文啦，没掺平化的。
1: 老面加水拌匀，加入面粉搅拌后静置，让其天然发酵。这关键的一步需要极度耐心的等待。
0: 是你是贵公子在提起这样，就是给他剥头，但是这做头来变较大较 Q 了。比如说煮着种南方提炼面面，其实咧伊一块钱。一日劳累了，这个步骤也艰苦的，经常就加一单上，因为没化个呀。
1: 面团发酵好后，先加入白糖，不停的翻拌，再放入面粉中继续揉拌。搅拌的次数、面团的精度，全靠老师傅手上功夫来把握。
0: 一层高那就是关键的，坑呢等于藤融化了后，再来切一点点，你揉了一煎了。
1: 整形这道工序，机器替不了。一切一脱一放，中间微微凹陷，两边饱满圆润，形状要好，口感要松软，只能靠人工一个一个做。外皮酥脆，内里松软，嚼起来有韧劲，甜味不冲，这是天然发酵赋予的层次，也是时光沉淀出的味道。
0: 我的这心不要和家就是你吹牙旁加了油，不然的话吃一吃。
1: 深户人制作的小吃杏杯饼是旧时渔民出海必备的纸基食物，也是过去孩童解馋的点心。工艺复杂，如今做杏杯饼的人越来越少了，但詹维群一家仍坚守着这家不大的铺子。
2: 从以前到现在，我爸就是延续的古早的方式去做，好像是觉得这样是最好的吧。手工的东西确实是要坚持，不然真的太累了。
1: 没有流心的惊喜，没有拉丝的戏剧性，一块用面粉和白糖做成的杏杯饼，朴素的像老街的石砖。但正是这样的朴素，让一代又一代人咬下第一口时，嘴角会不自觉上扬，就像饼面上那道裂开的纹路，那是烘烤留下的痕迹，也是时间留下的微笑。
3: 晋江上新了。晋江庞大的咸饭家族里有这样一位成员，论配料丰富度、制作讲究度都稳居第一梯队，他就是专司天丁喜事的油饭，也叫生子饭、香饭、意饭。在晋江辞灶开油饭餐厅的庄阿发做这道菜已经有十多个年头，坚守油饭传统味道是他吸引食客的秘诀。庄师傅深知配菜就是一锅饭的灵魂，半点含糊不得。
4: 干杯哦！咱就选用较大粒的，下面咱就选用我先说较清澈的咯，较红的。这香菇这上重要，咱就选用较大粒的，较香啊。啊，香菇咱就用我上细粒的，因为咱种我是结规粒螺枝的啊，你得较细粒的哦，吃起来才好看。
3: 如果说配菜是风味灵魂，那米就是整锅油饭的骨架。鲜米是做油饭的不二选择，它身材瘦长。煮熟后粒粒分明，是果油吸鲜的绝佳选手。
4: 为了这个美观啊，这个品质咯，用俗的到贵的，上少也几十种，最后再选择一种个泰国味的，而且煮起来哦，也较长，也搁较大粒，也会较香。
3: 大泉州地区关于油饭米的选择各有不同，晋江石狮习惯选用进口长鲜米。安溪、永春、德化等内陆山区用的是本地鲜米，惠安、全港一带则会用原糯米做成甜口。
4: 用咱种个加三盏落去炒哦，伊有一丝仔猪油咧，也会较香咧。啊，土豆油掺猪油嘛，混合一丝仔，伊个饭哦会较嫩一丝啊。
3: 食材依次出示请柬，才能加入这场油饭派对。只见庄师傅翻得稳，炒得透，让每样食材的香气都尽情释放。哎，等一等，这位嘉宾，请出示一下您的请柬。
4: 会用落去哦，伊米线的内面有无？佫会佫较香啊！用个叫浓缩的有无？啊，唔是说小米汤咯，啊，基本上大概计嘛爱安尼落，大概炒起有汤味了啊，咱是大骨汤一旦倒落去就好些咯。
3: 为了让油饭味觉层次更为丰富，庄师傅还邀请了大骨汤，食材与骨汤在锅里共舞，这场派对变得更加热闹。
4: 上早迄阵时，大概都就是用种个大鼎来翕吧。难道无经常煮的，伊就袂晓得咯？煮起来就个青锅烂咯。河洛啦，空姐无些咧，伊就超大气咯。大鼎一定得现煮现食，是加正好食咧。
3: 沸腾的大锅是欢迎派对主角鲜米出场的气氛组。主角出场，当然得有派头，可不是像下饺子似的，一股脑的跳进锅里。
4: 这个边头安尼有无？大大卸落去有无？等你大滚的哦，你小踏者。啊，咱一当开始当翕的咯，倒落去了，你就袂做一直看你咧，啊，无你拉拉拉，个迄个米箱是个起来咯，啊，起来就愈拉愈抠，愈拉愈抠去啊。
3: 三分煮，七分焖，这是咸饭家族心照不宣的祖传秘籍。小火焖煮半小时，鲜米才能在余温里慢慢吸饱汤汁，叠满油润蓬松的 buff。晶莹剔透的米粒吸满了海味的鲜与肉类的醇，米饭粒粒分明，口感咸香不腻。红米的点缀让油饭色泽更为丰富饱满。
5: 我特登来食，我好食，有嚼劲哦，啊，这感觉口感好些，
2: 还不错啊。我特意从观桥开车过来的，我对吃的比较有讲究啊。米的口感还有整体的咸淡都差不多，值得推荐。
6: 我们是外省的朋友推荐到这边来吃啊，口感的话，对于我个人来说，我觉得是挺好。要不来的话，我也不会经常来吃。
3: 这一碗让食客啧啧称奇、流连忘返的油饭。背后是庄师傅对口味孜孜不倦的研发和勇于试错的决心。
4: 头先我是咧煮快餐，啊，落尾想咧想咧炖，那无一种吸引人客户的炖也无法通长久咯，生存咯。啊，所以说阮就开始家己一直发明一块油饭咯，差不多大概四年啊，大致改进，改进啊到这咱像安尼落咯。
3: 庄师傅店里他是招牌菜，到了晋江人的生活里。它就是天丁报喜的固定搭配。按照传统惯例，但凡家里生了男孩，主家都会订上几十斤油饭，亲戚邻里娘家挨家派送，饭香飘到哪儿，天丁的喜气就传到哪儿。
4: 这个油饭哦，配料在较丰盛的，要等人家人就说爱较好看的咯。
3: 米粒颗颗分明，心意层层饱满。从后厨灶台到街巷人家，从日常三餐到人生喜事，这碗热乎的油饭里装的永远是晋江人最实在的欢喜，最绵长的人情味。

0: 晋江上线了。
1: 在晋江人的生活里，花生仁汤从不是简单的甜汤，它是清晨巷口唤醒味蕾的第一缕暖，是宴席散场时收尾的圆满。
2: 它要用本地的花生来制作，
1: 花生去膜，口感吃起来才绵润。关于去膜的方法，晋江人有自己的诀窍。
2: 用热水泡过的花生容易脱皮。
1: 花生泡过温泉之后，主角花生仁终于露出庐山真面目。花生仁汤用料简单，煮法却相当考究。心急吃不了热豆腐，

0: 也喝不到最甜美的花生仁汤。
1: 放入高压锅中，可以使花生更软糯。
0: 花生在高压锅里焖足40分钟，安全阀滋滋轻响，是为了让花生酥而不烂，熬出甜汤的魂。
1: 有些要压45分钟到1个小时。
0: 对待这碗花生仁汤，何圆圆师傅犹如在雕琢一件艺术品，每一步都精益求精。
1: 花生汤的糖不要放太多，放多了它就会甜，放少了它那个花生就不会浮起来，就不好看。这是闽南人的一种习俗，花生芋头汤寓意着多子多福嘛。
0: 乳白色的汤里，颗粒饱满的花生浮在表面，酥烂不碎，入口便化在舌尖，清甜爽口。这碗汤像裹着岁月的温床，熨帖的人心里暖洋洋的。
1: 我们厨师把最朴素的食材熬出真味，让每一场宴席都能以甜收尾，便是对顾客的最好的交代。
2: 我觉得有点甜，但是呢，甜而不腻，还挺好的。如果我们吃完大鱼大肉的话，哦，吃完这一碗是很解腻，很解腻的。
3: 这是我第一次喝这个好喝的花生汤，花生比较软糯，很好吃。
4: 喜欢，甜甜的又好喝，我想让妈妈每天都做给我喝。
5: 喝的这个汤哦，就让我想起来我小时候啊，跟我爸爸妈妈他们一起去种花生，然后最后他们去煮啊，煮出来味道的话，真的跟我妈妈煮的味道一样。我们这道花生仁汤的话，就代表甜头甜尾。
0: 宴席上的这碗花生仁汤，没有华丽的配料，却藏着晋江人的匠心与温情。它是宴席的收尾，一口甜，记住了闽南的味，也是日子的圆满。

0: 每礼拜拜二、拜五暗八点二十五分，晋江电视台大型文化节目《老板娘》就在这搭等你。
1: 算力奔涌，助推千行百业智慧蝶变，全域互联，数字应用汇集千家万户。然而，风险暗礁如影随形 ，AI 算法袭扰智慧治理，网络勒索冲击产业链条，大模型漏洞或致民生系统骤然失温。谋发展不忘守安全，兴智能必先固根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发展与安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为网络强国建设锚定航向。省委省政府立足数字福建建设，高标准住房线，高水平强能力，为八闽人民铸就数字时代平安方舟。体系筑基，全域制网，谋篇布局，方能行稳致远。编制福建省“十五五”网络安全和信息化规划，发布省网络安全工作责任制实施细则，构筑六位一体防护体系，有效汇聚全域监管合力，夯基筑盾，方能百战不殆。以数字福建安全大脑为基石，汇集千余家重点单位网络资产，实时监测，动态管控。以敏盾攻防演练为平台，用实战淬炼队伍，以网络安全责任制落实为抓手，查隐患，促整改，实问责，筑牢安全基底，治数固门，方能防患未然。强化网络数据安全管理，整治 APP 违法违规收集个人信息，发布自贸区数据出境管理清单，开展重要数据和个人信息出境评估备案，全省各地构建多层防护架构，以全域防线筑八闽数字长城，数智赋能，厚植生态，聚智强安，以才兴产。成立省网络安全标准化委员会，遴选技术支撑单位，汇聚人才，厚植创新沃土，实训练兵，以学强技，常态化开设敏盾网安大讲堂、数据安全培训班，面向行业精准纾困，举办首届敏盾杯职业技能竞赛，发掘优质生力军，玉树出海，以智促创，扩大国际互联网通道试点，架起跨境数字桥梁，投用福州国际数据跨境服务中心，探索跨境数据安全监管创新模式，优化大模型备案流程，护航生成式 AI 安全发展，安全筑基，发展筑魂，让数智福建在守正创新中腾飞，全民共建，安润八闽，利剑出鞘，清朗网络，深化净网护网专项行动，严打侵犯公民个人信息违法犯罪活动，春风化雨，深耕沃土，开展网络安全宣传周活动，打造敏盾清风、明网安等特色品牌，融合 VR 互动、普仙戏曲、奢村鱼排等多元载体，让网安知识飞入寻常百姓家，同心筑网，共治共享，组建青年志愿队伍，推进网安宣传六进，携手绘就全民共治、清朗安宁的网络空间最大同心圆。征程万里风正劲，重任千钧再奋蹄，站在智能时代新起点，福建将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以坚实可靠的网络安全保障，奋力书写网络强省建设崭新篇章。
2: 晋江好风光，人宠共和谐，粪便及时清，环境更洁净，牵紧安全绳，避让行路人，依法办犬证疫苗定期打，文明养犬一小步，晋江和谐一大步。
3: 我只是随手一扔。
4: 我只是早走几秒。
5: 我只是河边玩吧。
6: 我只是离开一阵儿。
7: 我只是图个方便。
8: 我只是没想太多。

0: 值得吗？
1: 我没有做亏心事，假如我牺牲了，你不要悲伤，要更好的工作下去。
0: 你知道自己可能看不到那一天，为什么还要坚持？
1: 死对我来说并不可怕，可惜的是我不能看到你们过上幸福的日子。那个日子离我们已经不远了。

0: 水不仅是河与对两个字的简单组合，更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庄重承诺。合规经营，诚信纳税，让税收成为促进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有力保障。
1: 起笔皆初心，落笔见品行。福始于内里溃烂，底线失守，终被贪欲吞噬。廉源自棱角边界，心中存持，不忘取分外之物。同起广字头，一念分廉府。择廉而行，方守本心。
2: 听时代回响，赏岭南万象，千年雅韵，岁月流金，在时光的琴弦上，沉浸于韵律和鸣。灯火璀璨，盛景如歌，铺展鲜活跃动的生活气圈。

烟火交织的岭南温度，是舌尖上的记忆觉醒，文化瑰宝的细腻肌理，是每一寸流光凝成的珍品。

南岳，多彩弯曲，丹霞泼墨，伶仃长虹。当山海化作流动的诗篇，极致光影尽在眼前。

0: 纲，万物皆章，鼓声欢，踏地五天，风灯笑颜，鼓声扬，重力并举，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烈，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催征，响彻中华。
1: 春花，夏风，秋月，冬雪，四季芳华，一期一会。
2: 二十四节气，七十二候，有希望，有热情，有满足，有温暖。
1: 天地间，每一瞬间都有告别与重逢，
2: 都在辞旧和迎新。时间里的福，因万物自由而欢喜，
1: 因生生不息而无畏。
3: 回来了。
2: 时间里的福，是生命的勇敢，
1: 是自然的礼物，给予我们向上的力量，迎接更新更好的自己。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10号，星期六，农历九月初一，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强基础研究是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迫切要求，是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必由之路。今年以来，我国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一批创新成果正转化为高质量发展新动能。
1: 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来看，贵州以红色精神凝聚奋进力量，以创新驱动产业升级，走出高质量发展新路。
0: 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实施就业优先战略、织密扎牢社会保障网有关情况。
1: 多项先行指标显示，我国经济回升向好态势持续巩固。
0: 全国秋粮收获进度过半，秋冬种陆续展开。
1: 日本民间团体向日本有关部门提交请愿书，反对政府扩军备武。
0: 俄罗斯将向美国和全球市场提供石油，美国将放松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强基础研究是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迫切要求，是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必由之路。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一批从源头和

0: 底层破题的成果正在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
1: 在粤港澳大湾区，刚刚建成的强流重离子加速器大科学装置运行仅一个月，科研团队就成功鉴别出新核素哈-153，拓展了人类已知原子核的版图。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科技竞争更加聚焦基础前沿领域。面对新的挑战和机遇，习近平总书记洞察国际风云，指出基础研究处于从研究到应用再到生产的科研链条起始端，地基打得牢，科技事业大厦才能建得高。2024年在全国科技大会上，他提出将拥有强大的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能力置于建设科技强国必须具备的五个基本要素之首。2026年出席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并作出部署，要求要从国家急迫需要和长远需求出发，进一步明确基础研究的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统筹推进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2: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洞察全球科技竞争新态势，精准把握基础研究发展规律，就加强基础研究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从强调基础研究的根本性、先导性地位，到明确指出基础研究应该怎么干，该由谁来干，为广大科技工作者更好理解基础研究重要性提供了根本遵循。
1: 在统筹推进基础研究战略性、前瞻性、体系化布局进程中，我国不断破解基础研究体系化协同不足、整体效能不高、高水平人才不足等问题，加快补齐长周期基础研究支持保障短板，多部门强化规划衔接、政策协同、评价联动，合力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科技部进一步强化任务统筹职能，建立完善重大任务部门和地方协调机制，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协同攻关，支持科技领军企业牵头凝练科学问题，发挥创新主体作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长三角基础研究联合基金重大专项今年九月启动，将面向长三角区域重大战略需求，支持应用导向的基础研究，探索三省一市统一出资、联合出题、共同管理、同题共答的协同机制。中国科学院聚焦化学键、微观测量、人工合成细胞等前沿问题，组织优势力量进行体系化、建制化科技攻关。
3: 我们从国家重大需求来，希望用装置、人工智能的综合能力，能够解决国家底层的这个需求需要的根技术，来组织团队开展相关的研究，解决未来如何更好的来发展新质生产力、新的增长点的问题。
1: 在国家战略引领下，我国基础研究工作正在向科学前沿四级发起冲锋，并不断取得突破，向极宏观拓展。中国天眼科研团队近日建成世界最大的中性氢样本库，并发布了国际首例尚在演化阶段的脉冲星三体系统，为研究宇宙结构和恒星演化等提供了重要参考。向极微观深入，科研院所和高校组成的攻关团队日前联合证实了一种由锂构成的全新物质形态胶球的存在，揭开近半个世纪的物理谜题。向极端条件迈进，我国成功研制全球最高磁场强度的35.6特斯拉全超导强磁场用户磁体，为研制磁共振成像等高端医疗装备提供了核心技术支撑。向极综合交叉发力，我国科学家把化学、生物学和材料科学跨界融合，首次实现人工细胞的形态功能不对称分裂，为生物制造前沿领域开辟了新方向。基础研究不断取得新突破，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重要支撑。光电化学、材料科学、制造理论等基础研究的长期攻关，支撑了我国在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汽车、光伏、高铁等新兴产业不断取得技术进步。我国科学家揭示农作物正午泛困减产的分子机制，为粮食增产开辟全新路径。基于信息超材料的新架构无线通信系统，为 6G 技术提供了前瞻性的基础支撑。 创新研发同济式循环新原理系统，先进压缩空气储能技术实现新突破，对我国能源安全和实现双碳目标具有重要价值。从芯片、通信到粮食、能源，每一步战略突破根子都连着基础研究。实验室里的从零到一，有力支撑了生产线上的从一到 N。锚定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战略目标，全面加强基础研究，着力提升原始创新能力。广大科技工作者牢记嘱托，勇担使命，在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建设科技强国的新征程上奋勇前行。
4: 贵州是红军长征过程中活动时间最长、活动范围最广的省份。岁月流转，伟大长征精神、遵义会议精神激励着贵州干部群众不断攻坚克难、奋进新征程。
1: 1935年1月15号至17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贵州遵义召开扩大会议，集中解决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和组织问题，这就是著名的遵义会议。这次会议在最危急的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成为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开启了我们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新阶段。
5: 遵义会议精神是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精神的内涵是坚定信念、坚持真理、独立自主、团结统一，激励一代又一代的人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1: 90多年前，红军在贵州转战4个多月，足迹遍布68个县市区，创造了4渡赤水的军事奇迹，依托全省700余处珍贵的长征革命遗迹遗址，贵州高标准推进长征国家文化公园贵州段建设。如今红色遗址串珠成列，长征主题数字演绎、研学线路等，让红色精神深植人心。昔日红色热土加速蝶变，贵州以数字经济为突破口，在建和投运数据中心达50个，累计部署算力规模每秒176百亿亿次浮点运算，成为全国智算资源最多、能力最强的地区之一。15-5时期，贵州将集中力量培育打造优势矿产资源、精深加工、新能源、新材料、数字产业等6大产业集群，积极发展纺织服装、生态食品、健康医药3大特色产业，奋力书写新长征路上高质量发展的时代答卷。
6: 我们将努力实现工业提质、互促共赢，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前瞻布局未来产业，优化生产力空间布局，加快构建富有贵州特色、在国家产业格局中具有重要地位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0: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相关负责人介绍推进就业和社会保障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7: 今年1至9月，我国城镇新增就业1052万人，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的87.7%。前8个月，城镇调查失业率均值为5.2%，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十五五时期，我国将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重点包括实施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支持计划、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就业质量提升计划、开展促就业5项行动、健全劳动者权益保障等4方面制度机制，
8: 包括适应人工智能发展促就业行动、技能照亮前程培训行动、农民工就业促进行动、高品质就业公共服务供给行动以及人力资源服务加融合发展行动，制定出台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健全最低工资标准调整机制，构建技能导向的薪酬分配制度，完善治理欠薪长效机制，努力让劳动者实现体面劳动、全面发展。
7: 截至9月底，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参保人数分别达到10.79亿人、2.51亿人、3.27亿人， 三项社会保险基金累计结余11.2万亿元。

0: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健全社会保障体系，重点鼓励支持灵活就业、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职工养老保险，积极开展扩大企业年金覆盖面试点，扎实推进个人养老金制度实施，完善社保关系转移接续政策，积极推进更多社保服务事项全国通办和社保卡一卡通用，织密扎牢社会保障网。
1: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今天发布多项先行指标，数据显示我国经济回升向好态势持续巩固。
0: 线下消费大数据显示，三季度各类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6%，增速较二季度提高0.7个百分点。九月线下支付金额同比增长3.1%，增速连续三个月上行。消费市场持续回暖，线下实体消费复苏韧性不断增强，外贸韧性持续凸显。三季度，全国主要港口货运船舶离港载重量同比增长43.1%，较二季度显著提高。我国出口产业链供应链优势持续释放，推动外贸稳中向好。投资结构持续向新向优。九月份，算力、数据等新型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50.4%，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幅超1倍，新基建、新产业投资加速扩容。
2: 从三季度这些指标数据来看，政策效应持续显现，产业与市场同步共振，经济内生增长动能不断积蓄，这也为四季度经济持续回升向好，推动全年高质量发展打下坚实基础。
3: 寒露已至，全国秋收进入高峰。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我国秋粮收获过半，秋冬种陆续展开。
0: 黑龙江是我国大豆主产区，北安市的10万多亩大豆已开始集中收获。当地今年扩种耐旱早熟高产品种黑科71，挖掘大豆增产潜力。同时，根据地块条件调配农机，降低田间损失率。在吉林榆树，90万亩水稻进入收获高峰期。今年，当地大力推广水稻机械化作业，接收占比达90%。
4: 今年水稻产量非常好，每公斤产量啊实测在2.2万斤左右，品质还好。
0: 眼下，关中平原1000多万亩玉米也进入大规模收获期，在陕西渭南的华山农场，10万亩玉米正连夜抢收，液压翻转犁紧跟收割机，收后马上整地，秸秆全部还田。
5: 秋收之后呢，连着秋整地、秋种，人停。机不停，保证24小时连续作业。5万亩地呢是收在丰产期，播在高产期，最大程度呢保障我们的粮食产量。
0: 这几天河南秋收接近尾声，冬小麦秋播同步进行。在新乡丰丘县，当地依托智慧农事服务平台，把秋播所需农资配送到田间，已覆盖19个乡镇13000多个农户，为农户节约化肥等种植成本210多万元。
6: 我也用不着雪兰了，直接送到地头了，而且活人价格便宜，每袋省20块钱，直接省了10000块钱。
0: 近日，农业农村部派出6个工作组和科技小分队赴12个秋收秋种重点省份，推进落实三秋农业生产重点工作，指导各地落实精细整地、冬前田间管理等关键措施，确保秋收秋种进展顺利。
7: 国家税务总局最新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国庆期间全国服务消费旺盛，相关行业日均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9.5%。具体来看，旅游消费市场热度持续高涨，旅游游览和娱乐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0%以上，其中旅行社服务、游乐园服务增长较快。在旅游消费的带动下，多元化住宿需求释放，经济型连锁酒店、民宿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6.3%和12.8%。同时，家庭聚餐、婚宴等活动带动餐饮消费旺盛，餐饮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9%，其中特色美食街、夜市烟火气十足，促进小吃服务、快餐服务较快增长。此外，文旅消费不断丰富新业态、新场景，带动文化艺术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0.9%。其中，文艺创作与表演服务、群众文体活动服务均保持2位数以上增长。各地体育赛事火热进行，带动体育服务销售收入增长近30%。

0: 受消费品以旧换新补贴部分资金节前落地，数码新产品集中上市，家庭换新刚需长假集中释放等因素影响，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销售收入同比增长超40%。手机、手环等通讯器材销售火热，增幅达1倍以上。
1: 记者从国家林草局获悉，近年来我国持续加强鸟类保护，栖息地质量得到提升，候鸟种群数量稳步增长。
2: 眼下候鸟南迁进入高峰期，在千年鸟道重要的途经地湖南澜山县，每天晚上8:30左右，当地广场的高杆射灯和周边楼宇景观照明会准时关闭，工作人员通过弱化灯光，降低灯光污染，减少对夜间迁徙候鸟的影响。从河北沧州南大港的滨海湿地到鄱阳湖湿地，大批珍稀水鸟陆续抵达停歇补给，工作人员加大巡护力度，搭建起全天候无死角的智能监测体系，自动识别精准统计过境候鸟的种群类别、迁徙速度等关键信息。
3: 10月4日、5日连续监测到了东方白鹳、白皮鹭、鸿雁、斗雁及各类鹭鸟，相比去年，珍稀鸟类出现的时间更早，频次也更高。
2: 数据显示，我国现有鸟类1505种，其中具有迁徙习性的鸟类800多种。全球9条候鸟迁飞通道中，有4条途经我国。目前，我国已筛选出821处关键栖息地，全面加强保护修复，候鸟保护监测网络不断完善。今年全国越冬水鸟监测总量达632.4万只，种群数量稳步增长，其中81.8%的水鸟在自然保护地内栖息越冬。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来自检察系统的代表围绕强化检察监督、履行好国家法律监督机关职责主题，分享各自在岗位上打击犯罪、维护社会安宁、守护未成年人权益的故事，展现广大检察人员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忠实履行法律监督职责、维护公平正义、服务人民群众的使命担当和工作实际。第5届亚残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今天在北京成立，代表团总人数500人，其中运动员312人，来自25个省区市，平均年龄28.8岁，将参加17个大项、335个小项的比赛。第5届亚残运会是我国参加境外亚残运会运动员规模最大的一届，将于10月18号至24号在日本举行。届时将有来自45个国家和地区的3000多名运动员参赛。
4: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2: 国务院残疾人工作委员会近日印发《国家残疾预防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行动计划设置18项主要指标，提出到2030年进一步完善残疾预防防控体系，有效管控重点致残风险，为健康中国建设、残疾人事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近日，金融监管总局发布《财产保险公司保险产品开发管理规定》，明确禁止开发无实际保障内容、违背社会公序良俗等保险8类产品，要求个人类条款表述应当通俗易懂、清晰明确，提高保险消费者权益保护力度。今天18时起，全国铁路实行新货物列车运行图，安排中欧班列图定线路96条，新增经阿拉山口和20浩特口岸入境至陕西榆林和山东济南的回程班列，开行时速160公里电商特快班列8列，具体信息可登录铁路95306网站查询。今天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成功发射卫星互联网低轨27组卫星，执行此次任务的长征12号是我国首款4米级单星级运载火箭，支持单星多星不同轨道发射任务。全国性涉外法律服务平台法通网今天正式上线运行，平台提供全球主要经济体法律法规中文译本、区域国别法务指南等资源及涉外法律问题咨询，为走出去企业公民提供涉外法律一站式服务。 记者前天从市场监管总局了解到，国庆期间全国市场监管部门检查大型游乐设施、客运索道及车站枢纽等场所电梯使用单位共6万家次，消除问题隐患1.7万余项，全国大型游乐设施等涉旅游特种设备未发生事故，安全形势总体平稳。今天燕威1000千伏特高压工程竣工投产，这也是我国15/50时期投运的首个特高压交流输变电工程。工程线路全长1197公里，投运后烟台、海洋、莱阳等地的核电将通过该通道送出，大幅提升山东省内绿电供给能力。目前新疆棉花由北向南进入集中采收期，1万多台机械有序推进，采收进度完成近半，全部采收工作预计10月底完成。昨晚，第35届电视剧飞天奖、第29届电视文艺星光奖颁奖典礼在山东烟台举行，《西北岁月》《沉默的荣耀》《我的阿勒泰》等16部电视剧作品荣获飞天奖，《中华考工记》《宗师列传》《胜利》等14部作品获得星光奖。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7品牌强国战略共建行动暨总台国家品牌可信语料平台今天在京启动，总台大批创新节目精彩亮相。2027年，总台将依托国际领先的媒体资源和传播优势，与各界共同续写品牌强国建设新篇章。总台国家品牌可信语料平台将为全社会提供科学、权威、可追溯、可持续的品牌信息服务，服务于中国优质品牌建设。活动现场发布了品牌强国工程 AI 传播服务方案、2027品牌强国工程乡村振兴公益行动、2027消费季融媒体活动、美丽中国典范等同步签约。9号，来自日本冲绳、九州等地的41个民间团体，在位于日本东京的参议院议员会馆，向日本防卫省、外务省等部门代表提交请愿书，表达对日本政府持续扩大防卫开支、推进军事部署的质疑和不满。
5: 日本内阁强行推进修宪，让国家发展方向急剧转向错误道路。
6: 这些军事动向已经突破了专守防卫原则，部署攻击性武器，这是违宪的举动。这样做只会加剧与周边国家的紧张关系，必须停止这种做法。
2: 国际人士表示，日本不断推进再军事化，威胁地区及全球安全，国际社会应高度警惕。
7: 日本正突破专守防卫原则，修改安保三文件，为发展进攻性能力松绑。日本政府还执意往核武方向靠拢，违背和平宪法精神。各国应持续关注，坚决反对任何破坏地区和平的举动。
8: 日本近年来持续大幅扩充军费，推进部署中远程导弹，并将核动力潜艇作为强化所谓威慑能力的选项之一，应高度警惕这一动向。日本曾发动侵略战争，给亚洲国家人民造成深重灾难。日本政府应正视历史，坚持和平发展。日本力图突破战后和平体制约束，国际社会应警惕日本军国主义死灰复燃，威胁邻国及地区安全。
2: 俄罗斯总统官网发布声明称，普京总统9号在同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中确认，俄将向美国和全球市场提供石油和石油产品。普京认为此举将对全球经济产生积极影响。特朗普同一天宣布，美俄领导人达成共识，本月俄方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超过30万吨柴油，11月份提供50万吨，此后俄方将视情况每月提供100万吨或更多柴油。美国财政部9号称，将在未来几个月放松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以缓解美国内柴油供应紧张。最新数据显示，9号美国全国柴油平均零售价格为每加仑6.28美元，同比涨幅超70%。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表示，在没有与俄罗斯达成明确且持久的冲突降级协议的情况下，任何对俄放松制裁的行为都是明显的软弱。乌方希望美国同俄罗斯进行强硬而非软弱的对话。据乌克兰媒体今天报道， 原定9号到10号在美国迈阿密举行的乌克兰、美国及欧洲国家围绕乌克兰危机的会谈提前结束，10号的会谈不再进行。
1: 下面来看一组

0: 国际快讯。
1: 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马利基九号说，联军正针对也门胡塞武装开展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摧毁胡塞武装控制区内136处军事目标。联军还为也门政府军提供空中支援。也门胡塞武装同一天表示，当天连续击退与沙特有关的军事力量，并阻止该军事力量向曼德海峡方向推进的企图。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九号发表声明称，今后针对违规船只的行动将不局限于霍尔木斯海峡，凡是擅自通过非授权航线航行的船只，都将在整个区域内遭到严厉惩处。声明还说，美军的挑衅行为是导致地区海上局势紧张的直接原因。阿联酋总检察长沙姆西九号说，调查显示，9月30号发生的迪拜航空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中，涉事副驾驶企图驾驶飞机撞击以色列特拉维夫本古里安国际机场航站楼，实施自杀式恐怖袭击。沙姆西说，嫌疑人承认独自实施袭击，但检方仍在调查是否存在同伙或其他关联。阿联酋检方将继续审查相关证据、飞行记录和技术报告，并根据调查进展公布结果。据中国地质台网测定，北京时间今天凌晨1:56，当地时间9号12:56，巴拿马发生里氏7.6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据巴拿马当地媒体报道，震中位于上皮塔洛萨地区附近，人口较为稀疏。巴拿马首都巴拿马城距离震中约200公里，震感明显。贝拉瓜斯省和洛斯桑托斯省受灾最为严重。据巴拿马民防部门称，目前强震已造成27人受伤，部分建筑坍塌，道路供水等基础设施受损，托库门国际机场一度关闭。飓风伊萨亚斯九号晚在美国佛罗里达州登陆，带来强风和降雨，并在部分地区引发洪水。佛罗里达州向沿海地区发布风暴潮预警，并向部分低洼和沿海地区民众发布疏散令。截至当地时间10号早上，恶劣天气导致佛罗里达州、亚拉巴马州多地超过66万用户断电。目前，这两个州已经进入紧急状态。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0: 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0: 5G 用广电，中国广电192号卡，高速宽带，高清电视，海量点播，一人办理，全家同享。详询96311或当地营业厅。
1: 时光轮转，岁月更迭，古老的文脉从未远离烟火。

0: 文明之声，享于朝夕烟火。以少年之心成千年文脉，以文明之行耀适宜之城。聆听适宜回响，传递文明力量。
1: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2: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3: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0: 晚上好，欢迎收看福建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10月10号，农历九月初一。首先，请燕南带来联播内容提要。
1: 五集大型纪录片《闽宁大道》全景展现闽宁协作30年的奋斗历程与丰硕成果，播出后在福建干部群众、闽宁协作亲历者中引起热烈反响。山海共潮生闽宁融媒直播推出第三场，本场聚焦福州、婺源、漳州、中卫两对协作城市，见证30载山海同心。第35届飞天奖、第29届星光奖揭晓，福建共有6个项目获奖。厦津大桥厦门段迎来重大节点，万吨钢箱梁精准横移首创技术攻克施工难题。万里边疆行，今天来看惠安县崇武镇如何从海防前沿成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现在进入今天的联播头条。
0: 为纪念闽宁协作30年，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华语环球节目中心与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宣传部、福建省委宣传部联合设置的五集大型纪录片《闽宁大道》，于10月5号至9号在总台央视中文国际频道播出。连日来，我省广大干部群众、闽宁协作的亲历者在收看节目后纷纷表示，这部纪录片展现了闽宁协作从单向帮扶到共同推进乡村振兴与现代化建设的完整历程，阐释了共同富裕的中国实践，感人至深，催人奋进。
2: 纪录片《闽宁大道》全片共分5集，以30年山海共济、中国式现代化共富实践为主线，从对口帮扶、脱贫攻坚、乡

0: 村振兴等维度，以纪实影像与鲜活故事串联起闽宁协作三十载薪火相传的初心脉络与发展历程。
1: 看完《闽大道》这个纪录片，我感触很深，因为毕竟经过两次延龄，五年的一个延龄生活，其实我觉得《闽大道》实则是一条实干同心接续奋斗的道路，造就我们现在的闽镇的从干沙滩到金沙滩一个蝶变。
2: 作为一名曾参与闽宁协作的医务工作者，我亲眼见证了当地医疗条件从简陋到逐步完善，群众从看病难到看得上病、看得好病，西海固的乡亲们脸上的笑容就是这项事业最生动的注脚。
3: 不管是从刚开始移民搬迁也好，还是到现在的产业未来的发展，我感觉拍的是特别棒。福建帮扶咱们宁夏，不管引进技术也好，还是人才，还是市场各方面，我们要学习他们的这些经验。
4: 看了闽宁大道，我感触很深啊！从西海固搬迁到大战场，这靠着闽宁协作好政策，引来了黄河水，土坯房变成了砖瓦房，水泥路通到了家门口，腰包鼓了，文化生活丰富了。
0: 三十年间，闽宁协作实现了从输血到造血的根本转变。宁夏盐碱地面积超240万亩，土地难以耕作，水体苦咸，但其酸碱度却与海水天然接近。2022年起，福建宁德师范学院的黄伟清带领科研团队启动大黄鱼盐碱水驯养试验，持续攻克水质离子调控、鱼苗耐盐碱驯化、长途保活运输等难题。在宁夏探索以鱼质碱新模式，实现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双赢。
5: 纪录片里面播放了我们海一路呀大黄鱼在宁夏做成的这个事情，我们很高兴我们的所做的技术成果能够转化到宁夏当地去，希望通过大黄鱼这条鱼让更多的海产品落地到大西北盐碱地上面去养殖。不单单呢就是让当地的老百姓能够经济上能够致富，我们也希望能够在生态上面就是实现以鱼质碱这样子的一个生态效果。
0: 从单向帮扶到双向赋能，闽宁山海兴业之路正在越走越宽广。纪录片讲述的宁九闽教模式，让福建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郭丽深有感触。2024年以来，他全程参与宁夏九企在福建永泰考察投资的对接，落地的项目将宁夏葡萄原酒蒸馏成白兰地，与永泰青梅相融，浸泡成独具风味的青梅酒，让两地农产品有了更高的附加值。
6: 宁九闽教的真实案例，生动展现了闽宁两地30年双向奔赴、产业共生的滚烫情谊。今年年底，西哥永泰酒庄将要正式投产了，希望今后那里能够成为福建文旅结合的新地标，海内外宾客都能来福建品尝闽宁协作酿出的美酒。
0: 大家表示，要持续当好山海协作的联络员、宣传员、服务员，让闽宁协作之花在山海之间持续绽放，岁岁长青。
7: 结合当地的实际，持续做好人才交流，重点是进行本地人才的培养，让闽宁协作一直走下去。
8: 下一步，我们将依托闽宁协作的这个平台，共建实训基地，开展联合的科研攻关，培养本土化的水产养殖人才，把科研成果转化为富民产业，从盐碱地要食物啊，要发展。
9: 虽然我的园林工作早已结束，但我会一直持续关注宁夏教育发展、生态变化，持续传递闽宁深情，让闽宁协作的温暖和力量一直延续下去。
10: 今天上午，由福建省广播影视集团融媒体资讯中心联合宁夏固原、中卫两地媒体共同推出《山海共潮生·闽宁协作30年》融媒直播特别节目第三场。本场聚焦福州固原、漳州中卫两对协作城市，多路记者奔赴闽宁四地，以短片、异地连线等形式，全景展现闽宁协作从单向帮扶迈向双向奔赴的生动实践。此外，还在片尾以记者手记的形式回望3个月三场直播跨越山海采访的感动瞬间，诠释闽宁同心、民族团结的深厚情谊。 据介绍，本次直播活动由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宣传司、福建省委宣传部、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宣传部指导，福建省广播电视局、宁夏回族自治区广播电视局等单位联合推出。节目通过三场直播，展示闽宁人民千里同心、携手发展，从早年单向帮扶到如今双向赋能，共同书写我国东西部协作典范的辉煌成就。直播在海博 TV 客户端、福建发布视频号等平台播出，视听中国全媒体矩阵同步直播。
11: 昨晚，第35届电视剧飞天奖、第29届电视文艺星光奖获奖名单公布，福建共有六个项目获奖，其中飞天奖四项，《沉默的荣耀》《浴血荣光》获优秀电视剧奖，《沉默的荣耀》获优秀编剧奖，《浴血荣光》男主角王仁君获优秀男演员奖。星光奖两项，《两岸家书》获优秀电视纪录片奖，《自然公开课》获优秀少儿电视节目奖。
10: 第16届福建音乐舞蹈节汇报演出9号晚在福州举行，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张燕、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李德金、省政协副主席刘宪祥观看现场演出，并为获奖作品团队代表颁奖。汇报演出旨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充分践行新大众文艺理念，集中展示了近年来我省群众文艺发展成果和基层人才队伍培育成效。演出创新室外暖场展演加室内主舞台汇演、内外呼应联动展示模式，精选本届优秀获奖作品和全国群星奖获奖节目进行创排。福建音乐舞蹈节每三年一届，是我省规格最高、覆盖面最广的群众文艺综合性品牌赛事。本届活动设置音乐、舞蹈、广场舞、群众合唱、曲艺五大参赛门类，最终评选产生各类优秀奖项128个，整体作品质量、基层参与度、原创水平均较往届稳步提升。
12: 日前，省委决定黄建波同志任平潭综合实验区党工委书记。第16届福建音乐舞蹈节汇报演出9号晚在福州大戏院举行。本届音乐舞蹈节创新采用室外暖场展演加室内主舞台汇演、内外联动的展示模式，让舞台从剧场延伸到街头，也让更多群众从台下走上台前，成为文艺创作的主角。一场独具八闽特色、彰显时代气象、饱含人民情怀的文艺盛宴，正成为观察福建群众文艺蓬勃发展的一个窗口。
10: 剧场内主舞台汇报演出以第16届福建音乐舞蹈节获奖节目为主体，一个个既有艺术高度又有泥土温度的作品，以及全国群星奖获奖节目轮番上演，展现福建群众文艺创作的多彩面貌。其中街舞节目《雨不燃魂》以非遗挪舞为创作元素，将传统舞步与街舞的炫酷律动巧妙融合，古老的文化符号与年轻的表达方式碰撞在一起，传统文化在舞台上焕发出新的生命力。
13: 真的太精彩了，我的家乡每年的七月初一都有锣舞表演，可是我没有想到非遗的传统和现代的街舞也能融合得这么好，能够这么混搭，太有意思了。
14: 作品是我们推动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一次实践，它保留了锣舞核心的传统动作语言，又融入了当代青少年喜爱的街舞元素，表演张力十足，不仅展现了非遗技艺，也彰显了新时代青少年蓬勃发展的朝气与活力。
10: 从生活里来，群众文艺总能捕捉日常生活的鲜活新貌，向创新处走，群众文艺既守得住文化根脉，也跟得上时代潮流。
15: 我们认为人人都是主角，人人都是舞台，人人都是传播者，让大家都参与进来，推动我们的传承，繁荣发展我们新大众的文艺。
10: 而剧场之外，文艺的热度同样持续升温，变声乐队、阿卡贝拉、十番尺等优秀节目走出剧场，走上街头，吸引不少市民驻足观看。
16: 这些优秀的作品对市民来演出，大家看完以后都津津乐道，展现我们福州市市民的生活节节高、幸福美满。
10: 将赛事成果从剧场延伸到公共空间，切实践行群众演、群众看、群众想理念，让群众。

0: 真正成为文化的主人。本届音乐舞蹈节的另外一个特点是，越来越多普通群众从文艺的观众走上舞台，成为创作和表演的主角。
1: 20名演员呢，都来自于各行各业，有教师，有交警，有护士，大家也都怀揣着对非遗文化的热爱，全力以赴。
2: 我们学校是没有这个舞蹈专业的，所以我们舞蹈队里面的这些学生都是来自不同的专业，但是只是对舞蹈感兴趣。
3: 厦门理工学院的合唱团，听说他们都是理工团，全部是不是学音乐的，都是学工科的学生，但是他们把作品也演绎得很好。
0: 正是这种创作主体、参与主体的不断拓展，让群众文艺有了更加广泛的群众基础，也让舞台上的作品更加贴近生活、贴近群众、贴近时代。从本届音乐舞蹈节的参赛作品来看，基层参与度、原创水平和作品质量较往届稳步提升。在节目中评阶段，一个个来自基层、带着生活气息的作品也获得了评委专家的肯定。
4: 真的为我们福建的基层的舞者点赞啊！我觉得作品百花齐放，而且表现了我们新时代的精神面貌，看得我热血沸腾。
5: 既继承了传统，又有创新，就是守住了我们地方这种传统曲艺的根，又有时代气息、时代感。
0: 一头连着传统，一头连着时代。本届音乐舞蹈节所呈现的，正是新大众文艺不断生长的鲜活样态。主办方表示，举办第16届福建音乐舞蹈节，既是对近年来我省群众文艺创作成果的一次集中检阅，也是深入践行新大众文艺理念的一次生动实践。所有获奖节目将纳入《周末戏相逢》《福建百姓大舞台》等惠民演出体系，走进基层开展展演，把群众文艺发展成果实实在在送到老百姓身边，并持续推动群众文艺由宋文化向众文化深化，向新文化、传文化跃升。
6: 我们的中国梦文化敬万家，中国文联文艺志愿服务小分队9号走进3名宁化，以文艺之力传承弘扬伟大长征精神。
7: 演出在歌曲《灯火里的中国》悠扬旋律中拉开帷幕，多名国家级歌唱家、曲艺名家和本地文艺工作者、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同台献艺，精彩不断。其中讲述风展红旗、再现湘江战役中闽西子弟、宁化儿女浴血奋战的壮举，民俗展示擂茶飘香、客家山歌联唱轮番上演，呈现宁化客家民俗风貌。我爱你中国、茉莉花、春风十万里等经典曲目连番唱响，礼赞山河锦绣，讴歌盛世中华。演出在全场大合唱歌唱祖国中落幕。
8: 这里的每一寸土地、每一段历史，我们追溯起来都是曾经有我们红军一种牺牲、一种奉献。作为我们文艺工作者呢，我们也会从这段历史当中能够找到一种精神内核，
9: 想和大家一起共同来分享这样的一种成果，同时把这种红色精神传扬给更多的人。
7: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此次慰问演出将优质文艺资源送到革命老区群众身边，为红色文化传承和地方特色文化传播搭建了平台。
6: 省委11届10次全会提出，要以体制机制创新打通发展堵点，引领高质量发展。地处闽东的宁德三都澳口岸点多线长，宁德边检站聚焦勤务组织、队伍管理两大维度，把体制机制创新落到国门一线。
10: 白马港区是宁德口岸最繁忙的港区之一，因其独有的潮汐港特性，对保障通关有着更高需求。宁德边检站成立潮汐警务队，保障全时段通关。
11: 船舶进出港受潮汐影响，靠离泊时间不固定，但得益于边检7x24小时靠前服务，无论何时申报都能快速办结。
10: 宁德边检还进一步创新年度换防轮岗机制，两支执勤队伍每年在大唐张湾执勤点轮换驻勤，
12: 换个点位，船舶类型、企业需求都不一样，倒逼我们成为多面手，也让我们始终保持工作的敏感度。
10: 同时，边检部门还把科技力量嵌入全新勤务机制当中， 将无人机、电子狗等设备下沉到驻点执勤一线。
13: 智能设备

0: 的使用，充分释放了警力，提高港区的管理效能。
1: 体制机制创新，更好护航闽东产业出海。2025年，宁德边检站检查出入境船舶同比增长18.6%，保障进出口货物吞吐量突破3500万吨，活水鱼出口货值同比增长22.3%，助力不锈钢、新能源汽车等重点产业出口货值超800亿元。
2: 厦金大桥厦门段项目9号迎来又一重大节点，观音山沙滩桥完成1.5万吨钢箱梁整体横移施工。作为厦金大桥厦门段项目的关键性控制性工程之一，观音山沙滩桥采用鱼骨梁挑起外侧匝道桥设计方案，整体结构复杂且作业面十分有限。为攻克施工难点，项目首创万吨钢箱梁异位拼装整体横移技术，桥面钢箱梁在拼装平台完成组装后，整体精准横移至设计桥位。
3: 专门开发了一套整个横移的系统，就是我们总共是100套设备系统的，就是能够保证这100台设备就是能够同步的作业，使我们的钢箱梁16条轨道平面位置能够同步的进行行走。
4: 钢箱梁顺利的横移完成呢，也为我们后续的桥面系包括机电还有我们的交通安全设施施工的工序呢，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也为我们今年年底的海上主线桥的通车目标呢，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5: 今天的万里边疆行来到惠安县的崇武镇，崇武名字就含有崇尚武备的意思，在古代这里是闽南沿海的一处重要卫所，御敌于外。如今这里是祖国的东南前哨，在巩固海防、推进爱国主义教育方面起着重要作用。
6: 崇武镇地处东南沿海突出部，濒临台湾海峡，因其地理位置险要，宋朝开始就在这里设置海防机构。1000多年来，崇武古城在抗倭抗日战争中起到重要防御作用。离崇武古城直线距离几百米开外的解放军庙，每天早上张凯都会倒上27杯新茶，以供奉在这里英勇牺牲的烈士。1949年9月，多架敌机突袭崇武镇西沙湾，正在当地驻训的解放军战士为保护古城掩护百姓，奋不顾身与敌机周旋。
7: 他们是隐蔽在防护林里面的，眼看着飞机要即将对我崇武古城进行轰炸的时候呢，24位战士就拿起手上的武器，那对空袭击，吸引敌机，那敌机就朝我西沙湾这个地方这个方向进行轰炸。我的奶奶曾阿星就在这个地方，5位战士就为了掩护曾阿星而牺牲在沙滩上面。
6: 那一天，战士们牺牲了24位，全城百姓无一人伤亡，当地群众含泪安葬烈士，并在墓旁搭建了一座小屋，供奉烈士灵位。被救女孩曾阿欣改名曾恨，守护英烈，坚持祭拜数十年。1993年，在当地乡亲及政府支持下，曾恨倾尽积蓄建解放军烈士庙，同时增祭3位在其他战斗中牺牲的烈士。2026年，曾恨去世，他的孙子张凯辞去工作，接手管护这座全国唯一的解放军庙。
7: 把烈士故事讲好，还有我奶奶的这个报恩的这种精神把它讲好，为烈士行亲，让我们这些英灵能够找到回家的路，传承烈士这种精神。
6: 训练值班，这是惠安县大座海防民兵哨所的队员们日复一日的坚守。这个哨所始建于1953年，全是女民兵，除了日常战备执勤，女民兵们还积极开展军警民联侦联防，为保一方平安做出应有贡献。
8: 守海就是守家乡，你看我们有繁华的渔港，我们新建的学校，身后都是我们的家，其实这就是我们守护这片海的最大的意义。
6: 如今作为抗击外夷的历史见证和中国军事建筑学研究的珍贵资料，崇武古城于1988年被列入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近几年，古城还成为崇武旅游景区的核心。2026年五一期间，崇武古城就接待17.61万人次。
9: 但是呢，它已经成为一个人民安居乐业的地方。每一年呢，都会组织中小学生到这边来，边旅游边受教育。
6: 从抗击外夷的古城，到保护群众生命财。

0: 训练基地足球场，平潭队球员们正在进行战术演练和分组对抗。教练组围绕整体阵型移动、高位逼抢等战术环节反复打磨细节。
1: 是演练了固有的战术，争取把球队战术贯彻落实到位。这个赛季最后一场，希望以良好表现为球迷奉献精彩比赛。
0: 莆田队日前开展球迷开放日活动，近百名球迷到场与球员互动，同心备战收官战。按照赛程安排，11号莆田队将在客场迎战福州队，这也是莆田队本届闽超联赛的收官之战。
2: 从主场到客场，我们一路陪伴着，见证了他们的胜利，我们不离不弃的坚持，莆田队加油！
3: 红色基因，绿色生态，古色文明，金色产业，蓝色特质，清新福建，五彩龙岩，欢迎您！
4: 创新发展晋江经验，奋力建设海丝名城，制造强势，品质泉州。推进四库联动，建设美丽福建。
5: 今天是世界精神卫生日，如果怀疑自己有明显的心理行为问题或精神疾病，要及早前往精神专科医院或综合医院的心理科、精神科咨询与治疗。
6: 以上就是今天的福建新闻联播，感谢收看，再见。

0: 中国广电5G 广电会加全能卡邀您一起收看晋江新闻。
1: 5G 用广电，中国广电192号卡，高速宽带，高清电视，海量点播，一人办理，全家同享，详询9631111或当地营业厅。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10号星期六，欢迎收看晋江新闻。
1: 今天晋江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菲律宾晋江市金井镇莲香总会来晋访问；
1: 西滨镇创新政府加炼竹企业加产业园区招商模式。
0: 接下来请看详细报道。10月10号，菲律宾晋江市金井镇莲香总会来晋访问。
2: 访问团一行返乡欢聚晋江，共话乡音，共叙乡情，共谋发展。当前晋江正围绕世界的泉州，深入创新发展晋江经验，锚定建设中国民营经济强势双循环战略支点城市、闽南文化传承样板城市、共同富裕范例城市四个城目标，以晋商回归等四大工程为牵引，全力打造中国式现代化县域示范。不随沧海变，一片故人心。晋江市领导为广大侨胞的爱国爱乡情怀点赞，对他们长期以来所做的贡献表示感谢。市领导表示，晋江过去的发展离不开广大侨胞的鼎力支持和关心帮助，晋江未来的发展同样也离不开大家的关心帮助，希望大家一如既往关心助力家乡发展，共同开创更加美好的明天。访问团表示，将继续发扬老一辈华侨爱国爱乡的优良传统，推动两地经贸文化交流，参与家乡建设，助力招商引资、招才引智，为家乡高质量发展贡献侨界力量。晋江市领导王明元、陈长义、黄天凯、丁宏宇、陈立荣参加活动。
1: 十号上午，由中共晋江市委组织部、晋江市民政局、晋江市文化体育和旅游局联合主办的晋江市第15届老年文化艺术系列活动开幕式，即银耀焕彩映初心、晚霞留丹悦生活文艺汇演，在市老年活动中心举行。
2: 开幕式上，为获

0: 评泉州市银发先锋、泉州市离退休干部先锋党支部、第三批省级六好示范党支部及全国示范性老年友好型社区等先进典型授牌，充分展示静江市近年来在老干部和老龄事业发展等领域取得的扎实成果。随后，在与会领导和嘉宾共同见证下，静江市第15届老年文化艺术系列活动正式启动，并举行文艺汇演。本届老年文化艺术系列活动以“迎耀焕彩映初心，晚霞留丹悦生活”为主题，分为“迎耀焕彩”、“文润桑榆”、“悦动银铃”、“乐享安康”四个篇章，共38项活动，融合文艺演出、书画展览、体育竞赛、海丝非遗等多种元素和形式，全方位展现老年人积极向上的悦龄态度和幸福多姿的桑榆风采，为静江市迎龄文艺爱好者搭建展示风采、交流情感、乐享生活的广阔平台。接下来，静江将以本届活动为契机，持续丰富基层老年精神文化生活，实现以文化润心、以艺术悦龄、以活动聚力，着力谱写幸福晚年新画卷，让全体老年朋友都能安享幸福晚年，共享发展成果。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张才贵参加活动并致辞。
1: 10号上午，静江市政协组织开展培育发展乡村滨海融合业态、高质量打造乡村振兴示范带2号重点提案视察活动。
0: 视察组一行先后前往深沪镇港富社区、深沪镇科任村、金井镇南江村滨海乡村示范带项目现场，实地查看项目建设推进情况，详细了解滨海资源开发利用、农文旅融合发展等工作落实情况。围绕培育壮大乡村滨海融合业态，提质增效建设乡村振兴示范带开展交流探讨。视察组建议要立足静江滨海资源，挖掘渔村山海特色，培育滨海融合新业态，推动生态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要整合串联项目点位，完善基础设施，做深山海联动与农文旅融合，建好滨海乡村振兴示范带。要坚持以民为本，拓宽增收路径，调动村集体、村民参与积极性，激发滨海乡村内生动力，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市政协副主席蔡运清参加活动。
2: 10号，市政协组织开展厚植根脉情谊和文化认同，促进侨胞新生代返乡创业与融合发展对口协商活动。
0: 调研组先后走进华清半导体产业园、龙湖前港侨使馆和世界静江青年联谊会，详细了解侨资产业发展、侨使资源保护活化成果、侨新生代联络联谊等情况。调研组指出，静江侨资源底蕴深厚，侨胞新生代是家乡发展的宝贵力量，要持续深耕侨乡文化，厚植新生代家国情怀与文化认同，搭建优质创业服务平台，优化返乡创业环境，吸引更多侨青返乡兴业扎根发展，推动侨智侨力深度赋能我市高质量发展。市政协领导陈希轩参加活动。
1: 近日，西坪镇党委副书记、镇长人选陈梦哲轮值接听市长专线。陈梦哲介绍，今年以来，西坪镇在市委市政府的坚强领导下，深化深学争优、敢为争先、实干争效行动，全力统筹推进稳增长、优产业、拓空间、保安全、惠民生、强党建各项工作。
0: 陈梦哲介绍，西坪镇创新历练、三项发力，落实高企增量提质计划，建立健全科技型中小企业、高新技术企业、高成长型高企梯次培育链，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突破1.4亿元，高新企业保有量23家，创新政府加链主企业加产业园区招商模式，新招引中科绿岛、鹏达科技等新兴项目14个，总投资40亿元，推动锡聚新材料扩线提质，打造石墨烯碳板研发基地，年产石墨烯200万平方米，培育绿色低碳新增长点，抢抓匹克球新赛道。

支持兴达、西聚在石墨烯、碳纤维等新材料技术开创全国唯一。西滨全面落地工业用地提融 4.0 政策，依托规划提融，支持企业进行零新增用地改扩建提融增效，一对一专项辅导鹏达、盐晨、玉成盛等13家公司办理公规，重点支持强亚、创维、一三等6家企业提速扩建，总投资超24.16亿元。同时，西滨开展三沉三零、全域清换，实现辖区风险点位全覆盖摸排，累计摸排建档企业528家，公寓出租房28家，九小场所453家，一老一少场所3家，累计排查各类隐患3534条，构建一加二加 N 体系，即一支镇级专业消防队，两支社区融通义务消防队，75家企业公寓微型消防站，提升安全能力。陈梦哲表示，接下来西滨镇将紧盯全年目标，聚焦空间、产业、安全三大瓶颈，全力以赴冲刺全年红。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创新发展晋江经验，奋勇争先，打造中国式现代化县域示范。

0: 为深入贯彻开展三征行动部署，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不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近日，晋江市委市政府面向社会各界征集2027年为民办实施项目建议，最大程度纳民意、聚民智。
1: 市民推荐的2027年为民办实事项目建议应紧盯民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问题，着重解决民众关注度高、社会覆盖面广、民生关联度大的项目，个别单位或个人要求解决涉及单位或个人权益的问题，一般不作为推荐项目。2027年为民办实事项目建议的征集范围主要包括教育、公共卫生与健康、养老、城乡民生基础设施等社会事业短板项目，以及公共安全、安全生产、消防应急、食品安全、防汛抗旱、社会治安等，城市建设与管理、生态环境、创业就业、服务三农、文化体育、交通出行、社会保障、社区建设与服务等方面的项目。各级党代表、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提请要求解决的符合民众迫切需求且带有一定共性的热难点问题，涉及老、少、弱、病、残、特等群体需求的民生项目，社会反响较好、需要持续推进的已实施项目。需要注意的是，市民推荐的为民办实事项目建议应包括建议项目名称、主要内容及推荐者的姓名、电话等信息，将项目建议发送至电子邮箱3999-71999@qq.com， 也可拨打热线电话8200-3110进行推荐。希望广大市民和社会各界人士踊跃参与，积极建言献策。
0: 近日，在英林服饰工业园项目二期，不少入驻企业正加紧厂房装修、设备进场。依托标准化园区平台，英林镇持续推动企业出村入园，引导泳装服饰产业急剧升级，持续擦亮英林上品区域品牌，助力本土服饰产业走向全国，远销全球。
2: 九号下午，在英林服饰工业园项目二期园区内，不少入驻企业厂房内部装修正有序推进。工人们加紧场地改造、管线布设，为设备进场正式投入。

0: 产，做好各项前期筹备。
1: 我们差不多明天的话，机台就会进来。对，我们预计的话就是下周全部投产，全部正常生产，希望在一个礼拜之内全部走上正轨。
0: 据了解，鄢陵服饰工业园项目二期占地46.6亩，建成9万平方米现代化产业空间。项目自今年7月启动招商以来，招商完成率已经达到60%，共有8家企业签约入驻，部分企业将于10月中下旬投产。
2: 那这8家企业呢，这个主要是围绕我们鄢陵服饰这个产业链一个上下游的一个配套来做的一个产业链招商。那么其中这有3家已经是在陆陆续续在开始装修，那还有5家呢已经在这个装修这个设计阶段。
0: 作为享誉全球的世界泳装小镇，鄢陵镇拥有成熟的产业配套与浓厚的产业集聚氛围。园区一期已实现100%招商运营，配套建设鄢陵上品创新发展中心，为企业提供研发设计、品牌展示、产销对接等全链条服务，推动企业出村入园。不仅仅是企业生产场地的简单迁移，更是产业提质升级的关键一步。
1: 现在的国家也在走这个方向嘛，也在推动这个标准化，这个标准化的东西是未来的方向，也是未来的市场，是不是提前走嘛？提前走，迟早要走，还不如早走。
2: 那它的消防配套系统是非常完善，我们是有24小时的一个有人值守的一个监控，啊，这个为这个企业的生产保驾护航。第二点呢，我们这里的水费电费也是严格按照这个国网这个价格标准来缴纳的，降低了这企业的一些用电这些成本。那第三块呢，我们这个形象面非常美观，那这也是提升了企业的一个品牌价值。
0: 大力推进企业出村入园，是鄢陵镇统筹发展和安全、系统推动空间整治和产业转型的重要抓手。入园后，企业可借力园区创新载体，强化研发创新，提升产品竞争力，推动鄢陵上品更好地开拓全球市场。下一步，鄢陵镇将持续抓实出村入园工作，引导更多村域企业向园区集聚，统筹抓好产业发展和安全生产，助力产业强镇高质量发展。
2: 那接下来我们会引导优质的企业这个进行入驻，预计在这个年底之前我们可以全部计划。那下一步呢，我们也会配合政府做这个引导这个企业啊，这个出村入园，统筹发展这个安全这个系统的推动这个空间的一个整合以及产业转型。
0: 9号，陈代镇组织辖区工业企业、小微企业、仓储物流及商贸经营主体开展全镇统一应急疏散演练，实现企业全覆盖、员工全员参与。
3: 当天上午9点，在朗天鞋业科技有限公司，随着警报声响起，厂区迅速进入应急状态，在岗员工第一时间停止作业，用毛巾、衣物捂住口鼻，弯腰低姿，快速有序沿着预设疏散通道撤离，并在厂区指定安全区域集结。演练结束后，现场开展消防安全实操教学，向企业员工普及火灾避险常识、日常隐患排查要点，并演示报警器、灭火器等常用器材的规范操作方法，讲解突发事件应急处置流程和简易自救救护技巧。
4: 通过这次演练，我熟悉了厂区的疏散路线，也掌握了火灾的逃生正确方法和灭火器的使用技巧。这次亲身实操印象很深，遇到突发情况我不会慌乱的，对这日常安全生产很有帮助。
3: 此次陈代镇应急疏散演练全镇同步启动，各村社区企业严格按照统一时间开展演练，分为预警启动、紧急疏散、集结清点、现场教学4个环节，全程标准化、规范化开展。
4: 这次全镇统一演练非常及时，非常有必要。通过时间化疏散演练，员工的安全意识及逃生能力得到很大提升。接下来我们会

0: 常态开展自查自纠，然后应急演练，把安全生产工作抓紧抓实抓到位。
1: 通过统一应急疏散演练，有助于陈寨镇进一步筑牢全镇工贸行业安全生产防线，全面检验企业应急处置能力、员工自救互救能力，有效防范和处置各类突发险情。
2: 下面请看简讯。
3: 近日，由靖江市教育局、靖江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西园街道办事处联合主办，靖江市华侨职业中专学校协办的知险避险守安全、远离货车盲区交通安全宣传进校园活动在华侨职校举行。当天上午，在华侨职校学术报告厅，活动以一场交通安全专题讲座开场。民警贴合中职学生认知特点，用通俗生动的语言普及日常出行安全知识，强调骑乘电动车必须佩戴安全头盔，乘坐汽车全程规范系好安全带，同时结合货车盲区、非机动车出行风险等典型案例开展警示教育。期间还穿插有奖知识问答、趣味西瓜实验、酒精实测互动，让学生直观地了解到日常参与交通都有哪些事项需要注意。室外还设有 VR 沉浸式体验、货车盲区体验展示、铁骑装备展示等。活动主办方表示，活动以一体化模式开展，全程寓教于乐，直观易懂，切实提升交通安全宣传教育的针对性和时效性。
4: 今天的靖江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观众朋友们，再见。
4: 再见。

0: 太香了，这才是生活嘛。美好的看剧时间怎么能少得了美味薯片呢？
1: 哎呀，别挤了，怎么位置这么小？
2: 哎呦，这工作量也太大了。
0: 嘿咻嘿咻嘿咻嘿咻，
1: 哎呀哎呀，
2: 好累呀。别提了老弟，我最近也不好过呀，我现在被粘得一点弹性都没了，
3: 好难受啊。
4: 哎呀，好难受呀。
5: 我马上给你叫救护车。
2: 小伙子，你的诊断结果为高血脂，以后需要多吃蔬菜，多运动，注意规律生活。

0: 如今高血脂已经成为青壮年的常见疾病，为了缓解压力去抽烟、去喝酒、去熬夜，却忽略了我们的健康问题。健康饮食，合理运动，杜绝不良习惯，拥抱健康生活。
1: 明亮远近，合理用眼。你在看啥呢？
2: 嘿嘿，我在看小说。
1: 太暗了，对眼睛不好哦。
2: 这样子可以了吧？
1: 外面太亮了，快回来。Tony老师，你的姿势不对哦。看来我只能出手了，一拳，一尺，一寸要谨记。看东西的时候，太亮太暗都不行，灯光适宜，距离合适更舒适。

0: 一拳，一尺，一寸，我学会了。
1: 我们的目标尺没有近视。
2: 这是2014年发生在大兴的一起交通事故。在这场飞来横祸中，
3: 坐在前排的父子俩因为系了安全带，所以只受了一点轻伤，而坐在后排的母亲却不幸遇难。
2: 如果那天那位母亲系了安全带，也许情况就会不一样。汽车事故调查表，发生正面撞车时系安全带可使死亡率降低45%，而翻车时更可使死亡率减少75%。祸起瞬间，防患于未然，系好安全带，守住生命线。

榜样如灯，照亮前行之路。美德如光，温暖世间人心。崇尚道德模范，传承榜样精神，让文明新风浸润心田，惠泽万家。德润人心，榜样同行。

0: 在闽南，信杯是用来询问神明意见的。但在闽南人的日常，像信杯一样的饼是可以吃的。
1: 锦江上新了。
0: 闽南人自古就十分虔诚，诸事均有向神明请示的习俗，除了上香，还要制轿考准。轿俗称信杯，几百年前百姓制作了一种形如信杯的小食，信杯饼由此得名。有意思的是，信杯饼在不同地方叫法不同，厦门人称猪腰饼，台北年轻人叫它爱心饼，在荆门则叫它牛轭饼。在晋江深沪老街，丰源饼铺里信杯饼的味道已经飘香了半个多世纪。
2: 十八个日子，这了十八，安尼五十八是五十一年。
0: 詹维群跟着长辈学手艺后，就再也没离开过这间铺子。老詹说，几十年了，信杯饼一直是店里的销冠。
2: 大人干啦，就是爱食这个种，因为种便宜嘛，唔是也贵哦。这个种一颗粉，你也食两个就差不多够了。
0: 信杯饼制作材料较为简单，面粉、白糖、水，仅此而已。只有最纯净、最优质的面粉，才能做出酥脆里带着嚼劲的口感。
2: 这个信杯表示说，咱的传统，咱的你做法，我常常都爱这个米粉好诶。做工去蒸诶，做工啦，较无注意哦，就一个鱼都无得得。
0: 原材料简单，但工艺至繁。信杯饼好吃的秘密，全藏在时间里。
2: 主要是这个米粉水来炒诶，干物啦，原发的是种诶啦，无掺偏化。
0: 老面加水拌匀，加入面粉搅拌后静置，让其天然发酵。这关键的一步，需要极度耐心的等待。
2: 一年四季，我是在提前做呀，就是今仔拨头，等下一只砖头会变较大、较 Q 了。比如说拄着种南方天凉凉的天时咧，伊一块是一日老去了，这个步骤也艰苦的，经常就食一单上，因为无化学个呀。
0: 面团发酵好后，先加入白糖，不停的翻拌，再放入面粉中继续揉拌，搅拌的次数、面团的精度，全靠老师傅手上功夫来把握。
2: 一层高，那就是说，关键是放咧，等于糖融化了后，再来切一点点，你配你揉了一煎了。
0: 整形这道工序，机器替不了。一切、一托、一放，中间微微凹陷，两边饱满圆润，形状要好，口感要松软，只能靠人工一个一个做。外皮酥脆，内里松软，嚼起来有韧劲。甜味不冲，这是天然发酵赋予的层次，也是时光沉淀出的味道。
2: 我咧做新杯饼好食，就是入嘴也香，食落去哦，袂安尼偌济济。
0: 深沪人制作的小吃信杯饼，是旧时渔民出海必备的纸基食物，也是过去孩童解馋的点心。工艺复杂，如今做信杯饼的人越来越少了。但詹维群一家仍坚守着这家不大的铺子。
3: 从以前到现在，我爸就是延续的古早的方式去做，好像是觉得这样是最好的吧。手工的东西确实是要坚持，不然真的太累了。
0: 没有流心的惊喜，没有拉丝的戏剧性，一块用面粉和白糖做成的信杯饼，朴素的像老街的石砖。但正是这样的朴素，让一代又一代人咬下第一口时，嘴角会不自觉上扬，就像饼面上那道裂开的纹路，那是烘烤留下的痕迹，也是时间留下的微笑。
1: 晋江上新了。
4: 晋江庞大的咸饭家族里有这样一位成员，论配料丰富度、制作讲究度，都稳居第一梯队。他就是专司天丁喜事的油饭，也叫生子饭、香饭、意饭。在晋江辞灶开油饭餐厅的庄阿发，做这道菜已经有十多个年头，坚守油饭传统味道， 是他吸引食客的秘诀。庄师傅深知配菜就是一锅饭的灵魂，半点含糊不得。
2: 干杯哦，咱的蒜蓉较大粒的，下面咱的蒜蓉是较青俏的咯，较红的。这香菇这上重要，咱的蒜蓉较大粒的，较香啊。啊，香菇咱就用个上细粒的，因为咱种个是结规粒落籽的啊，你得较细粒的哦，吃起来才好看。
4: 如果说配菜是风味灵魂，那米就是整锅油饭的骨架。鲜米是做油饭的不二选择，它身材瘦长，煮熟后粒粒分明，是果油吸鲜的绝佳选手。
2: 为了这个美观啊，这个品质咯，用俗的到贵的，上少也几十种，最后再选择一种个泰国味的，而且煮起来哦，也较长，也搁较大粒，也会较香。
4: 大泉州地区关于油饭米的选择各有不同，晋江石狮习惯选用进口长鲜米，安溪、永春、德化等内陆山区用的是本地鲜米，惠安、全港一带则会用圆糯米做成甜口。
2: 用咱种的加三层落去炒哦，伊有一丝仔猪油咧，也较香咧。啊，土豆油掺猪油嘛，混合一丝仔油拌哦，会较嫩一丝啊。
4: 食材依次出示请柬，才能加入这场油饭派对。只见庄师傅翻得稳，炒得透，让每样食材的香气都尽情释放。哎，等一等，这位嘉宾，请出示一下您的请柬。
2: 我用落去哦，也米线的内面有无？佫会佫较香啊！用个叫浓缩的有无？啊，唔是说小米汤咯，啊，基本上大概计嘛爱安尼落，大概炒起有汤味了啊，咱是大骨汤一旦倒落去就好些咯。
4: 为了让油饭味觉层次更为丰富，庄师傅还邀请了大骨汤，食材与骨汤在锅里共舞，这场派对变得更加热闹。
2: 上早迄阵时，大概都就是用种个大鼎来翕吧，难度无经常煮的，伊就袂晓得咯，煮起来就个青膏烂咯。河洛啦，空姐无说的，伊就超大气咯。大鼎一定得现煮现加是加正好食嘞。
4: 沸腾的大锅是欢迎派对主角鲜米出场的气氛组，主角出场当然得有派头，可不是像下

0: 饺子似的，一股脑的跳进锅里。
1: 你这个冰头呢，我大大卸落去，等你大滚了哦，你小塌下，啊，咱一旦一个当开始当翕了咯，倒落去了，你就袂做一直困你嘞，啊，无你拉拉拉个迄个米箱是个起来咯，啊，起来就愈拉愈抠，愈拉愈抠去啊。
0: 三分煮，七分焖，这是咸饭家族心照不宣的祖传秘籍。小火焖煮半小时，鲜米才能在余温里慢慢吸饱汤汁，叠满油润蓬松的 buff。晶莹剔透的米粒吸满了海味的鲜与肉类的醇，米饭粒粒分明，口感咸香不腻，红米的点缀让油饭色泽更为丰富饱满。
2: 我特登来食，我好食，有嚼劲哦，啊，食了感觉口感好些，
3: 还不错啊。我特意从关桥开车过来的，我对吃的比较有讲究啊。米的口感还有整体的咸淡都差不多，值得推荐。
4: 我们是外省的朋友推荐到这边来吃啊。口感的话，对于我个人来说，我觉得是挺好，要不然的话，我也不会经常来吃。
0: 这一碗让食客啧啧称奇、流连忘返的油饭，背后是庄师傅对口味孜孜不倦的研发和勇于试错的决心。
1: 头先我是咧煮快餐，啊，落尾想咧炖，那无一种吸引人客户的炖，也无法通长久咯、生存咯。啊，所以说，阮就开始家己一直发明一块油饭咯，差不多大概四年啊，大致改进，改进啊到这咱像安尼落咯。
0: 庄师傅店里他是招牌菜，到了晋江人的生活里，他就是添丁报喜的固定搭配。按照传统惯例，但凡家里生了男孩，主家都会订上几十斤油饭，亲戚邻里娘家挨家派送，饭香飘到哪儿，添丁的喜气就传到哪儿。
1: 这油饭哦，配料在较丰盛啊，要等人吃，人就说爱较好看嘞咯。
0: 米粒颗颗分明，心意层层饱满，从后厨灶台到街巷人家，从日常三餐到人生喜事，这碗热乎的油饭里装的永远是晋江人最实在的欢喜，最绵长的人情味。

0: 即将上线了。
1: 在晋江人的生活里，花生仁汤从不是简单的甜汤，它是清晨巷口唤醒味蕾的第一缕暖，是宴席散场时收尾的圆满，藏着日子里最踏实的甜。
2: 那要用本地的花生来制作，
1: 花生去膜，口感吃起来才绵润。关于去膜的方法，晋江人有自己的诀窍。
2: 用热水泡过的花生容易脱皮。
1: 花生泡过温泉之后，主角花生仁终于露出庐山真面目。花生仁汤用料简单，煮法却相当考究。心急吃不了热豆腐，也喝不到最甜美的花生仁汤。
2: 放入高压锅中，可以使花生更软糯。
1: 花生在高压锅里焖足40分钟，安全阀滋滋轻响，是为了让花生酥而不烂，熬出甜汤的魂。
2: 有些要压45分钟到1个小时。
1: 对待这碗花生仁汤，何圆圆师傅犹如在雕琢一件艺术品，每一步都精益求精。
2: 花生汤的糖不要放太多，放多了它就会甜，放少了它那个花生就不会浮起来，就不好看。这是闽南人的一种习俗，花生芋头汤寓意着多子多福嘛。
1: 乳白色的汤里，颗粒饱满的花生浮在表面，酥烂不碎，入口便化在舌尖，清甜爽口。这碗汤像裹着岁月的温床，熨帖的人心里暖洋洋的。
2: 我们厨师把最朴素的食材熬出真味，让每一场宴席都能以甜收尾，便是对顾客的最好的交代。
3: 我觉得有点甜，但是呢，甜而不腻，还挺好的。如果我们吃完大鱼大肉的话，哦，吃完这一碗是很解腻，很解腻的。
4: 这是我第一次喝这个好喝的花生汤，花生比较软糯，很好吃。
5: 喜欢，甜甜的又好喝，我想让妈妈每天都做给我喝。
6: 喝的这个汤哦，就让我想起来我小时候啊，跟我爸爸妈妈他们一起去种花生，然后最后他们去煮啊，煮出来味道的话真的跟我妈妈煮的味道一样。我们这道花生仁汤的话就代表甜头甜尾。
1: 宴席上的这碗花生仁汤没有华丽的配料，却藏着晋江人的匠心与温情。它是宴席的收尾，一口甜，记住了闽南的味，也是日子的圆满。

0: 每礼拜拜二、拜五暗八点二十五分，晋江电视台大型文化节目《老板男》就在这搭等你。
1: 算力奔涌，助推千行百业智慧蝶变，全域互联，数字应用汇集千家万户。然而，风险暗礁如影随形 ，AI 算法袭扰智慧治理，网络勒索冲击产业链条，大模型漏洞或致民生系统骤然失温。谋发展不忘守安全，兴智能必先固根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发展与安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为网络强国建设锚定航向。省委省政府立足数字福建建设，高标准住房线，高水平强能力，为八闽人民铸就数字时代平安方舟。体系筑基，全域制网，谋篇布局，方能行稳致远。编制福建省“十五五”网络安全和信息化规划，发布省网络安全工作责任制实施细则，构筑六位一体防护体系，有效汇聚全域监管合力，夯基筑盾，方能百战不殆。以数字福建安全大脑为基石，汇集千余家重点单位网络资产，实时监测，动态管控。以闽盾攻防演练为平台，用实战淬炼队伍；以网络安全责任制落实为抓手，查隐患、促整改、实问责，筑牢安全基底。治数固门，方能防患未然。强化网络数据安全管理，整治 APP 违法违规收集个人信息，发布自贸区数据出境管理清单，开展重要数据和个人信息出境评估备案。全省各地构建多层防护架构，以全域防线筑八闽数字长城，数智赋能，厚植生态，聚智强安，以财兴产。成立省网络安全标准化委员会，遴选技术支撑单位，汇聚人才，厚植创新沃土，实训练兵，以学强技。常态化开设闽盾网安大讲堂、数据安全培训班，面向行业精准纾困，举办首届闽盾杯职业技能竞赛，发掘优质生力军，玉树出海，以智促创，扩大国际互联网通道试点，架起跨境数字桥梁，投用福州国际数据跨境服务中心，探索跨境数据安全监管创新模式，优化大模型备案流程，护航生成式 AI 安全发展，安全筑基，发展筑魂，让数智福建在守正创新中腾飞，全民共建，安润八闽，利剑出鞘，清朗网络，深化净网护网专项行动，严打侵犯公民个人信息违法犯罪活动，春风化雨，深耕沃土。开展网络安全宣传周活动，打造闽盾清风、明网安等特色品牌，融合微而互动、普仙戏曲、奢村鱼排等多元载体，让网安知识飞入寻常百姓家。同心筑网，共治共享，组建青年志愿队伍，推进网安宣传六进，携手绘就全民共治、清朗安宁的网络空间最大同心圆。征程万里风正劲，重任千钧再奋蹄。站在智能时代新起点，福建将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以坚实可靠的网络安全保障，奋力书写网络强省建设崭新篇章。
2: 学习自律助人的立身之道，树立向上向善的主流价值观，做到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坚持孝老爱亲的齐家之道，弘扬优良家风，敦亲睦邻，以千家万户好，汇聚国家民族好。发扬服务利他的仁爱之道，推动建设服务型、利他型社会，做到扶危济困，众信守。

0: 倡导节俭绿色的共生之道，不铺张，不浪费，不污染，不损害，做到俭以养德。弘扬共建共享的敬事之道，做到敬事尽责，革故鼎新，以人人奋斗，实现人人共享。倡树新时代美德健康生活方式，从自身做起，从现在做起，从点滴做起。
1: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2: 起火了、救命啊，
3: 着火了，
4: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5: 灭火器呢？
6: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7: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5: 啊，这么严重啊。
8: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4: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7: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9: 熊强科普时间到，
7: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0: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4: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0: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9: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11: 怎么停了？
12: 接着演啊！

0: 鲜美无比。
1: 广告。付费。停演。又付费。
2: 妙

0: 电视应该是简单的快乐，不是复杂的负担。有效治理套娃收费，还观众一个收视自由。
1: 小金盾来了！儿童玩具不能当作化妆品使用哦。
2: 儿童皮肤娇嫩，护肤选择很重要。小金盾来告诉你吧。
3: 看，小金盾，
2: 我是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我的作用是帮助消费者识别和选购儿童化妆品。选购的时候是不是一眼就能认出来了？
4: 妈妈，
3: 有小金盾才是你的，记住了吗？
2: 安全优先，功效必须，配方极简。我们儿童化妆品有更严格的生产要求。关注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
3: 还有
2: 安全用妆，携手同行。

0: 聚焦民生热点，用真实记录时代，用新闻传递温度。各位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我是小波。下面来关注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晋江银发暖居养老助餐，温暖老年群体。晋江市委市政府公开征集2027年为民办实事项目建议。晋江伴手礼店落户安平小景区，文化赋能，安海文旅新活力。以链促房住房线，陈大镇开展企业统一应急疏散演练。民生连枕民心，实事映照初心。今天起，我们推出进度答卷系列报道，通过一桩桩民生实事，感受晋江交出的为民办实事答卷。2022至2025年，晋江连续4年将养老助餐服务提升纳入为民办实事项目，每年落地一批长者食堂和助餐点，从补齐助餐服务有无迈向精准提质升级，把家门口的热饭送到乡村社区、居民小区、镇村幸福院，持续完善全域覆盖、就近可及的养老助餐服务圈，用一餐热饭温暖老年群体。
1: 俗话说，民以食为天。对于晋江许多独居空巢的老人来说，一日三餐曾经是一道难解的题。做饭难，吃饭难，买菜费劲儿，煮一顿吃两餐是不少老人的日常。2022年起，建设长者食堂纳入各级为民办实事项目，晋江从一餐热饭入手，开启了一场温暖银发的民生接力。这一年，10个长者食堂、10个助餐点列入日程。梅岭街道梅青社区、池店镇桥南社区首批布点同时覆盖城区与乡镇。从社会福利中心到镇村幸福院，一张养老助餐的网开始在城市与乡村之间织就。
2: 比如说我们采购，它需要一品一码，然后素颜，然后留样，这个最基本的嘛，这些咯。然后你那个看到的就是我们所有的食材，我们是杜绝用预制品跟冻品，都是新鲜的。
1: 用餐区、烹饪区、储藏区、休闲区，有制度、有台账、有留样、有追溯，统一的4区8有标准建设，为长者食堂打下坚实基础。从试点走向普及，一餐热饭跑出了加速度。2023年，晋江市再建10个食堂、10个助餐点，日均服务突破

0: 1800人次。数据背后是一个个实实在在吃上热乎饭的老人。
1: 那我自己平时如果没空煮，也不喜欢煮的时候，就在这里吃午饭。那这边的菜色比较多，那对这个老人家呢，他是有优惠的，他有一个9.9的套餐，就是2素1荤1汤1饭。
0: 9.9套餐的背后是个人出一点，政府补一点，集体添一点，公益注一点的运营机制支撑。老人负担得起，食堂才能走得远。12个新食堂在这一年投用，全市累计建成长者食堂43个，覆盖所有镇街，日均服务超过4000人次。从城市社区到乡村角落，平价热饭让越来越多的人食有所依。
2: 就我们除了老人之外，还有新就业群体，他们过来吃饭都全部打8折。然后我们还有推出，就是说你在晋江找到工作困难或者需要帮助的话，可以免费就餐。
0: 从老人到困境群体，这份善意正在从小食堂向大社区蔓延，不止于吃饭，更是陪伴，是家门口的温暖。这一年，部分食堂开始升级为食堂加学堂加健康堂的综合体，一餐热饭有了更暖的滋味。长者食堂越办越好，助餐点越铺越广，但还有一个群体同样需要关注，住在养老机构里的老人。这一年，晋江市新建提升10个长者食堂，同步完成20家镇村养老机构规范化提升，从住宿环境到照护服务全面提质，让选择机构养老的老人也能得到妥帖照料。
3: 是由我们专业的养老机构进行托管运营，同时叠加政府入住补贴与长附险定点支持，提供分级生活照料、慢病监测、失智专项照护等医养结合服务，并常态化开展文艺康乐与健康管理，真正实现社区嵌入式养老，让长者就近安享专业照护。
4: 我的地住在无人能照顾了，我还敢先不给找到出来再讲，从我开车也无，住在厝内也无代志，真无聊，所以来这个养老院非常好。在食食各方面都是对阮真好些，阮真满意。
5: 感觉也好些，也满意。对我好些，人跩护理员呐，计也干净。哦，对跩人，对阮跩阿计也关心。
0: 从2022到2025，连续4年，晋江持续发力，从零星试点到全域覆盖。从长者食堂的一餐热饭到养老机构的一张暖床，银发暖居4个字正在一步步落进现实。4年时间，从首批10个试点到全域48个长者食堂、20个助餐点，从单纯解决吃饭到20家养老机构全面提质，这不仅是数字的增长，更是一套日益成熟的养老服务体系在扎根。依托网格员和志愿者，困难老人的餐食有人免费送上门。从4区8友到食堂加学堂加健康堂，每处细节都在回应老年人的真实需求。一餐热饭，3餐4季，4年接力，久为功，让每一位老人在家门口吃上暖心饭，让入住养老机构的老人安享晚年，为民办实事，晋江一直在路上。
6: 为贯彻深入开展三征行动部署，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不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近日，晋江市委市政府面向社会各界征集2027年为民办实事项目建议，最大程度纳民意、聚民智。
0: 市民推荐的2027年为民办实事项目建议，应紧盯民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问题，着重解决民众关注度高、社会覆盖面广、民生关联度大的项目。个别单位或个人要求解决涉及单位或个人权益的问题，一般不作为推荐项目。 2027年为民办实施项目建议的征集范围主要包括教育、公共卫生与健康、养老、城乡民生基础设施等社会事业。

0: 需要注意的是，市民推荐的为民办实事项目建议应包括建议项目名称、主要内容及推荐者的姓名、电话等信息，并将项目建议发送至电子邮箱，也可拨打热线电话8200-3110进行推荐。希望广大市民和社会各界人士踊跃参与，积极建言献策。
1: 好，休息一下，回来继续为您播报。晋江伴手礼店落户安平小景区，文化赋能安海文旅新活力。以店促房住房线，陈代镇开展企业统一应急疏散演练。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创新发展晋江经验，奋勇争先，打造中国式现代化县域示范。

0: 依托市文体旅局、安海镇政府等部门的大力支持，晋江伴手礼安平桥店于中秋期间正式入驻安平桥景区游客中心。作为安海首家景区文创商铺，门店为适宜安平桥增添文旅消费新场景，也为传播晋江本土文化搭建全新窗口。走进安平桥游客中心，闽南古早味、晋江土特产、特色文创商品等琳琅满目，一大早就有不少市民游客前来选购商品。
1: 挺好的，就是把一些就晋江的一些吃的啊，就比较特色一些当地的东西咯，都有，然后有一些文创品也挺不错的。有外地的朋友来，然后采购要送给他们，这里就是能比较齐全的都能买到，不用像我们以前都要去晋江啊，要分开去买，这里的话就是都有，挺方便的。
0: 中秋国庆双节假期，安平桥景区客流高涨，晋江伴手礼安平桥店的亮相收获不少本地及外地游客的好评。假期期间，店内文创产品销售表现亮眼，这样的市场反响超出预期，成为双节文旅市场的一大惊喜。
2: 我们毕竟在安海是首家文创商铺店呢，现在就是说发现就是很多我们附近的就是这些游客还有这些本地的外省的来了，就说哇，好像终于有看到一家我们这边安平桥这边有一个正规的这种文创商品店。中秋跟国庆这个小长假的时候呢，我们的这个文创商品的销量是很可观的，就是没有想到，这是一个惊喜的。
0: 蔡小兰表示，火爆的销售成绩既提振了门店运营团队的信心，也增强了他们深耕景区文创市场的底气。
2: 我们的文创产品呢，是以深挖古那个古厝闽南文化的风格来做，然后呢，我们是结合安平桥适宜这个热点资源，然后呢，再加上我们安海的一些民俗文化、美食文化，我们给它打造了一个就是文创加美食古早味的一些来一起一站式的来同步进行，然后呢，就是让更多省外的游客来到安平桥景区呢有个打卡的点，也会更好的推广我们这个安海文旅的发展。
0: 线下起步，线上接力。蔡小兰透露，下一步门店将加快布局线上渠道，陆续上线小程序、美团、饿了么等平台，同时开启直播带货，打通线上线下销售链路。未来将以门店为载体，把晋江非遗文化、民俗风情、特色美食向外推介，让更多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认识安海，读懂晋江，进一步扩大闽南古镇文化影响力。
3: 为进一步筑牢工贸行业安全生产防线，全面提升企业应急处置与员工自救互救能力，九号上午，陈大镇组织辖区工业企业、小微企业、仓储物流及商贸经营主体同步开展全镇统一应急疏散演练。
0: 上午九点整，全镇统一启动演练预警，在晋江荣恒协福有限公司，警报声骤然响起，全体员工迅速停止作业，关闭设备电源，在引导员指挥下，用湿毛巾捂住口鼻，弯腰低姿，沿预设通道快速撤离。短短几分钟内，人员全部集结至指定安全区域，并迅速完成人数清点。随后，镇安办相关负责人开展现场教学，演示灭火器、消防栓规范

0: 使用，指导员工实操练习。
1: 这样的，我们企业对消防安全这一块都一般都比较重视的。那我们每年都有固定的时间那个极限，到现在应该是第六期了。因为现在这个消防演练是跟那个时间包括实际情况不同而改变的，所以我们一直在优化我们的这个消防设施跟消防制度。
0: 本次演练涵盖预警启动、紧急疏散、集结清点、现场教学四个环节，全程规范紧凑。这既是一次实战检验，更是一次安全意识的全面提升。下一步，陈代任将持续深化安全隐患排查，引导企业将防患意识融入日常生产，常态化开展消防培训与演练，真正把安全防线筑牢在基层一线，为全镇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
2: 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关注明天的天气情况。

5G 用广电，中国广电192号卡，高速宽带，高清电视，海量点播，一人办理，全家同享。详询9631111或当地营业厅。

上周晋江市2026年闽南方言文化展示活动闽南童谣小学组的展演精彩开演，孩子们的表演展现出了扎实的闽南方言基础和饱满的少年意气。本周我们精彩继续，看看小学组的孩子们还将带给我们怎样的精彩。

0: 对，啊，今仔来去哦，真早。
1: 啊！
0: 免疫梦，免惊奇，今仔课堂伫外面，比可怕，比秋秀，叫我来去落场。
1: 好，好，好，来去落场听咯。
0: 收小说，我紧收小说，来去落场。

0: 上菜，吃两米，今早家是真满意。
1: 停停停！

0: 什么好听的所在不？
1: 是啊，我也是要去佚佗。
2: 我知呀，我知呀，好朋友，三牵手，到底来去只江游，你来行，我来带，好听好吃搁好看，
3: 我带你去只江一个。有名的所在就是铁山、咖喱、剧场，咱来去看卖。

0: 去比赛，吃好食的，
1: 地上好食。

0: 开拓空间精神，结用电风，用功提个发财。
1: 五里电话大混调，金鸡炮台红黑小，空间精神千秋耀，体内夹勇最欢笑。
2: 欢迎来到泉州晋江国际机场。Welcome to 泉州军站。
1: 贾明星在金港，红会掌声归归号。
3: 李发头，小马大，准备合家两个棒。

玩笑。

0: 咱岛的全部啦，一顶头下的是咱找根，亲像门口这盏大金树，树根单亲亲，树后春搁海，引着两边的人。
1: 阿公，咱找的树根，爱一半伫泉州，一半伫台湾。
0: 囡仔人，恁拢唔知，当年恁细公去台湾，刚好三年就倒来，哪会知只去几十年，等你三十年，恁阿妈拢会记了斗阵结拜一伙。

0: 错，海那边啊是咱的家，虽然隔着海，但是咱这个台湾从来拢是门堂门，心连心。
1: 阿公，那么将咱上辈讲

姨啊，忙去收红哦，就通倒来吃。

0: 谁看什么呀？有个缸，有个车，谁比什么戏呀？
1: 阿妈，我是咧用 AI 学习吧。你看，我细甲我讲一段《西游记》的故事，伊马上就讲给我听咯。
0: 阿妈，阿妈，快叫伊甲我画一只会唱歌的鱼，你看偌趣味咯。
2: 嘿，是啥物物件？个会飞话？现在看呐。
0: 厝边土地公去哈灵啊！
3: 阿妈，一个叫人工智能，啥物都会哦。
4: 阿妈，你要学啥物？我教

0: 金粗米，灰熊 AI 个卡出戏。
1: 哇 ，AI 两栋窑，真厉害哦！短通看到科技牙，文化在网球球，带来去。

0: 真甘这生气吗？
1: 阿妈，是大

头，喝喜催你喝。老一公卡丘两次零。

我是惠小玲啊，今年啊一岁好了，要听惠祖的故事，请。

四条，当当网。

飞啊光光，出国市场吃一半，有脚无样真造成。老英雄啊，老我。

家。

嫂，张

0: 好，亲爱的朋友们，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祝贺所有的获奖队伍，同时感谢所有参演学校的用心筹备，也为每一位自信登台坚守乡音的少年们点赞。到此呢，晋江市2026年闽南方言文化展示活动闽南童谣幼儿组和小学组的展演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下一场我们将进行的是闽南讲古小学组和中学组的现场展演，邀请大家继续关注本次的活动，共赏少年讲古风采。咱们下次再会。
1: 榜样如灯，照亮前行之路，美德如光，温暖世间人心，崇尚道德模范，传承榜样精神，让文明新风浸润心田，惠泽万家，德润人心，榜样同行。

0: 见过高公。哦，高公，这是百里二郎，工部尚书百里岩家的二郎。
1: 大理寺与工部并无瓜葛，百里二郎到此何事啊？
0: 昨日乱局中，有一对妇女被杀，我想要看看尸体。
1: 大理寺是什么地方？一要案的尸体岂能想看就看？
0: 高公，这二人的身份有疑，我希望亲眼看看。
1: 百里二郎有重要线索？
0: 说不上。
2: 我还有人犯要审，百里二郎请回吧。
3: 是高秉烛吗？我没有。冯科，
4: 是。
3: 百里二郎，请吧。高秉烛为何杀人？既已杀人灭口。
4: 为何又来自首？
3: 天罗地网，逃不了。南市此案，你可知道些什么？
4: 这里是大理寺，不是内卫府，还轮不到你来审问。
3: 高公，此人杀了南市此案的嫌犯，事关皇家安危，内卫当然有权审问。
4: 许你旁观已经是给风雨狼面子了。 我要得寸进尺，来人，把他押入大牢。
5: 是。
3: 且慢，此事还有疑点。
4: 有什么疑点，我们自会审问。
3: 可容我再问两句。
6: 向北草运。

0: 南市行刺一事，大理寺可有结论？
1: 此案还在审理当中，尚未结案。听说胸脯中唯一的活口，被灭口在大理寺狱中，此事是否属实？
2: 圣人恕罪，时辰确有失察之责。
1: 万幸，那个。 那个凶手杀害这活口的凶手已经被抓住，此人姓高。
3: 圣人，高公所说的凶手既已杀人灭口，为何还要投案自首？此案疑点重重，绝不是行刺郡主那么简单，背后恐有更大的阴谋。

0: 不可让高公草率结案。
1: 求圣人明鉴。此人是今早才投案自首的，还没有问出情况。请圣人给臣时间，臣一定查明真相。
0: 随便找了个人就想搪塞过去，高公这大理寺卿做的未免太舒服了。
1: 臣一定尽快查明事实，给圣人。
2: 也给永川郡主一个交代。朕怎么听说，凶徒是冲着告密者来的？
3: 圣人息怒。

0: 告密者入神都的，难怪自太成元年起，朕好几年都见不到告密者了，原来都被灭口了。圣人恕罪，圣人恕罪，圣人恕罪。
1: 都退下吧，月华君，你留下。是。阿月，靠近些。是。
2: 圣人，
1: 告密者一事，你查得清吗？
2: 臣可以，但。

0: 圣人赐你芙蓉牡丹令，无论联防、大理寺还是各路府兵，见此令者悉数由你差遣。
1: 谢圣人。
2: 有了他，无人能掣肘于你。尽快查清此事，给朕一个交代。
0: 月华君，你还有何事？
3: 臣还想求圣人一道谕旨。
4: 武思月，你不要觉得圣人平时宠着你，你就可以在朝堂之上当着那么多人的面公然顶撞大理寺卿。圣人他这一次没有怪罪你，并不代表他以后不会降罪于你。
1: 知道了。
4: 圣人把你单独留下，有什么派遣？
1: 告密者的案子，圣人让我继续查。
4: 这件事情特别的棘手，你想怎么做？
1: 我想先去大理寺，把那个疑犯高秉烛带回那位提审。
4: 你刚刚顶撞了高公，只是提审，让鲁直他们几个人去就行了。
1: 是。
5: 百里岩携我儿百里弘毅祭奠列祖列宗。我百里氏起于明氏门第，立武士而至鼎盛。今百里岩位列工部尚书，跻身神都名门之列。不负祖荫，光耀门楣。我儿百里弘毅即将婚娶，香火延续，工部建修天堂大殿也将完工。拜求诸位先祖庇佑我儿，庇佑我百里氏。列祖列宗在上，受儿孙一拜。
6: 二爷方才在先祖面前说错了两件事情。第一，以天堂现在的修建进度，就算到明年年底也不可能完工。
7: 若不是你从工部

0: 你好自为之。我们本就是百公之家，为何要攀附柳家呢？阿言，你为了往上爬，莫非这百公之家的规矩都不遵守了吗？你说什么？
1: 阿言，你敢说这桩婚事不是为了往上爬吗？
2: 小娘子可是来购置彩灯的，来里面请。
3: 等一下，神都万塔联访青罗，
2: 内卫岳华军求见联访主事公子楚。联访非寻常抚养，若要求见，联访的规矩，贵人可知？

0: 阁下便是公子楚，
1: 联访之事，韩东卿。公子楚主持联访大局，身份特殊，不见其他外人。明白。我想要查一个人的卷宗，还望联访相助。月华君有俘虏牡丹令在身，无论何人联访皆当鼎力相助。不知月华君想查何人？
0: 高秉烛。
1: 莫不是向大理寺投案？
0: 自称杀了关键证人灭口的高秉烛，
1: 正是。他只是一个区区炼尸人，月华君为何如此关注？
0: 他若只是一个普通的炼尸人，联访又何必监察他呢？
1: 月华君，你越界了。
0: 南市之乱，联访未有预警，这界联访守得如何？

0: 郎君，如何？不出郎君所料，内卫月华军来访，查高秉烛的卷宗。哼，这人身上一点重重，确实该好好查他一查。
1: 郎君的意思？
0: 南市之乱，联防毫无预警，这些人背后的势力，或许已渗入我联防之中。 联防只有耳目之能，抵不住这风雨欲来呀！高秉烛之事，全力配合夜华军，看他能查出什么来。
1: 明白了。

0: 没有撒谎，你为何杀他？你的为人我了解，你说你杀了在押凶徒，我不信。那凶徒先被人所伤，后来才被杀害，此处没有外人，你但说无妨。
1: 敬酒不吃吃罚酒，
2: 高公，
1: 抓了吗？
0: 没有，
1: 让他招。
3: 是。

0: 不良井的人哪来的什么亲戚？说实话，你到底跟他们什么关系？
1: 这不重要。总之，他杀了银儿和他阿姨，我们就要为他报仇。该说的我都说了，没有任何隐瞒。
0: 狗狗，此人狡诈多变，说的话不可信。云正父女死之前，是不是跟你见过面？
2: 说什么？圣人受谕。内卫鲁直，奉圣人谕旨，押送疑犯高秉烛至内卫府审查。刚才疑犯已经交代，他杀的凶徒是为了报私仇。
3: 狐狸都倒台这么多年了，怎么大理寺还是这般行事？高公，接旨吧。

0: 这个高秉烛究竟是什么身份？平白无故为什么要自首？他到底想要做什么？
1: 二老，这一天发生了这么多事情，你肯定也疲乏了，早点睡吧。你说这大理寺里面有什么东西啊？ 此人心机深沉，若人真的是他杀的，他恐怕不会去自首。大理寺里面是不是有他想要的东西？还有那对妇女，他们被什么人杀的？他们要搞什么秘密啊？
0: 二郎，在这说什么呢？早点睡吧，二郎。
1: 到底是什么东西啊？
2: 请稍等，停车。你是何人？在下大理寺入室臣阙，方才提交犯人的时候没有交接公文，包公让我来补录一下。麻利点，别耽误时间。

0: 林正父女死之前是不是跟你见过面？
1: 见过。
0: 说什么？
1: 说什么了？
2: 你是说你到大理寺自首是为了把我引到这儿是吗？

我说，已经来不及了。

0: 叶谦，你们去哪儿？鲁珠他们呢？高秉烛呢？谁能告诉我怎么回事？高秉烛呢？为什么他们会死？李华君，你们内卫提审高秉烛，现在不但人跑了。
1: 还杀了我大理寺的陆氏，
2: 内卫押送嫌犯，陈雀为何会在现场？
3: 他是大理寺陆氏，为了批文赶着补签，你问这个做什么？
4: 内卫的人都死于刀伤，只有陈雀死于十字贯穿伤。高秉烛一个犯人，身上怎么会有那么多兵器？
2: 现在还管这些干什么？如果不是你们内卫三个废物，高秉烛如何会逃跑？
5: 大理寺才是废物！
6: 你放肆！
7: 高公，大理寺死了一名陆氏，内卫也死了三名兄弟。当务之急是抓住高秉烛，不让他再祸乱神都。至于问责之事，自有圣人来做决定。
0: 还愣着干什么？赶紧召集人手，全城搜捕高秉烛！

0: 杨俊，尖峰传信，高准毒越狱，杀死了陈雀及三名内卫。
1: 此次倾巢而出，就抽调了河南府蜀兵，各方武侯城门守卫。高秉烛怕是插翅难飞了。此人曾为不良时，熟悉神都的每条街巷，又对各州府巡兵路线。 一清二楚。虽然大理寺和内卫布下了天罗地网。
0: 占据天池和人和，本想扎到这个人，不误之术。即便如此，大理寺只需要守住每一处方的，静等天亮，便可梦中捉鳖，将高秉烛擒拿。
2: 109方，从一个方到另一个方，并不一定非要走方门。

0: 公子，请。王老板，好久不见了。
1: 不见，吃完饭不见。
2: 快点开！
0: 于老板，今天赢得怎么样？
1: 今天手气不错，
2: 跪下，
1: 赢了不少。
2: 所有人不能妄动。
0: 这是做什么？把我的客人全都吓跑了，我以后怎么做生意？
3: 你便是这赌坊老板？
0: 正是。
3: 有逃犯逃进你的赌坊，若你敢包庇此人，我连你一块儿抓。
0: 我开门迎客，这份辛苦钱，哪敢包庇什么逃犯呀？
4: 裴厅长，没有。
5: 裴厅长，
4: 没有，
5: 没有，
4: 没有，
5: 没有。
4: 裴厅长，
5: 没有。
3: 站住！你住哪间？

0: 我这闺房可从来没什么男人进来过，要是有什么您看着喜欢的，可以全都拿去，给自己留个念想。
1: 没有，没有，没有。

0: 伤那么严重啊！忍着点，可能有点疼。
1: 没事。

0: 把胡子刮了，是时候了。谢谢了。哎，
1: 你要去哪儿啊？
0: 我有事情要做。大理寺跟那位的人到处在找你，你现在还能去哪儿？从哪儿来就回哪儿去。
2: 今日乃是修士一天，全体搜捕逃犯高明主。柳家乃是神都一等一的豪族，你跟柳家亲娘打小就认识，你为何就是瞧不上他呢？
0: 瞧不瞧得上，你这桩婚事又有何关系？
2: 婚期将近，你居然要悔婚，我绝不允许。
0: 阿言，你感受这桩婚事不是为了往上爬吗？
2: 在百里家虽也是河洛名门，但比起一等高门来，终归是势单力薄的呀。若是不为你找一门可以依靠的姻缘，待阿爷百年之后，谁来庇护你？我不需要任何人。
0: 二老，一大早便有人送来书信，让我亲手教育你。还在生家主的祈祷？这可是柳七娘的侍女云芝送来的。哦，对了，这云芝还说呀。 七娘最近得了一本失传已久的《百工要术》，若二郎想一睹真迹的话，那便请到前妓余庄一叙。

在繁华的神都城之下，还有一处藏污纳垢之处，名为不良井。此处阴暗潮湿，终年不见天日。在这里生活的人都是贱籍，多为罪臣之后，他们终其一生也不得离开不良井。

0: 你是不是得长高一点啊？都给我站起来，给我站好了。你们将来想不想上神都去看一看啊？
1: 想。
0: 好，那你们就好好听话。你们听好了啊，将来有一天，我一定会带你们上去好好看看。

搜捕高秉烛，你为何带我们来不良井？

0: 这个人，他的手机是童端造的，童才昂贵不易得，叫人拿他来做武器，着实有点古怪。
1: 哪里的童？
2: 中国广电5G 广电惠加全能卡邀您一起收看晋江新闻。5G 用广电，中国广电192号卡，高速宽带，高清电视，海量点播，一人办理，全家同享。详询9631111或当地营业厅。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10号星期六，欢迎收看晋江新闻。
1: 今天晋江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菲律宾晋江市金井镇莲香总会来晋访问；
1: 西滨镇创新政府加炼竹企业加产业园区招商模式。
0: 接下来请看详细报道。10月10号，菲律宾晋江市金井镇莲香总会来晋访问。
2: 访问团一行返乡欢聚晋江，共话乡音，共叙乡情，共谋发展。当前晋江正围绕世界的泉州，深入创新发展晋江经验，锚定建设中国民营经济强势双循环战略支点城市、闽南文化传承样板城市、共同富裕范例城市四个城目标，以晋商回归等四大工程为牵引，全力打造中国式现代化县域示范。不随沧海变，一片故人心。晋江市领导为广大侨胞的爱国爱乡情怀点赞，对他们长期以来所做的贡献表示感谢。市领导表示，晋江过去的发展离不开广大侨胞的鼎力支持和关心帮助，晋江未来的发展同样也离不开大家的关心帮助。希望大家一如既往关心助力家乡发展，共同开创更加美好的明天。访问团表示，将继续发扬老一辈华侨爱国爱乡的优良传统，推动两地经贸文化交流，参与家乡建设，助力招商引资、招才引智，为家乡高质量发展贡献侨界力量。晋江市领导王明元、陈长义、黄天凯、丁宏宇、陈立荣参加活动。
1: 10号上午，由中共晋江市委组织部、晋江市民政局、晋江市文化体育和旅游局联合主办的晋江市第15届老年文化艺术系列活动开幕式，暨银耀焕彩映初心、晚霞留丹悦生活文艺汇演，在市老年活动中心举行。
2: 开幕式上，为获评泉州市银发先锋、泉州市离退休干部先锋党支部、第三批省级六好示范党支部及全国示范性老年友好型社区等先进典型授牌，充分展示晋江市近年来在老干部和老龄事业发展等领域取得的扎实成果。随后，在与会领导和嘉宾共同见证下，晋江市第15届老年文化艺术系列活动正式启动，并举行文艺汇演。本届老年文化艺术系列活动以银耀焕彩映初心、晚霞留丹悦生活为主题，分为银耀焕彩、文润桑榆、悦动银铃、乐享安康四个篇章，共38项活动，融合文艺演出、书画展览、体育竞赛、海丝非遗等多种元素和形式，全方位展现老年人积极向上的悦龄态度和幸福多姿的桑榆风采，为晋江市银龄文艺爱好者搭建展示风采、交流情感、乐享生活的广阔平台。接下来，晋江将以本届活动为契机，持续丰富基层老年精神文化生活，实现以文化润心、以艺术悦龄、以活动聚力，着力谱写幸福晚年新画卷，让全体老年朋友都能安享幸福晚年，共享发展。

0: 展成果，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张才贵参加活动并致辞。
1: 10号上午，晋江市政协组织开展培育发展乡村滨海融合业态、高质量打造乡村振兴示范带2号重点提案视察活动。
0: 视察组一行先后前往深户镇港富社区、深户镇科任村、金井镇南江村滨海乡村示范带项目现场，实地查看项目建设推进情况，详细了解滨海资源开发利用、农文旅融合发展等工作落实情况。围绕培育壮大乡村滨海融合业态，提质增效建设乡村振兴示范带开展交流探讨。视察组建议要立足晋江滨海资源，挖掘渔村山海特色，培育滨海融合新业态，推动生态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要整合串联项目点位，完善基础设施，做深山海联动与农文旅融合，建好滨海乡村振兴示范带。要坚持以民为本，拓宽增收路径，调动村集体、村民参与积极性，激发滨海乡村内生动力，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市政协副主席蔡运清参加活动。
2: 10号，市政协组织开展厚植根脉情谊和文化认同，促进侨胞新生代返乡创业与融合发展对口协商活动。
0: 调研组先后走进华清半导体产业园、龙湖前港侨使馆和世界晋江青年联谊会，详细了解侨资产业发展、侨使资源保护活化成果、侨新生代联络联谊等情况。调研组指出，晋江侨资源底蕴深厚，侨胞新生代是家乡发展的宝贵力量，要持续深耕侨乡文化，厚植新生代家国情怀与文化认同，搭建优质创业服务平台，优化返乡创业环境，吸引更多侨青返乡兴业扎根发展，推动侨智侨力深度赋能我市高质量发展。市政协领导陈希轩参加活动。
1: 近日，西滨镇党委副书记、镇长人选陈梦哲轮值接听市长专线。陈梦哲介绍，今年以来，西滨镇在市委市政府的坚强领导下，深化深学争优、敢为争先、实干争效行动，全力统筹推进稳增长、优产业、拓空间、保安全、惠民生、强党建各项工作。
0: 陈梦哲介绍，西滨镇创新历练、三项发力，落实高企增量提质计划，建立健全科技型中小企业、高新技术企业、高成长型高企梯次培育链，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突破1.4亿元，高新企业保有量23家，创新政府加链主企业加产业园区招商模式，新招引中科绿岛、鹏达科技等新兴项目14个，总投资40亿元，推动锡聚新材料扩线提质，打造石墨烯碳板研发基地，年产石墨烯200万平方米，培育绿色低碳新增长点，抢抓匹克球新赛道，支持兴达、锡聚在石墨烯、碳纤维等新材料技术开创全国唯一。西滨全面落地工业用地提融4.0政策，依托规划提融支持企业进行零新增用地改扩建提融增效，一对一专项辅导鹏达、盐晨、玉成盛等13家公司办理工规，重点支持强亚、创维、13等6家企业提速扩建，总投资超24.16亿元。同时，西滨开展3沉3零全域清换，实现辖区风险点位全覆盖摸排，累计摸排建档企业528家，公寓出租房28家，九小场所453家，一老一少场所3家，累计排查各类隐患3534条，构建1+2+N 体系，即一支镇级专业消防队、2支社区融通义务消防队、75家企业公寓微型消防站，提升安全能力。陈梦哲表示，接下来西滨镇将紧盯全年目标，聚焦空间、产业、安全3大瓶颈，全力以赴冲刺全年红。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创新发展晋江经验，奋勇争先，打造中国式现代化县域示范。

0: 为深入贯彻开展三征行动部署，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不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近日，晋江市委市政府面向社会各界征集2027年为民办实施项目建议，最大程度纳民意、聚民智。
1: 市民推荐的2027年为民办实事项目建议应紧盯民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问题，着重解决民众关注度高、社会覆盖面广、民生关联度大的项目，个别单位或个人要求解决涉及单位或个人权益的问题，一般不作为推荐项目。2027年为民办实事项目建议的征集范围主要包括教育、公共卫生与健康、养老、城乡民生基础设施等社会事业短板项目，以及公共安全、安全生产、消防应急、食品安全、防汛抗旱、社会治安等，城市建设与管理、生态环境、创业就业、服务三农、文化体育、交通出行、社会保障、社区建设与服务等方面的项目。各级党代表、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提请要求解决的符合民众迫切需求且带有一定共性的热难点问题，涉及老、少、弱、病、残、特等群体需求的民生项目，社会反响较好、需要持续推进的已实施项目。需要注意的是，市民推荐的为民办实事项目建议应包括建议项目名称、主要内容及推荐者的姓名、电话等信息，将项目建议发送至电子邮箱3999-71999@qq.com， 也可拨打热线电话8200-3110进行推荐。希望广大市民和社会各界人士踊跃参与，积极建言献策。
0: 近日，在英林服饰工业园项目二期，不少入驻企业正加紧厂房装修、设备进场。依托标准化园区平台，英林镇持续推动企业出村入园，引导泳装服饰产业急剧升级，持续擦亮英林上品区域品牌，助力本土服饰产业走向全国，远销全球。
2: 9号下午，在英林服饰工业园项目二期园区内，不少入驻企业厂房内部装修正有序推进。工人们加紧场地改造、管线布设，为设备进场、正式投产做好各项前期筹备。
3: 我们差不多明天的话，机台就会进来。对，我们预计的话，就是下周全部投产，全部正常生产，希望在一个礼拜之内全部走上正轨。
2: 据了解，英林服饰工业园项目二期占地46.6亩，建成9万平方米现代化产业空间。项目自今年7月启动招商以来，招商完成率已经达到60%，共有8家企业签约入驻，部分企业将于10月中下旬投产。
4: 那这8家企业呢？这个主要是围绕我们英林服饰这个产业链一个上下游的一个配套来做的一个产业链招商。那么其中这有3家已经是在陆陆续续在开始装修。那还有5家呢，已经在这个装修这个设计阶段。
2: 作为享誉全球的世界泳装小镇，英林镇拥有成熟的产业配套与浓厚的产业集聚氛围。园区一期已实现100%招商运营，配套建设英林上品创新发展中心，为企业提供研发设计、品牌展示、产销对接等全链条服务。推动企业出村入园，不仅仅是企业生产场地的简单迁移，更是产业提质升级的关键一步。
3: 现在的话，国家也在走这个方向嘛，也在推动这个

0: 标准化，这个标准化的东西是未来的方向，也是未来的市场，所以说提前走，提前走，迟早要走，还不如早走。
1: 那它的消防配套系统是非常完善，我们是有二十四小时的一个有人值守的一个监控，为这个企业的生产保驾护航。第二点呢，我们这里的水费电费也是严格按照这个国网这个价格标准来缴纳的，降低了这企业的一些用电这些成本。那第三块呢，我们这个形象面非常美观，那这也是提升了企业的一个品牌价值。
2: 大力推进企业出村入园，使英林镇统筹发展和安全，系统推动空间整治和产业转型的重要抓手。入园后，企业可借力园区创新载体，强化研发创新，提升产品竞争力，推动英林上品更好地开拓全球市场。下一步，英林镇将持续抓实出村入园工作，引导更多村域企业向园区集聚。统筹抓好产业发展和安全生产，助力产业强镇高质量发展。
1: 那接下来我们会引导优质的企业，这个进行入驻，预计在这个年底之前，我们可以全部计划。那下一步呢，我们也会配合政府做这个引导，这个企业啊，这个出村入园，统筹发展这个安全，这个系统的推动这个空间的一个整合，以及产业转型。
2: 9号，陈代镇组织辖区工业企业、小微企业、仓储物流及商贸经营主体开展全镇统一应急疏散演练，实现企业全覆盖、员工全员参与。
3: 当天上午9点，在朗天鞋业科技有限公司，随着警报声响起，厂区迅速进入应急状态，在岗员工第一时间停止作业。用毛巾、衣物捂住口鼻，弯腰低姿，快速有序沿着预设疏散通道撤离，并在厂区指定安全区域集结。演练结束后，现场开展消防安全实操教学，向企业员工普及火灾避险常识、日常隐患排查要点，并演示报警器、灭火器等常用器材的规范操作方法，讲解突发事件应急处置流程和简易自救救护技巧。
4: 通过这次演练，我熟悉了厂区的疏散路线，也掌握了火灾的逃生正确方法和灭火器的使用技巧。这次亲身实操，印象很深。遇到突发情况，我不会慌乱的，对这日常安全生产很有帮助。
3: 此次陈代镇应急疏散演练，全镇同步启动，各村社区、企业严格按照统一时间开展。演练分为预警启动、紧急疏散、集结清点、现场教学四个环节，全程标准化、规范化开展。
5: 这次全镇统一演练非常及时，非常有必要。通过时间化疏散演练，员工的安全意识及逃生能力得到很大提升。接下来我们会常态开展自查自纠，然后应急演练，把安全生产工作抓紧、抓实、抓到位。
3: 通过统一应急疏散演练，有助于陈代镇进一步筑牢全镇工贸行业安全生产防线，全面检验企业应急处置能力、员工自救互救能力，有效防范和处置各类突发险情。
6: 下面请看简讯。
2: 近日，由晋江市教育局、晋江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西园街道办事处联合主办，晋江市华侨职业中专学校协办的“知险避险守安全，远离货车盲区，交通安全宣传进校园”活动在华侨职校举行。当天上午，在华侨职校学术报告厅，活动以一场交通安全专题讲座开场。民警贴合中职学生认知特点，用通俗生动的语言普及日常出行安全知识，强调骑乘电动车必须佩戴安全头盔，乘坐汽车全程规范系好安全带。同时，结合货车盲区、非机动车出行风险等典型案例，开展警示教育。期间还穿插有奖知识问答、趣味西瓜实验、酒精实测互动。让学生直观地了解到日常参与交通都有哪些事项需要注意。室外还设有 VR 沉浸式体验， 货车盲区体验展示、铁骑装备展示等。活动主办方表示，活动以一体化模式开展，全程寓教于乐，直观易懂，切实提升交通安全宣传教育的针对性和时效性。今天的静江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6: 观众朋友们，再见。
2: 再见。

0: 1949年11月1日至12月27日，人民解放军历时57天，一举解放了川、康、滇、黔大部及湘、鄂、陕、甘等500余座城镇。蒋介石亲自督战仍南皖败局，他于12月10日自成都飞至台湾，从此。
1: 再未踏上大陆。总裁，这是国防部关于收复昆明、惩戒叛徒卢汉的几种方案，包括就近抽调部队直逼昆明，以及空军直接轰炸云南省政府所在地五华山。看来国防部上下无不义愤填膺，
2: 就等总裁一声令下。
1: 不嘛。
3: 芷柔啊，戡乱救国，光去惩戒卢汉还远远不够啊！我对空军还有更重要的安排。卑职明白。西南战事失利，再加上今夏电文的破译内容，我怀疑军中有高层共谍。那个古正文现在在哪里？
4: 开会的时候，局长，台中山区地形复杂，村落之间的交通呢多有不便，属下是以教书先生的身份拉近了和当地村民的关系。经过多方探查，直到最近才发现有这么一批人，他们以垦山的名义在大肆收购日军留下来的武器。
5: 结合之前搜集到的零星线索，综合来看，我判断共谍的其中一个武装基地应该就在竹子坑和白毛山一带，具体的位置呢，还需要再详细的侦查才能确定。
6: 你去整理成一份材料，我会派人另外去搜查。
5: 是。如今，国军节节败退，全国的情治人员都挤到了台湾。 可这台湾能有多少共谍用得了这么多人？所以整顿裁撤势在必行，有为才有味。
6: 是，
5: 咱们破获光明报案那点功劳吃的差不多了，是时候要重启账号案。是，来，你上次香港没有白去。 四处用你带回来的密钥和密码本，破获了一封9月21日截获的电报，内容是今夏的军事部署，并且根据刘康甫口供，他是在给一个代号东海的共谍小组发报，所以我怀疑这个东海就潜伏在国府高层，建锋同志已经同意，得从即日起官复原职。
7: 去把这个共谍给我揪出来。是。
8: 不是那个刘队长，你数量不对啊，少了有一200斤啊。不应该呀，你是不是数错了？
7: 我怎么可能数错呢？刘队长，你不能一个月比一个月少吧？这不太合适吧？我总理那么多兄弟，这我这怎么分呢？啊？
8: 我就是个跑腿的，处理给多少？
7: 我给你送多少，都是一口锅里吃饭的兄弟，我能差你这口粮食吗？对吧？走了啊！哎，刘队长，这数量就是不对啊！你什么意思啊？你要是不满意，我拉回去就完了。信不信我换个人送过来，再短200斤？啊？
9: 说我满不满意？组里面那么多人，你让大家看看，是不是每个月比每个月少？
7: 我没骗你啊！
9: 哎，阿旺，啊，你过来评评理，
10: 小吴。
7: 你过来看看啊！他们是不是克扣军粮？
10: 这些我也不太懂啊。
7: 不是你怎么不懂？你过来，
10: 你我在家了，啊，没带。
7: 你看吧，没有人愿意参与这事儿，部队上面吃空都是上级吃下级。
10: 刘队长，
7: 啊，
10: 你今天不给我补齐了，你今天别想走。
7: 哼，你想找麻烦是不是？
10: 我今天就找麻烦了。
7: 你，
10: 哎，等等等等等等等等。
7: 哎，
10: 组长。
0: 陆两年可回来了，他们一直克扣咱们粮食。
1: 说什么呢？什么克扣军粮？啊，
2: 不局长，
1: 咋可能呢？说到刘队长，
0: 陆局长，都是给国府办事的啊。现在本身都困难嘛，
1: 懂，
0: 不容易，但没关系，我不是回来了吗？嗯，啊对了，这有点钱，大伙也不够分，先拿去给大家打打牙祭吧。
1: 刘队长，如果你实在不够分的话，要不然你把这事粮食都拿走。
0: 哎，那倒不用顾组长，真的。下次有合适机会，我再给你多置办一些过来。真的？
1: 对对对对，那多谢队长。麻烦了，麻烦了啊！
3: 所长，
1: 我替他过谢。
0: 真的可算回来，您不知道您不在这段时间。
1: 行了，别老盯着点小事儿。
4: 把那个平安号的传信号给我找出来，我有用。东西帮我拿上。
6: 哎，你都小心点啊！
4: 是，好。给我吧。外婆看报纸啊，外婆看会报纸啊，听话啊。哎，嗯哼。

9月19日晚22时到达吉隆坡，21日凌晨6点发船。组长。

0: 知道找你来是要干什么？
1: 我之前搅了谷组长的大忌，这次是有戴罪立功的机会。
0: 什么大忌了？那个事情是在变化的，也不都怪你。这次的任务很简单，你就把你和那个张浩从认识以来啊，所有的细节，他说过些什么话，做过些什么，甚至包括他穿了什么样的衣服，有什么样的习惯用词、习惯动作，你全部都事无巨细的告诉我。
1: 好，我说，我全都说。我第一次见张浩是8月底的时候，那个时候台工委已经派我在平安号上工作2个多月了。他是船上的大副，对。我那天正在练抛缆，他突然就找到我。
2: 吴次长，吴次长哈，
3: 总长还没回来？
4: 还没有呢。
3: 今天部里也没有会啊，他去哪儿开会了？
4: 这具体的我也不太清楚，要不等总长回来我给您打电话。
3: 你是第一秘书，你不清楚？黄杰将军1300急电，我等着总长定夺呢。
4: 这总长去新竹基地开会去了，特意吩咐不要有人打扰他。
3: 哦，好，等他回来你马上告诉我。
4: 是。
1: 9月20号。你猛地这么一问，我也想不起来了，这都过去3个多月了。
0: 3个多月了，确实，但是你看哈，平安号是19号晚上抵达基隆港，但是21号凌晨就离开基隆港去了广州，也就是说，张浩唯一能去台北的时间段就是20号的白天。
1: 您这么一说，我记起来了，那次靠港特别仓促，根本就不允许我们下船。至于张浩下没下船，他去了哪儿，我就不知道了。顾组长，我跟这个张浩一共也没见过几面，我知道的，我能想起来的，我已经全都交代了。
0: 我相信你。

0: 那你和张浩之间有没有什么非正式的交往？
1: 不是你们党内的工作，也不是平安号上的工作。
2: 您这么一说，还真有一次，我在基隆吃馆子的时候碰见过张浩。
1: 什么时间？他见了什么人？他看见你没？
2: 那时候好像也是9月底，他在干嘛？我真的忘了。我坐在馆子里，他应该没看见我。啊，那天天气很热，街上都是晒咸鱼的，有一股鱼腥味儿。
1: 哎，你吃了个剩了？
2: 三鲜面线。
3: 老师，你是觉得周芷柔那么着急去新竹开会有问题？
4: 反正很反常。
3: 这样看来，空军是要有行动了。
4: 有这可能。
3: 老蒋被卢汉起义的事气得够呛，是不是空军想要报复卢汉，轰炸昆明，还是会派空军去成都前线支援胡宗南？
4: 中国这么大，也不排除老蒋会另有所图。
2: 顾组长，您不吃啊？哎
0: 呀，你不管，我又不饿呢。味道还行，
2: 可以。
0: 味觉、嗅觉都能帮你回忆，

0: 想起啥来没？没有。嗯，没关系。那是正。你那天看见张浩的时候，他是在你的正前方呀，还是在你的左边、右边？
1: 右边。
0: 你的右边。
1: 在您的右边。
0: 你的左边。
1: 这边。
0: 在你的左边，你当天吃三鲜面线，往左边一转头，看见了张浩。肖楠，啊，来，站到这里。
2: 快快快！
0: 你就是张浩，来。张浩当时是不是和人在交？
1: 对对对。
0: 那张浩当时是不是在跟人交谈？因为是这样的位置，你看不见那个人。
1: 那个人是在墙后面。
0: 这边有一堵墙。
1: 对。
0: 哦，怪不得。
1: 回头。
0: 回头。
1: 对，
2: 回头啊。
1: 对，张浩当时就是回头了，我才看到他的。我记得那天，他好像有点舍不得走的样子。
0: 得走呢？哦，那看来墙后面那个人和张浩的关系不一般呀。明天带你去基隆港看看。

0: 等一下，好像是这儿。别，前面找地方。记得好像是这边，当时这边有很多卖吃的、卖小吃的地方。哎，这儿，这边，我当时就坐在这个位置上，然后他站在那边。
1: 这不是你的右边吗？啊，不好意思，我记错了。那你当时看的就是那个方向？
2: 对。你确定吗？啊，确定，就这儿。
3: 大家，还是老客户了，年纪大了，松点点小啊。好，来，抱歉，抱歉。
1: 海蛎搭帕出来，你就敢讲这些哈？太客气。
3: 多谢多谢。
1: 啊，您好，您好，请问这个叫什么鱼？啊，
3: 本地的四破鱼，也叫巴烙，这个煮粥煲汤非常的鲜。
1: 还
3: 怕您听不懂呢？您也不是本地人。哎呀，做生意这天南地北，哪儿的客人都有，学两句当地话，好做生意不是？
4: 是是是，那给我来点这个。
5: 好，哎，
4: 这儿的好，我给您称点这个。
5: 好，
6: 组长，您是觉得这家店有问题吗？
5: 马太太今天怎么没来啊？平时她不最爱打麻将吗？
7: 马厅长又在外边了。马厅长风流，一个月换一回。
4: 你们真的不想知道那个女人是谁吗？
8: 谁呀？华都舞厅的头牌，
4: 还是个空军遗孀。哎，这好好的一个大学生啊，毕了业就嫁给了飞行员。哎，这新婚的第二天，老公都飞机就从天上掉下来了，来台湾做了歌女。我见过啊，长得那叫一个水灵。难怪马厅长把持不住，天天不着家。哎呀，
9: 黄太太，要不然你先，替我打一会儿，我突然头有点疼，我去那边休息一下。
4: 啊，行，那我来啊。
9: 整天让哪儿听的这些八卦的事儿？我们家老段跟我说的呀。谁的？
4: 他不就是干的这种打听别人消息的活吗？你们家老段知道这么多的八卦的事儿，你就不怕他跟着马厅长去了华都舞厅啊？哎呦，
9: 他要真有那心思，那我哪里管得住啊？只要他不往家里带就行了。
4: 你还真大度。那我能怎么办嘛？
9: 也是，总不能拿绳子绑着别人的脚吧？
4: 真羡慕吴太太啊，从来不用担心这种事儿，是吧？
10: 我家吕先生也说了，吴司长啊是一个特别好的人，从不在外沾花惹草，就知道努力工作。可
11: 不是嘛，我也听说了。
10: 人可不能貌相啊！哎，我可听说啊，有个女人去电力招待所去找吴司长。哎，
4: 小点声！你们家老段也真行啊，都盯到上司家里头去了。
10: 吴司长啊。
4: 他不是搬家了吗？会不会是女同事啊什么的？是个太太打扮模样，那肯定不是女。
10: 行了行了行了，别再背后议论人了，小点声。
4: 杜太太，哎，真的不好意思，我实在是有点太累了，我就先撤了，好吗？你们慢慢玩，啊，
10: 再见，吴太太，
4: 下次见啊，
10: 再见再见再见。
4: 柳伯伯，把五太太啤酒拿过来，
9: 来了来了，
4: 来来给我吧。啊，谢谢啊。今天不好意思啊，扫大家兴了。
9: 哪个坏啊！你来我随时都欢迎。嗯，
4: 是我不好，不该什么人都往家里请。没事没事，快进去吧。啊，再见啊。

0: 他生我气了，我说错话了不成？柳妈，把段太太的大爷拉过来，他也该回去了。
1: 我这个人挺直爽的，最讨厌是非了，以后都公馆不欢迎你，请便。哎，那你怎么这样呀？这年头说句实话，怎么就这么难呢？
0: 等什么时候你们家段厅长成了段次长，再说吧。
2: 回来了，太太。
3: 嗯。

0: 你不是去窦公馆打牌了吗？怎么这么早就回来了？
1: 你今天没加班啊？
0: 没有啊，不是约法六章吗？到点儿回家。
1: 话说的还挺老实，宁可相信鬼，也不相信男人的嘴呀。

0: 怎么了？啊？是在窦公馆听说什么了吗？
1: 这么多年你在外面很辛苦，我知道，也理解。像你这样的大官儿，在外面有相好的也很正常。但我只有一个要求，不许骗我。
0: 这是听那些太太说什么了？怎么说呢？
1: 今天马太太没来，他们就说马厅长在外面又找了一个人。
0: 哦，
1: 那窦太太就说很羡慕我，结果旁边的段太太就添油加醋说什么，真是说了一些不着边际的话。
0: 哪个太太？
1: 段太太。
0: 说什么不着边际的话了？
1: 你别问了，没说什么。雨荨，我只有一个要求，不管怎么样，你不许骗我。
0: 碧葵，你18岁，我们相识相爱，结婚30年。难道这些还抵不过他们那些闲言碎语吗？
1: 我就不应该听他们说，我不应该听，说的什么呀？
0: 哎，碧葵，这句话要听啊！不管听到什么，你都要相信，我不会骗你。要相信我。发型真好看。

0: 走，老师。
1: 本推职在茶坛待待，就是因为店里招待所碰上那事儿，他当时说是你师母的朋友，这样查下去会很快露馅，所以必须把他送回去。你尽快给他办理带上。
0: 好，今天就办。

0: 能知道今夏情报的人不少啊。你还是怀疑吴司长？
1: 能够掌握厦门金门部署的人确实是不少，但是同时又能在9月20号有机会和张浩接上头，还有在台大医院门口确实和张浩见过面的只有吴司长。
0: 那跟这个姓林的有什么关系啊？
1: 我是怀疑张浩在9月份去三荣行见的人就是林一良。嗯，而且根据刘康福的描述，这两个人之间的关系不浅，我认为有可能是血缘兄弟，或者是合作时间很长的共谍同党。当然不论是哪种关系，只要把他查清楚，都对案子的进展有重大的突破。
0: 要红红一窝，这种情况很多见，还不够，还是太外围了。你既然怀疑的是吴司长，你必须要掌握第一手情报。
1: 是，属下正在想办法。
2: 说哪找这么好的东西啊？还亲力亲为，这样的别墅啊，都得自己搬。
3: 看啥呢？看活啊？
4: 一直在看。
3: 早干完早拿钱啊。哎哎，往哪儿放啊？
5: 哎哎
3: 哎哎，这个也放门口。哎，您好，您这是？
5: 我想解个手。
3: 哎，等一下，这边请。
5: 不是，里面的不。
3: 从这儿左转，右手便是。
5: 他们这个店，警惕性太高了，而且几个伙计口风也紧得很。我一直在找机会，都没有能混进店里一步。组长，我觉得这家店绝对有问题。
4: 行了，我帮你总结一下，就是普通的身份深得不进去嘛。
5: 是。你说这个三荣行，真插不进去，水也泼不进去的。要咱们打进去啊，确实有点困难。哎，
4: 光明报那个案子，咱们抓回来的吉隆工委成员还剩多少？
5: 30几个人吧。
4: 30几个。
5: 啊，您的意思是，我们假扮成吉隆工委的人？这主意好呀，组长。
6: 我怎么冤枉的？
7: 我是匪谍，是
6: 啊。我没有啊！
7: 你不算
6: 什么，我干
7: 什么？我是匪谍，你怎么冤枉的？
6: 我怎么冤枉的？求求你，我没有看过，我什么都不要跟我爸。放了我吧，
7: 这不是
6: 这不是啊。
4: 庄老师，久违了。哎呦，您都瘦了。
6: 哎哎哎哎，狗特务巨龙中学47条人命，你晚上睡得着觉吗？
4: 睡得着。您忘了我也是唯物主义者。
6: 你不得好死啊。
4: 还真挺合适的。带他出来。
8: 今天就先到这儿吧。吴司长，请留步。 学长，外交部告诉我说，法国政府终于同意让黄杰兵团撤进越南。
9: 哦，好啊，能回来一点是一点吧，总比让林彪多抓三万俘虏要好。
8: 条件是部队必须缴械。
9: 缴械？向法国人缴械？
10: 进。组长，您找我。
11: 啊，来坐。
4: 啊，那最近收成怎么样？
10: 什么收成？
4: 不是说你这段时间经常回行动处帮忙吗？
10: 组长，我没有吃独食，您不在的这段时间里，弟兄们都快揭不开锅了，所以我就想办法给大家改善改善生活。
4: 你还记不记得咱们侦防组的全称是个啥？
10: 保密局侦共防共组。
4: 保密局侦共防共组这个部门啊，其实成立的历史非常短，你还在台湾站的时候呢，也就是行动处下面一个科。光明报这个案子之后啊，局长欣赏咱们在抓捕共谍方面呢非常得力，所以才单独拎出来成了一个组。但是如果今后的工作展开的不顺利，抓不到共谍，那你恐怕就只有上大街去查身份证了。就好像你说我又会国语又会闽南语，正好派上用场，不像余萧南那样笨嘴拙舌的，连查个证件也干不好。

0: 你不是这么说的吗？我记得这就是你的原话呀。对不起，所长，首先确实口出狂言了。
1: 哎，怎么叫口出狂言呢？你看，就是因为你有这儿的特长，我才专门从叶处长那儿把你调过来嘛。
0: 想多了。哎呀，没事没事。
2: 退一步说，就算国防部命令黄杰兵团不许缴械固守待援，你觉得他们能听吗？他们一路从湖南跑了1000来公里，就差最后一步跨过国境线就安全了。黄杰兵团在解放军的追击下节节败退，只能借道越南，转运回台。此前，吴石几番找周志柔打探消息无果。
3: 现在周志柔主动提及此事，吴石敏锐察觉到这是打探空军秘密行动的最佳时机。随即，吴石顺水推舟，借自己反对黄杰兵团向法国人缴械的情绪，刺探出周志柔对此事的真实想法，而后见机行事。
4: 无论如何，那也比被共军歼灭强吧？
5: 那总长。
4: 您打算怎么安排？
5: 黄杰兵团缴械以后，会在越南的海防市集结待命。这其中各方面牵扯甚多，所以啊，这部里啊必须得有人管，还得拜托学长多方协调。是，明白。那我来负责，直接向你汇报。
4: 3万人，我需要运输舰，我粗略算了一下，大大小小需要3到10艘运输舰。
5: 好，学长可以直接去找马厅长，他现在负责军需的协调。嗯，
4: 如果实在是调配不过来的话，那也只能暂缓了。不可暂缓，总长，黄杰。
6: 毕竟是前任参谋次长，如果他真的被俘了，谁的面子都不好过。如果能把黄杰兵团接回来，那毕竟是3万有生力量。
4: 好，那就有劳学长了。
5: 放心，我尽力而为。
6: 他属下一定肝脑涂地，为组长多抓共谍。
4: 让侦防组这3个字实至名归，
0: 怎么是为我呢？您哪怕不说为党国、为主义，你至少也应该为咱们组里所有人的福祉嘛。刚才你自己都说了，组里弟兄的生活你很担忧啊，好事情。
7: 是，为咱们组多抓共谍。
0: 好。哎，南宫联盟，现在我这就有一个任务，需要你去执行。
7: 马厅长，吴次长来了。哎呦，吴次长，您怎么亲自来了呀？<笑>
8: 马厅长好雅兴哦。<笑>
7: 这在您面前可真是班门弄斧，纯粹是消磨时间。
8: 哎呦，你这个厉害，罗振玉。
7: 哎，真是大行家。<笑>次长，什么时候您也给我写一幅字啊？那段厅长得了您一幅墨宝，成天在我面前炫耀。
8: 没问题啊。
7: 你想好内容，告诉我，我写给你。<笑>来来来，亲亲亲亲亲，您是大学问家，又是大书法家，您写什么都好呀。<笑>来来来，你喝茶。哎，前一阵子啊，我从广州啊抢出来一批文房四宝，那宣纸都是精选的，其中有一方啊。
8: 57烟，哎呦，那块木哦，真是难得！<笑>我都已经差人啊，送到武功馆了。<笑>多谢马厅长。嗯，宣纸宝贵，但是兵源更宝贵。马厅长应该猜到了啊，我今天到这儿来，是为了。

0: 接皇家兵团回国一事来请求你的。
1: 哎，次长，请求可不敢当啊。总长呢已经知会过我了，我本来打算一会儿去您办公室亲自向您汇报。
0: 那我就不管二姑娘了啊。皇家兵团30000人，至少需要5艘运输舰。
1: 您这可是为难死我了，您就算扒了我的皮，我也编不出5艘运输舰。
0: 不对啊，我知道仅交接美国军援那次那就有10艘自由轮运输舰，我这个要求不是信口开河啊。
1: 次长，我就是个管后勤的，现在到处都有运输要求，我实在是调配不开啊。
0: 那怎么办？就让皇军兵团30000将士在越南那个集中营苦等吗？隔几天就十几具尸体抬出去，这是牵扯到外交事务的和国府脸面，后果你马店长能承担吗？
1: 次长，您看这样，
0: 嗯，
1: 我先给您派3艘，行不行吧？
0: 马店长既然这么为难，那你就把送到毕舍的什么宣纸啊什么的收回去吧。啊，接不回黄将军部队，以后我也没什么机会能用那么好的纸墨了。
1: 哎，次长，次长您别走。那我就说实话啊，我现在也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薛岳总司令借了军舰挺进海南岛，到现在还没有还回来。顾总长派了一个船团去广西接白崇禧白长官的部队，周总长呢又调了一大批的运输舰去了舟山。我现在手上连往金门送补给的船都不够啊，我的次长。来来来，你先走先走走走。胡琏将军啊都催了我2回了。
0: 去舟山送补给，这事儿没那么着急吧？不行，你就先把这批船派去越南。
1: 您是不知道，就说往舟山去的这批船要的是最多最急，限期2周必须运完。
0: 马厅长，还有什么事儿能比我这事儿着急呢？还有什么事儿能比30000将士的性命更重要呢？
1: 次长，话是怎么说？可邹总长也说了，此次转运之战备物资乃是重中之重。

0: 话是这么说，可邹冲长也说了，此次转运之战备物资乃是重中之重，我也很为难。
1: 这批船出发了吗？
0: 最后一批刚刚出发，您放心，只要船一回港，我立刻先调给您用。但是呢。 您也得给我多美言两句，让宗长啊再宽限两天，我这样就能腾出船去越南了，是吧？
1: 好，你船一到港就通知我，哎，我得先看看什么情况，再想想办法。老师，准备一下东南战区作战团。是。
2: 是得到什么消息了吗？赵志安排四天往舟山运送战备物资，具体什么物资不清楚，但是很着急。
1: 您是觉得跟近期新竹空军基地的秘密会议有关？
2: 不排除啊。舟山一向是华东地区的海上屏障，如果二者有关系，倒是可以确定不是西南地区的空军行动。 后天我去看从舟山回来的船，你跟我一块儿去，看看能不能有什么发现。
1: 好。

0: 传世文章，必以情见长。《陈情表》虽然是李密写给晋武帝的奏折，但字字句句呢，都是在写情。所以同学们写文章的时候啊，一定不能眼里只有物。
1: 郭老师，
2: 郭老师好。
3: 吴老师，哎，
4: 张老师，说得好呀，的确是字字句句都是情。
3: 哪里哪里，过奖。
4: 茕茕孑立，形影相吊。哎，张老师，你在台湾不孤单吗？
5: 臣生当云首，死当节草。
4: 臣不胜犬马。

0: 惧之情，仅拜表以闻。李密这首《陈情表》写得好啊，以情动人。
1: 是啊，以情动人，正好。
0: 四个月之前，我还在这里教国文，那种平静的生活真的还颇有些怀念呢。
1: 组长，我刚到局里报道的时候，所有人都在说谷组长大破光明案，端了孟蝶在基隆的老窝，从总裁到局长都在夸你。我以前干这一行，就是怕被人欺负，要混口饭吃，没想到还能跟您一样干成一番大事业，所以我当时就到人事处申请非调到您手下不可，结果还真被您给挑来了。
0: 光明报案，总裁给了局长整整30万台币的奖金。
1: 30万？叶处长每个月才600块钱薪水。
0: 消息蛮灵通的吗？
1: 我是听别人说的。
0: 你觉得600块少吗？
1: 那你这600块对我来说可太多了。
0: 600块不多，当然也绝不能算是少，但你有远大的抱负和理想是没错的，因为只要破了大案，自然就会达到大笔的奖金。要不然难道学叶处长那样吗？钱不够花又破不了案，只能去干那种拦路绑票的勾当。
1: 是，组长，只会耍小聪明就干不了大事业。以后您让我往东，我绝不往西半步。
2: 来，快点，
3: 别开我，
2: 小心点啊。
4: 一半啊！马厅长倒是一点也不浪费军舰的运力嘛。
5: 反正返航也都不是满载，东围浪费了可惜，装点土特产，赚点运费。
4: 4天会打算呗？哎
5: 呀，这是没有办法，次长，现在到处都要用钱。
4: 我看那艘自由轮不错嘛。
5: 次长。那艘啊，马上要再装战备物资运往舟山，您看，咱们去看看别的。
4: 战备物资你用别的船运，这个留给我。走，上去看看。
0: 要干大事业，也得从小处着手。那我觉得呢，以你的直素，还蛮适合在台湾本地做渗透工作的。
1: 渗透啊！
0: 对啊，以目前掌握的情报来看，基隆那个三荣行的老板林义良，他极有可能就是张浩的同党。所以我计划安排你，以庄阿成老师的身份，渗透进去，帮我摸一下那个林义良的底。
1: 可是组长，我没有干过渗透工作哎。我害怕再破坏了您这盘大棋。
0: 行了，怕个屁呀！坐。你翁连旺是第一次执行渗透任务，但那个庄阿成老师也是第一次逃出升天，都是惊慌失措，有什么分别呢？对不对？而且我会亲自指导你。今天带你来，就是先让你熟悉一下基隆中学的环境啊。这是提前为你准备好的资料，抓紧时间把它背下来。从现在开始，你就不再是翁连旺了，你就是庄阿成老师。如果还有什么不明白的，你可以自己去监狱见那个庄阿成，跟他聊聊。

0: 越南撤兵吨位小了，派的咱就多，协调起来麻烦，所以我希望还是尽量派自由轮去。毕竟是外事活动，你穿太寒酸了，在法国人面前也不太体面呀。
1: 对对，总裁最看重国际形象。子良，你再看看。
0: 我下船舱去看看。
2: 哦，来来来，进去。

0: 庄老师。
1: 组长，
0: 你说什么？你脑袋坏掉了？
1: 我在背讲义了。郭老师，有什么你就说啊。
0: 好啊，不打搅你背讲义了。
2: 这油桶拿来装水了？
3: 那可不，正儿八经美国货。你看，这不写着呢吗？美国空军专用油桶，比原来咱们的铁桶轻多了。舟山刚卸货，我就顺了一个空桶来装水，
2: 挺方便。
4: 看来周芷柔是往舟山运了航空煤油，从航次来看数目还不小。
5: 可以确定舟山方面就是在配合空军方面的行动。
4: 那有没有可能是一次海陆空联合作战计划？
5: 从十一月份起他们就一直在增防舟山群岛，而且蒋介石也明确提出了攻防战略，让空军要加强海上和沿海的袭击。再加上最近周芷柔频繁地去新竹开会，而且保密程度如此之严密，我认为更有可能是空军的一次单方面的行动。
4: 舟山，如果是舟山的话，应该是在东南方向。
5: 东南诸岛现在仅剩下一个机场，就是舟山定海机场。
4: 老师，您觉得最有可能炸哪里？
6: 卑职以为，如果要实现总裁的目标，轰炸的重点除了军事目标之外，还应该着重打击上海的工业设施，尤其是电厂、船厂、自来水厂、码头等，这样既可以消灭共军的战争潜力，以确保舟山安全，还可以摧毁上海市民乃至是全国民众对共军的信心。只是战略轰炸精度有限，会波及无辜。
7: 上海在党国的手里，那才是上海；在共党的手里，那就是共区。这件事就交给你去办，注意保密。现在也不能保证我军中就没有共党的间谍呀。
6: 总裁放心，卑职计划从二厅抽调精干，专门负责保密工作。我可以向您保证，除了空军之外，没有任何人知道计划全貌。就算是负责运输的马厅长，也不知道运往舟山的煤油到底是做什么的。

0: 上海，炸宁波最方便，但那是蒋介石的老家。炸杭州也可以，但是从影响力和破坏力来说，宁波和杭州跟上海没法比。再加上近几个月的海上封锁和经济禁运，我判断，空军的计划。 是要以舟山为跳板和前进基地，提前囤积航载物资，伺机轰炸上海。上海和舟山近在咫尺，空军可以就近整备，大大提高出动架次。如果蒋介石这个阴谋得逞，那对上海和新中国的破坏。
1: 是不堪设想的。国民政府刚用金圆券骗光老百姓的钱，跑出去，回头就要炸死他们。难怪他们要丢了江山呢。
0: 上海只是其一，如果他们趁机将舟山群岛要塞化，意图岛上的机场和军港，不仅可以直接威胁华东，而且长江沿岸的所有城市的发展都会受到极大的影响。
1: 目前当务之急是要确定地日取舰，把情报送出去，好让上海方面提前做出防御准备。老师，你有什么好办法？
0: 大规模轰炸需要天气条件。上海和舟山的天气差不多，我需要了解舟山海域的天气情况。
1: 就现在的保密程度而言，想要从气象总站调阅天气报告。
0: 恐怕不容易啊。当然会不容易，那也要先试试。陈太太办的离台证办好了吗？
1: 办好了，明天一早我就联系他。
0: 你让他带话给小万，让他们尽快派一个有经验的新交通员过来。
1: 好的。
2: 喂，鸿翔绸缎庄。
3: 请问是陈太太吗？
2: 啊，我是。
3: 您订的新料子到了。
2: 好的，我知道了，谢谢。

段厅长对那天电力招待所接头的事情起了疑心。明天有架到舟山的飞机，东海同志安排好了位置。保险起见，您尽快离开。

0: 我已经考虑清楚了，建设上海的同志很多，但是有合法的特别通行证的人只有我一个，这个任务对我来说责无旁贷。
1: 祝你早日得胜归来。男儿一世当横行，巾帼起舞翻海境。

0: 你好，您找哪位？
1: 啊，你好，我想问一下，殷雪芬在吗？
0: 殷雪芬，
1: 我是她的老同学。
0: 啊，您是说吕太太是吧？人家先生高升了，已经不住这儿了。他们上个月刚搬走。
1: 哦，那您知道他搬哪里去了吗？
0: 这我还真不知道。
1: 哦，那不好意思打扰了啊。
2: 妈，您跟谁打电话呢？
1: 我在宁波的时候，一个老同学

0: 听说他也在台北，我想联系联系他，我们以前关系不错的。
1: 找到了吗？
0: 是搬家了。啊，
1: 您别看台北地方不大，其实找个人还是挺不容易的。嗯。哎，妈，您饿了吧？您猜猜我给你做了什么？
0: 做什么呀？
1: 酸菜白肉。啊，
0: 酸菜白肉好啊，
1: 是我们东北的特色菜。啊，我特别爱吃。真是先人难改，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啊。我刚来台北那会儿，恨不得顿顿酸菜白肉。台北又没什么正宗的东北菜馆，而且又贵，我只能自己寄酸菜吃了。
0: 阿菊，台北有好的宁波馆子吗？
2: 哎，农浩，你都看。
3: 你们店我找了好久了。

0: 我是老三爷，鱼子港一哥不，我寻。金太太，要么再送拨侬一只刺猬糕好吧？
1: 哎呦，搿啥好意思？
0: 应该的，侬通知我阿拉纪念日生日了嘛。谢谢
1: 哦。
0: 当年呢，大厨啦，同时从金海过来哦，别拿给我发个保证哦，味道肯定是一只顶的。搿侬先等着，我去准备下饭。
1: 谢谢。
2: 你好，雨经理。哎，
1: 李雪芬，跟你的老好朋友，周依，周依呀！哎呀，你怎么会在这儿呢？
2: 我来看我女儿。
1: 你也来台北了？
2: 对呀。
1: 哎呀，你一点都没有变啊！我一下子就认出你了。我跟你说，我在这里等了你三天了。
2: 你在这里等了我三天。
1: 对呀，我到台湾来之前啊，他们说你在台湾，我想我一定要见你呀。然后给你家里打电话，说搬家了。然后我在想，你那么爱吃的一个人，这个宁波馆子在这儿是最好的了，我肯定能等到你呀。结果你看，让我等到了。
2: 那要是我今天不来呢？
1: 那我肯定继续再等你啊，我肯定要死等喽。总是要见到你为止吧。
2: 好的，今天等到我了，我来请客。
1: 坐坐坐坐坐。哎呀，你请什么客啊？我都点了，你再加几个菜吧。
2: 哎呦，那好吧，雨经理，多切点嘞。
3: 好。
2: 哎呀，来台湾这几个月，我一直还都不能适应，哎，总想着珍海亲朋好友，有的时候这心里面就觉得空落落的。好在这家餐馆呢，菜的味道还很地道，完全是靠着这个熟悉的口味啊，让我才能在这儿待下去。
1: 小夏哦，
2: 小夏。
1: 但是我看着你过得还挺热闹的，哎，我在报纸上看到你了，和一群太太在做一个什么义卖，支持舟山的居民是吧？
2: 你说的那次啊，是舟太太组织的，
1: 啊，
2: 他就是想过一个热闹的节日，其实义卖啊，就是个借口。
1: 但是雪峰哦，这么多太太里面啊，你排出来是最好看。
2: 哎呦，哪里哪里呀。 其实那些太太们还真的有来头的。
1: 什么来头啊？
2: 他们是东南军政长官公署的几个将军的太太，还有国防部次长、厅长的夫人们。
1: 哦，你们常聚啊？
2: 一周能有个两。

0: 中国广电五 G 广电会加全能卡，邀您一起收看晋江新闻。
1: 五 G 用广电，中国广电192号卡，高速宽带，高清电视，海量点播，一人办理，全家同享。

10月10号，菲律宾晋江市金井镇莲香总会来晋访问。访问团一行返乡欢聚晋江，共话乡音，共叙乡情，共谋发展。当前晋江经验锚定建设中国民营经济强市、双循环战略支点城市、闽南文化传承样板城市、共同富裕范例城市四个成目标。 以晋商回归等四大工程为牵引，全力打造中国式现代化县域示范。不随沧海变，一片故人心。晋江市领导为广大侨胞的爱国爱乡情怀点赞，对他们长期以来所做的贡献表示感谢。市领导表示，晋江过去的发展离不开广大侨胞的鼎力支持和关心帮助。 晋江未来的发展同样也离不开大家的关心帮助，希望大家一如既往关心助力家乡发展，共同开创更加美好的明天。访问团表示，将继续发扬老一辈华侨爱国爱乡的优良传统，推动两地经贸文化交流，参与家乡建设，助力招商引资、招财引智，为家乡高质量发展贡献侨界力量。 晋江市领导王明元、陈长义、黄天凯、丁宏宇、陈立荣参加活动。10号上午，由中共晋江市委组织部、晋江市民政局、晋江市文化体育和旅游局联合主办的晋江市第15届老年文化艺术系列活动开幕式暨“银耀幻彩映初心”晚霞刘丹月生活文艺汇演，在市老年活动中心举行。 开幕式上，为获评泉州市银发先锋、泉州市离退休干部先锋党支部、第三批省级六好示范党支部及全国示范性老年友好型社区等先进典型授牌，充分展示晋江市近年来在老干部和老龄事业发展等领域取得的扎实成果。随后，在与会领导和嘉宾共同见证下。 晋江市第15届老年文化艺术系列活动正式启动，并举行文艺汇演。本届老年文化艺术系列活动以“银耀幻彩映初心”“晚霞刘丹月生活”为主题，分为“银耀幻彩”“文润桑榆”“悦动银铃”“乐享安康”四个篇章，共38项活动，融合文艺演出、书画展览、体育竞赛。 海思非遗等多种元素和形式，全方位展现老年人积极向上的乐龄态度和幸福多姿的桑榆风采，为晋江市迎龄文艺爱好者搭建展示风采、交流情感、乐享生活的广阔平台。接下来，晋江将以本届活动为契机。 持续丰富基层老年精神文化生活，实现以文化润心、以艺术悦龄、以活动聚力，着力谱写幸福晚年新画卷，让全体老年朋友都能安享幸福晚年，共享发展成果。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张才贵参加活动并致辞。10号上午，晋江市政协组织开展“培育发展乡村滨海融合业态” 高质量打造乡村振兴示范带2号重点提案视察活动，视察组一行先后前往深沪镇港埠社区、深沪镇柯任村、金井镇南江村滨海乡村示范带项目现场，实地查看项目建设推进情况，详细了解滨海资源开发利用、农文旅融合发展等工作落实情况。 围绕培育壮大乡村滨海融合业态、提质增效建设乡村振兴示范带开展交流探讨。视察组建议，要立足晋江滨海资源，挖掘渔村山海特色，培育滨海融合新业态，推动生态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要整合串联项目点位，完善基础设施，做深山海联动与农文旅融合，建好滨海乡村振兴示范带。 要坚持以民为本，拓宽增收路径，调动村级、村民参与积极性，激发滨海乡村内生动力，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市政协副主席蔡运清参加活动。10号，市政协组织开展厚植根脉情谊和文化认同，促进侨胞新生代返乡创业与融合发展对口协商活动。

0: 调研组先后走进华清半导体产业园、龙湖前港侨使馆和世界晋江青年联谊会，详细了解侨资产业发展、侨使资源保护活化成果、侨新生代联络联谊等情况。调研组指出，晋江侨资源底蕴深厚，侨胞新生代是家乡发展的宝贵力量，要持续深耕侨乡文化，厚植新生代家国情怀与文化认同，搭建优质创业服务平台，优化返乡创业环境，吸引更多侨青返乡兴业扎根发展，推动侨智侨力深度赋能我市高质量发展。市政协领导陈希轩参加活动。
1: 近日，西坪镇党委副书记、镇长人选陈孟哲轮值接听市长专线。陈孟哲介绍，今年以来，西坪镇在市委市政府的坚强领导下，深化深学争优、敢为争先、实干争效行动，全力统筹推进稳增长、优产业、拓空间、保安全、惠民生、强党建各项工作。
0: 陈孟哲介绍，西坪镇创新历练、三项发力，落实高企增量提质计划，建立健全科技型中小企业、高新技术企业、高成长型高企梯次培育链，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突破1.4亿元，高新企业保有量23家，创新政府加链主企业加产业园区招商模式，新招引中科绿岛、鹏达科技等新兴项目14个，总投资40亿元，推动锡聚新材料扩线提质，打造石墨烯碳板研发基地，年产石墨烯200万平方米，培育绿色低碳新增长点，抢抓匹克球新赛道，支持兴达、锡聚在石墨烯、碳纤维等新材料技术开创全国唯一。西滨全面落地工业用地提容4.0政策，依托规划提容，支持企业进行零新增用地改扩建提容增效，一对一专项辅导鹏达、盐晨、玉成盛等13家公司办理公规，重点支持强亚、创维、13等6家企业提速扩建，总投资超24.16亿元。同时，西滨开展三沉三零、全域清换，实现辖区风险点位全覆盖摸排，累计摸排建档企业528家，公寓出租房28家，九小场所453家，一老一少场所3家，累计排查各类隐患3534条。构建1+2+N 体系，即一支镇级专业消防队、2支社区融通义务消防队、75家企业公寓微型消防站，提升安全能力。陈孟哲表示，接下来西坪镇将紧盯全年目标，聚焦空间、产业、安全三大瓶颈，全力以赴冲刺全年红。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创新发展晋江经验，奋勇争先，打造中国式现代化县域示范。

0: 为深入贯彻开展三征行动部署，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不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近日，晋江市委市政府面向社会各界征集2027年为民办实施项目建议，最大程度纳民意、聚民智。
1: 市民推荐的2027年为民办实事项目建议，应紧盯民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问题，着重解决民众关注度高、社会覆盖面广、民生关联度大的项目，个别单位或个人要求解决涉及单位或个人权益的问题，一

0: 般不作为推荐项目。2027年为民办实事项目建议的征集范围主要包括教育、公共卫生与健康、养老、城乡民生基础设施等社会事业短板项目，以及公共安全、安全生产、消防应急、食品安全、防汛抗旱、社会治安等，城市建设与管理、生态环境、创业就业、服务三农、文化体育、交通出行、社会保障、社区建设与服务等方面的项目。各级党代表、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提请要求解决的符合民众迫切需求且带有一定共性的热难点问题，涉及老、少、弱、病、残、特等群体需求的民生项目，社会反响较好、需要持续推进的已实施项目。需要注意的是，市民推荐的为民办实事项目建议应包括建议项目名称、主要内容及推荐者的姓名、电话等信息，将项目建议发送至电子邮箱3999-71999@qq.com， 也可拨打热线电话8200-3110进行推荐。希望广大市民和社会各界人士踊跃参与，积极建言献策。
1: 近日，在英林服饰工业园项目二期，不少入驻企业正加紧厂房装修、设备进场。依托标准化园区平台，英林镇持续推动企业出村入园，引导泳装服饰产业急剧升级，持续擦亮英林上品区域品牌，助力本土服饰产业走向全国，远销全球。
2: 九号下午，在英林服饰工业园项目二期园区内，不少入驻企业厂房内部装修正有序推进。工人们加紧场地改造、管线布设，为设备进场、正式投产做好各项前期筹备。
3: 我们差不多明天的话，机台就会进来。对，我们预计的话就是下周全部投产，全部正常生产，希望在一个礼拜之内全部走上正轨。
2: 据了解，英林服饰工业园项目二期占地46.6亩，建成9万平方米现代化产业空间。项目自今年7月启动招商以来，招商完成率已经达到60%，共有8家企业签约入驻，部分企业将于10月中下旬投产。
4: 那这8家企业呢？这个主要是围绕我们英林服饰这个产业链一个上下游的一个配套来做的一个产业链招商。那么其中这有3家已经是在陆陆续续在开始装修。那还有5家呢，已经在这个装修这个设计阶段。
2: 作为享誉全球的世界泳装小镇，英林镇拥有成熟的产业配套与浓厚的产业集聚氛围。园区一期已实现100%招商运营，配套建设英林上品创新发展中心，为企业提供研发设计、品牌展示、产销对接等全链条服务。推动企业出村入园，不仅仅是企业生产场地的简单迁移，更是产业提质升级的关键一步。
3: 现在的话，国家也在走这个方向嘛，也在推动这个标准化。这个标准化的东西是未来的方向，也是未来的市场，是不是提前走？提前走，迟早要走，还不如早走。
4: 那它的消防配套系统是非常完善，我们是有24小时的一个有人值守的一个监控，为这个企业的生产保驾护航。第二点呢，我们这里的水费电费也是严格按照这个国网这个价格标准来缴纳的，降低了这企业的一些用电这些成本。那第三块呢，我们这个形象面非常美观，那这也是提升了企业的一个品牌价值。
2: 大力推进企业出村入园，是英林镇统筹发展和安全、系统推动空间整治和产业转型的重要抓手。入园后，企业可借力园区创新载体，强化研发创新，提升产品竞争力，推动英林上品更好地开拓全球市场。下一步，英林镇将持续抓实出村入园工作，引导更多村域企业向园区集聚，统筹抓好产业发展和安全生产，助力产业强镇高质量发展。
4: 那接下来我们会引导优质的企业这个进行入驻，预计在这个年底之前我们可以全部计划。 那下一步呢，我们也会配合政府做这个引导这个企业啊，这个出村入园，统筹发展这个安全这个系统的推动这个空间的一个整合，以及产业转型。
2: 九号，陈代镇组织辖区工业企业、小微企业、仓储物流及商贸经营主体开展全镇统一应急疏散演练，实现企业全覆盖、员工全员参与。
0: 当天上午九点，在朗天鞋业科技有限公司，随着警报声响起，厂区迅速进入应急状态，在岗员工第一时间停止作业，用毛巾、衣物捂住口鼻，弯腰低姿，快速有序沿着预设疏散通道撤离，并在厂区指定安全区域集结。演练结束后，现场开展消防安全实操教学，向企业员工普及火灾避险常识、日常隐患排查要点，并演示报警器、灭火器等常用器材的规范操作方法，讲解突发事件应急处置流程和简易自救救护技巧。
5: 通过这次演练，我熟悉了厂区的疏散路线，也掌握了火灾的逃生正确方法和灭火器的使用技巧。这次亲身实操印象很深，遇到突发情况我不会慌乱了，对这日常安全生产很有帮助。
0: 此次陈代镇应急疏散演练全镇同步启动，各村社区企业严格按照统一时间开展演练，分为预警启动、紧急疏散、集结清点、现场教学四个环节，全程标准化、规范化开展。
6: 这次全镇统一演练非常及时，非常有必要。通过时间化疏散演练，员工的安全意识及逃生能力得到很大提升。接下来我们会常态开展自查自纠，然后应急演练，把安全生产工作抓紧、抓实、抓到位。
0: 通过统一应急疏散演练，有助于陈代镇进一步筑牢全镇工贸行业安全生产防线，全面检验企业应急处置能力、员工自救互救能力，有效防范和处置各类突发险情。
1: 下面请看简讯。
2: 近日，由晋江市教育局、晋江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西园街道办事处联合主办，晋江市华侨职业中专学校协办的知险避险守安全、远离货车盲区交通安全宣传进校园活动在华侨职校举行。当天上午，在华侨职校学术报告厅，活动以一场交通安全专题讲座开场。民警贴合中职学生认知特点，用通俗生动的语言普及日常出行安全知识，强调骑乘电动车必须佩戴安全头盔，乘坐汽车全程规范系好安全带，同时结合货车盲区、非机动车出行风险等典型案例开展警示教育。期间还穿插有奖知识问答、趣味西瓜实验、酒精实测互动，让学生直观地了解到日常参与交通都有哪些事项需要注意。室外还设有 VR 沉浸式体验、货车盲区体验展示、铁骑装备展示等。活动主办方表示，活动以一体化模式开展，全程寓教于乐，直观易懂，切实提升交通安全宣传教育的针对性和时效性。 今天的晋江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观众朋友们，再见。
2: 再见。

0: 两三回吧，有的时候打打牌，有的时候唱唱戏，听上去很热闹，很开心的样子。热闹还是挺热闹的。哎，祝意音，我觉得你变了。啊？以前呢，你好像不怎么打听别人的事儿的。哎呀，不瞒你说，到了台湾。 人生地不熟，有的时候也觉得有点无聊嘛，所以听听你们这些热闹的事情，觉得很开心。
1: 其实我听说你后来呀，嫁到了沈阳，也听说你的先生是一个工程师，
0: 已经是先夫了。他姓陈，对我非常好。
1: 哎呀，对不起啊。
0: 啊，没关系，没关系，已经过去了。我现在改名字了。 我叫朱晨之。

0: 是沙孟海先生帮我取的，
1: 朱婵之很好听啊。明天窦太太就张罗了，你跟我一起吧。
0: 哎呀，那不行，我一个平头百姓，怎么好跟着你混呢？
1: 那有什么呢？你是我的朋友，有什么问题？没问题的。
0: 跟着你们热闹热闹倒是还挺好。这么多太太，那有什么讲究吗？

0: 哎呦，好像是吴太太来了，是不是？哎，雪儿，过来过来，帮我招个牌哈。赶紧的。我这把牌可好了，你帮我看着点哈。哎呀，对不住，对不住，对不住啊！
1: 吕太太啊，你们怎么才来啊？不是说好了下午就过来喝下午茶的吗？
0: 我整个下午时间都在招呼老朋友呢。哎呀，应该给你打个电话才是啊。
1: 就是的嘛。
0: 介绍一下，陈太太，我在宁波最好的朋友。
1: 啊，窦太太，就是我跟你说的台北太太圈的大红人。雪芬老师提到窦太太的名字，今天总算见到本人了。陈太太是不是啊？啊，幸会幸会，里面请吧。啊，谢谢。
0: 陈太太呢，刚从香港过来，我也是这两天才跟她联系上的，这不老朋友见面嘛，就说个没完。
1: 今天我带她来啊，就是想让她认识一些新朋友。
2: 刘妈，备茶。啊，
1: 窦太太，有一个小礼物要送给你，这是我在香港买的，美国的牌子，这牌子还不错的，一点小小的心意。我知道这个。哎呀，这是今年美国最流行的款式和颜色了。对对对，就是这个颜色，我正托人从美国带呢。哎呀。
2: 阿娟，你看我托美国的就是这个颜色的。哎呀，这个牌子在美国可有名了。哎呀，不行不行，这个太贵重了，我怎么能要了？来来来，
1: 哎呀，你就收下吧，人家在香港呢可是做大生意的，家里边的美国货多着呢。哎呀，哪里哪里呀，喜欢就好了嘛，一点小小的心意呀、啊。

0: 吕太太，你这唱功见长啊，听得我是如痴如醉的。
1: 过奖了，过奖了。哎，那我唱完了这个《寻梦》，谁来唱《游园》呢？哎，
2: 吕太太，您是不是要唱两首的呀？就唱个《游园》怎么样？哎呀，
3: 是啊，唱一首吧。
2: 没有，刚才喝了两口酒，嗓子有点不争气，你们继续吧，我就别扫兴了。
3: 唱一段吧，你声音那么好听的啦！是啊，你唱的那么好听，是不是唱吧？唱吧。要不我来献丑两句。
4: 好啊！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
3: 我借扇子一用。
4: 好，
3: 奏乐。不到园林，怎知？
5: 回来了，先生。先生，您吃晚饭了吗？
6: 吃过了。
7: 太太不在家，她去窦公馆打牌去了。少爷和小姐也都睡下了。
6: 哦。

0: 天作之合，谢谢，谢谢，谢谢，谢谢你们，很开心啊！
1: 来吃水果。 吴太太，你嗓子真好啊！哎呀，高也高得上去，低也低得下来，听上去真是行云流水，婉转婀娜呀。
2: 哪里哪里，陈太太没有赞了。
1: 真的，我一听你开嗓，我就觉得，哎呀，这实在是太好听了。为什么一开始不唱呢？哎呀，
2: 人太多了，不太好意思开嗓。
1: 哦，吴太太看来性格很内向。窦太太很活泼啊。
2: 也很好客，也很爱热闹，是不是？我看陈太太第一次来这儿，也挺好的，一点都不发怵。啊，
1: 我这方面还好，我在香港做生意，人来人往见多了。
2: 那陈太太是哪里人啊？
1: 我是宁波镇海人。
2: 哦，
1: 到台湾是来做生意的？啊，不是，是来看我女儿。
2: 她生孩子了，
1: 生了个小宝宝。<笑>
2: 你这么年轻都做外婆啦？哎呀，
1: 哪里年轻啊？你太客气了。<笑>
2: 真的很年轻。
1: 我在香港做生意之前呢，是在上海。我开过钱庄，开过书店。哎呀，什么乱七八糟的事情，我都做过一些。
2: 好厉害呀，能做这么多事情。 上海我也去过，我女儿就在上海念书，那儿特别好，我觉得。
1: 我女儿也在上海念书，我女儿是学医的。
2: 真的，我女儿也是学医科的。
1: 真的。嗯。

0: 这么巧啊！哎呀，吴太太，你怎么称呼啊？我是说你的本名。哦，碧奎，王碧奎。哦，王碧奎，我姓朱，我叫朱晨之。哎呀，
1: 好久都没有人问过我本名叫什么了。平日里来呢，都是。
0: 冲着吴太太这个名号，被捧成这儿的座上宾。这个太太、那个太太，听上去就是客气了一点，嗯，还是叫本名比较亲切，是吧？是啊，平日里被叫妈、叫太太已经习惯了，早就忘了自己还有本名了。但是我觉得，当妈也有当妈的骄傲。
1: 我有两个孩子，都很听话，嗯，我丈夫对于教育他们呢也很尽责，但我还有两个大孩子在大陆，嗯，看不见也摸不着的，就算是生病了，我也不能照顾他们。说到这儿，我心里还是挺愧疚的。我呢是这样的，我在家里的时候呢，经常会想，我应该出去干点什么。 但是其实真的出去了呢，又会经常想，还是在家里守着孩子，守着老公比较好。哎，人总是很矛盾的啊，所以有的时候要自己哄自己高兴。啊，今天到斗公馆我就很开心，我们一起喝茶，一起聊天，一起唱戏，真的很热闹。哎，要不要你进去再唱一段呢？
2: 我再待一会儿吧，我觉得坐在这儿跟你聊聊天，比在里边更舒服。
3: 说好了，过几天来我家做客，我给你烤点心。
4: 好啊，改天一定登门拜访啊。好，谢谢沈太太，谢谢沈太太，这么热情款待。沈太太，你太客气了，我还怕招待不周呢。
3: 太客气了，来了，沈太太，你可得经常来啊。
4: 吴太太难得跟人聊这么投机的。
3: 好啊，好啊。
5: 太美了哈，好，好，好，我们走了，再见，好，我们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
2: 这几天都在我这儿啊！啊，我都好久没见着他了。啊，段厅长啊，这段太太呀，又年轻又漂亮，这思想呢也比较活，您可得看好她呀。
3: 啊，告辞了，告辞了。

0: 夫人今天兴致这么高，
1: 今日去窦公馆认识了一位新朋友。哦，我与他一见如故，想到他我就挺开心的。
0: 什么样的朋友？
1: 回头我请他到家里来做客，也介绍给你认识一下，相信你也会喜欢他的。
0: 好，
1: 不唱了，我去睡觉。
0: 夫人，我想再听夫人唱一段。
1: 你又不是没听过。
0: 我想听。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慢慢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呢。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馨韵，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意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

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里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慢慢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助力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

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助力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深欢歌里

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

继续探求生命，新旧发环，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

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意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

诗意伴城市共生，慢慢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里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助力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馨韵，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